0: 富安出口分流。京R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至岱南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兴化出口分流。京R516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至车桥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车桥、建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S35富力高速关闭富宁至大纵湖双向入口，往富宁方向在建湖南出口分流。还有 S18 滨淮高速、S21 盐社高速全线入口双向关闭，请有需要通行相关路段的车友们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落好心情后浪阶段咯。大家好，我是苏苏啦。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你看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初三啊高三的孩子们啊，这考完试以后啊，就会跟爸爸妈妈要一样东西了，就是手机啊电脑得安
0: 排。那去哪里买呢？在哪里安排呢？
1: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就开幕了 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呢，加上全部的官网站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听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蓝天刚才在给我来续问我是不是之前听的那个苏苏，我说是，他说他20多年没听我节目了，我都没有工龄到20年。
1: 他的意思是很久远的，
0: 对，他说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啊，
1: 很早之前。

0: 听过节目是不是？
1: 十多年前，你看13579，人家说我天哪，十年前就一直听，现在见到真人了，对吧？这人是对的，20多年。
0: 对，今天呢，我们从7点档开始聊这个，就是努力啊，跟运气以后啊，说实话，给我们俩弄得求知若渴。
1: 是我们很想从大家那儿再多学一点人生的知识，
0: 无论是人生的知识啊，还是说这个生活中的某些知识啊，
1: 哎，
0: 我们都想学一学。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想让各位路过的听友啊，网友朋友们啊，咱们路过的人，
1: 哎，
0: 随便给我们所有人塞个知识，我们现在就是求知若渴。
1: 我先给大家塞一个啊，
0: 啊，
1: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0: 哦，
1: 啊，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在怪味鱼把子肉那边。哎，
0: 不对不对，怪味鱼只做中午饭跟晚饭，
1: 现在也有早餐呢，好几个，大概得有十来个店都有了吧。
0: 哦，现在都是一天三顿早餐也能吃了，
1: 都能吃上怪味鱼的早餐哦。
0: 哦，
1: 早餐还是自助哩。
0: 对，你看这知识啊，
1: 你看这个
0: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给我们所有人随便塞一个你最近了解到的一个知识。
1: 刚刚有朋友
0: 深的浅的都行，
1: 找深刻、
0: 哎、
1: 说人没有办法去赚认知之外的钱。
0: 哦，
1: 这个我们觉得是对的。
0: 那可不，
1: 因为认知之外咱就不知道那地方有钱，所以肯定赚不着。
0: 就是没听说过的吧。
1: 啊，还能这样？
0: 对，
1: 没听说过。
0: 你经常你看人做，你问他做啥行业的，你要说行业你知道，但你看人做的是啊，这也行啊、这也能赚到钱啊。
1: 对，就尤其他们听过他们说的那些赚钱的路子
0: 这也是个生意啊。
1: 对，
0: 哦，
1: 但是你要换你，你也不愿意去做。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不懂嘛。
1: 对。
0: 你老觉得骗人的
1: 啊。明哥哥说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普通人想要翻身最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你看人传授方法这个、
1: 对吧、啊、普通人想要翻身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0: 是什么？这是
1: 数据线买长一点，你得买那个2米的，1.5米没有用啊，要不然你在床上、
0: 啊、
1: 你只能侧着身子
0: 对、在床上翻身的、
1: 对，哎，
0: 我竖着耳朵以为真想翻身了，真是啊！
1: 戒不掉的思念在挂水、边挂水边听咱们节目、说感谢我们陪伴，觉得挂水也不寂寞了、你喊你旁边挂水的一起听。
0: 嗯，来，各位说说看啊，路过的人随便塞个知识，冷知识热知识，只要是个知识都行。
1: Maybe you are right 说，如果突然间有太多的钱 hold 不住的话，这也是一场灾难。
0: 哦，你看你这一听就有故事哈，太多的钱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就是
0: 啊，
1: 可能他们说少年突然间爆发了之后就容易 hold 不住。
0: 对，他们说人生就是什么不幸之首啊，就是少年得志。
1: 对、
0: 他们拿不住是吧，
1: 有好多人想着少年得志，其实有的时候少年得志不是一件好事。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种 hold 不住的感觉。
0: 啊，你们得了馒头痣吗？人
1: 长什么得了馒头痣？我们说想，我想 hold 住突然太有钱的感觉。
0: 哦，就那种特别有钱，
1: 突然间走一下就特别有钱了嘞。
0: 对、钱就是那种就是跟都扎手了那种。
1: 哦，就天天数数数就数的手出筋、
0: 对对对，你说我们怎么就没遇到那种场景啊？来
1: 数两下数没了。
0: 对，
1: 一会儿就是工资。
0: 二一笔，二笔，三笔，没了。来说说看啊，这个随便一个知识都行，好吧？看看说，我来说说看，最近我们在家里面的孩子去打球，这个打小球啊，可以防止近视眼度数的增加。
1: 其实是乒乓球对吧？
0: 乒乓球、
1: 网球
0: 啊，还有
1: 羽毛球，
0: 羽毛球都算小球吧？
1: 皮克球
0: 啊，对，
1: 这些应该都算是小球。啊、
0: 对，打小球可以防止近视度数的增加。
1: 那打大球呢？
0: 啊，大球、
1: 排球、足球、篮球。
0: 对，打大球呢，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受伤次数增加。没，主要是因为我呀，我不太爱。就是做那种竞技类的球、比方说那个什么打篮球身体对抗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对，我小
1: 他撞不过人家。
0: 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比较瘦，有段时间、我一打球老被人撞飞啊，真是、
1: 就飞出去
0: 啊，对，老受伤，所以我后来打篮球就比较少。
1: 哇，你那个时候就知道地心引力这件事情了。
0: 对，我感受过飞翔。
1: 对、
0: 感受过飞翔啊。
1: 所以现在就是去方特、去做飞翔的时候、是不是有种儿时的回忆？
0: 对，回忆了，路过的人随 随便给我们塞一个知识啊，我塞一个你行业里面的知识也可以
1: 啊。你看行业的知识，大瓶子他是做美业的
0: 啊，
1: 他说的是保养一定要趁早，
0: 他美业哦，
1: 美的早还花钱少，因为20岁的拉皮儿和30岁的拉皮儿，它不是一个价格，是吧？
0: 哦，
1: 嗯，
0: 哦。

0: 对，他说你看啊，就是其实你他最后的缔结的那句话是，你希望在万家灯火当中有一盏灯为你而点亮吗？
1: 啊，就是卖房子的当家。
0: 假如说对，假如说哎，就是人家缔结到这句话上去的时候，他说你前面啊，你前面你都没感觉到，但是人家那种节奏、那种谈吐、那种感觉，就到
1: 就
0: 到最后，他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不突兀
1: 啊？
0: 你要是正常一个销售跟你说话，说这话都觉得突兀
1: 哦。
0: 你像平哥就是这种的人，
1: 对他不突兀，
0: 说这话都显得不突兀，你高级销售，
1: 保养要趁早是吧？
0: 对，哥绝对顶级销冠。
1: 对，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他说资产进入 A13
0: 啊
1: ，A9 都不敢想你 A13。
0: 哦，什么叫 A9 A13
1: ？A9 就是
0: 九位数、啊、
1: ，A 几是几位数，像你就是 A3。
0: 哦，A3 是我开车的，
1: 你是 A3 的序列
0: ，A3 三百年啊，
1: 哎，什么 A5 A6
0: 哦
1: ，A8 A9 就很少了，
0: 哎，真是这样的
1: ，A10就是稀有了，A13
0: 对。
1: 我
0: 来，各位来说说看
1: AA 制吧，
0: 对 AA 制啊，你们说说看啊，就是最近随机了解到的一个知识，自己的行业知识也可以，常识也可以。
1: 孙教授说的这就很有常识
0: 啊。
1: 江苏省是全世界江苏人最多的省份，
0: 太有道理了。
1: 徐州人是全世界，徐州市是全世界徐州人最多的城市，
0: 那可不嘛，还是苏C 车辆最多的一个城市。
1: 对，苏C，
0: 是不是啊？啊，
1: 苏C
0: 也好，
1: 苏C
0: 啊，对不对啊？哦，你这么一讲，我突然觉得您确实
1: 有道理，
0: 是个教授哈，
1: 有道理啊。
0: 阿亮说，经过我近期的一个研究啊，我自己身体力行做了一个试验啊，
1: 你说说，
0: 我就发现了，人是干不过酒的。
1: 如果觉得人能战胜酒，那是没喝到位。
0: 哦，
1: 哎，
0: 人是干不过酒的，那可不嘛。
1: 是一般跟酒较量的人，
0: 哎，
1: 都趴下了，
0: 都趴下了啊。蔡文鸡腿堡他说，北极熊不是白色的，你们听说过吗？
1: 它是米黄米白色吧，它不是纯白色，是吧？
0: 好像是
1: 它。
0: 好像还有人说他身体的毛发是透明的，在雪上映出了颜色
1: 啊？是吗？
0: 是吗？我也不知道，
1: 不确定啊，
0: 不确定哈。我觉得北极熊好像就是
1: 米白色，
0: 米白色，
1: 对吧？它不是那么纯白。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听说北极熊可贵了，动物园里面租它可贵了。
1: 那当然了，它的生活条件可好了。
0: 对对对，
1: 常年空调。
0: 哦，极地世界里面最贵的可能就是它了吧？
1: 哎，还有这个4562说
0: 啊，
1: 苏小龙是不是有点胖？不是啊，
0: 啊，
1: 他还行。
0: 啊，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只要是我不出镜，就是因为方便他造谣嘛，说瞎话这是。哎，来，各位，在你们看来啊，就是你们行业里面的一个知识，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啊，
0: 或者说你听到的某个知识，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还有比如说叶草说的，
0: 哎，自己最新的一些研究哈，
1: 吃饱饭肚子还饿，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1: 没吃饱。
0: 你这个研究你该拿诺贝尔，我说实话，哎，真的真的
1: 是吧，哎，吃饱饭说肚子还饿就说明没吃饱，
0: 有道理。
1: 空腹不能吃早餐，必须吃完早餐再吃早餐。
0: 哦，你记住了哈，
1: 哎，
0: 不能吃早餐，得吃完
1: 早
0: 餐, 早
1: 餐再吃早餐，这样才叫不空腹吃早餐。
0: 再吃早餐，哦，
1: 哎，
0: 哦，有道理哈。
1: 哎，左脚踩右脚，它上不了天，哦，但是能让你脚疼两天。
0: 行的，你最近的这些研究，我说实话啊，
1: 有道理，
0: 有道理，对不对？你不拿诺贝尔，我都替你可惜的慌，你知道？
1: 有的朋友说，哎，北极熊的毛是透明的、无色的，有的还说北极熊是黑皮，它黑皮，
0: 啊，黑皮白毛啊？
1: 怎么会能长成对啊？
0: 黑皮白毛
1: 不能吧？
0: 哦，
1: 啊，而且说北极熊的外观是白色的，但皮肤确实是黑色的，
0: 哦，
1: 毛发则是透明的，
0: 是吧？我看过这个知识。
1: 哦，
0: 啊，好像是透明的。
1: 哦，你看这知识，
0: 哎，
1: 大家又开始给我们来科普了啊！啊，
0: 对对对啊，
1: 是外观是白色的，是因为血硬的是吗？但是咱看
0: 啊，其他地方它也白头，那个不是头发，那个毛也是米黄的。
1: 就是咱去
0: 啊
1: 乐园里
0: 啊
1: 看那个
0: 极地世界里边，
1: 极地世界看北极熊不也是白的吗？
0: 对呀，
1: 啊，啊，他那
0: 反正应该是透明的，反正，
1: 哎，
0: 是吧？
1: 十二说，你看啊，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等红灯其实是等绿灯。
0: No，
1: 嗯，
0: 我就说，听友里面有高人。

0: 么？
1: 没用的知识大家又增加了。
0: 真是啊！
1: 我们说让大家随时给我们塞一团知识，不是那么没有用的知识。
0: 啊！指正朝夕说，我最近开车我也发现了这个事儿。
1: 嗯。
0: 你们开车说要等红绿灯对吧？
1: 对呀、
0: 啊。我觉得开车要对行人一定要礼让三分。
1: 如果不礼让呢？
0: 那也是三分。
1: 扣三分。
0: 一定要礼让三分，
1: 是
0: 啊、哦、来，各位路过的人呢可以随便给我们塞一个知识啊，就是塞一个你行业的知识也行，你了解到的常识知识也行啊。
1: 十二说、老话有句古诗、
0: 哦、
1: 苏轼写的，
0: 怎么说呀，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嗯，
1: 不死两字难忘，这首诗啊，
0: 哦，
1: 那么就可以得到
0: 嗯
1: 五年生死一茫茫。
0: 哦，
1: 是吧，
0: 对，那四个周杰伦是不是等于一个月杰伦
1: 啊？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行，
1: 对呀、啊、
0: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还有风吹不动二号说、哦、听个广播还想给我上课，得多看得起我，你看天天学点知识不好吗？
0: 啊，
1: 对不对，
0: 今天咱们给彼此的脑子里面随便塞一个知识进去啊。
1: 是的，
0: 今天是求知若渴的时间，也是孩子们今天是初中吧、哎、今天要考
1: 考试，
0: 期末考试的时候，
1: 但是我们这个知识对于初中、嗯初中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
0: 啊，对、嗯、我们相互给脑子里面塞个知识就行了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2: 全都适合你，我只会选择不一样。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三十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属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各位，今天咱们要给彼此的脑子里面相互的塞一点知识，
0: 哎，
1: 完了以后呢，就是看看，就是最近的行业知识也行啊，
0: 是啊，
1: 常识啊也行啊，都可以，好不好？
0: 啊，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广告期间都给我们来说了，
1: 对啊，一说我最近呢，就是在这个数学上啊，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研究，
0: 嗯，
1: 我带孩子做数学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儿，比如咱喝的开水
0: 啊，
1: 喝的开水多少度？
0: 说是100度，但是啊，
1: 喝的开水就是100度
0: 啊，
1: 对吧？你看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车是不是有个直角？直角就是90度
0: 啊。
1: 所以我后来我分析出来一个事儿是什么？开水它就是个钝角。我这个研究啊，我一直没舍得跟别人说。
0: 哦，你憋着吧。
1: 啊，怎么了？
0: 别，不用分享啊。
1: 开水就是钝角
0: 啊，
1: 大于90度的就是钝角，
0: 是，
1: 对吧？我一直吃这知识，我没舍得跟人。
0: 他也没有钝角吧？
1: 啊，
0: 他是个直角。
1: 啊，3961说坐电梯其实就是
0: 站电梯，这个之前咱都就是废话环节当中跟大家说了。
1: 啊，
0: 还有个朋友说的一个就是徐州烧烤是真不错，
1: 嗯，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常识。
1: 这所有人都知道的知识哈。
0: 对对对，嗯，啊。
1: 张主任说有一个冷知识是我最近新研究到的哈。
0: 啊，
1: 根据这个最新的研究发现，
0: 你说说看，
1: 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笨蛋
0: 啊。
1: 张主任说他不是，姐我也不是。
0: 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不是苏州你是吧，我肯定说不是
1: 啊。
0: 所以呢，
1: 那可能得问一下直播的人。听直播或者看直播的人了，
0: 就是可能三个就3个人嘛，
1: 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0: 这每3个人肯定是2个主持人加一位听友
1: 哦，
0: 就他不是我不是，
1: 哦，
0: 然后呢
1: 谁呀，啊，这待会儿要骂上超哥了。超哥得冲进来，这是哈。
0: 还有这个吉泰说他上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不会做我找的题，
1: 哦，
0: 他用了3句话回答了我。
1: 嗯，
0: 他说这个题看起来简单啊，
1: 哦，
0: 讲起来复杂，
1: 哦，
0: 做起来困难。
1: 哦，嗯，哦，来，这个须臾啊，他说我前段时间开始看了一个东西
0: 啊，
1: 就看这个戏曲，
0: 看戏曲，
1: 戏曲里边有一个这个空翻动作，对不对
0: 啊？
1: 对吧？就是你比方说咱们平常这个低头帽子可能会掉，
0: 对，
1: 但是你看人空翻好像就不会。
0: 哦，
1: 是不是啊？
0: 戏曲的帽子都绑着吧，底下戴带子。
1: 他说
0: 还有不是鸭舌帽。
1: 他说有的那种人空翻人的帽子不掉，是因为你空翻的时候你咬咬牙，这样就撑那一下。
0: 啊，
1: 帽子就不掉。
0: 那也就是说，平时有时候风大的时候，我们咬咬牙也能撑撑帽子，是吧？
1: 我怀疑这可能是不是惯性，这是。啊，说是这个
0: 还没来及掉呢，就翻回来了。
1: 老师傅专门留的绝技。就挺简单的嘛，你咬咬牙，
0: 因为本来你空翻就得咬牙，
1: 对，帽子就不掉
0: 了啊。
1: 哦，
0: 还有列上一个座城说，当面对2个选择的时候，
1: 哎，
0: 抛硬币总能奏效，并不是因为它能给出你答案，
1: 啊，
0: 而是你上抛的那一秒，你就突然知道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了。
1: 是，你抛的那一秒，
0: 就抛的那一秒，你肯定想希望说是这样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是那样，
1: 对
0: 啊，
1: 你就知道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了。心里面其实早就有答案了，
0: 心里有答案了，只是想抛一下。
1: 来，各位啊，路过的人随便给我们塞一个知识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行业内部的知识也行，
0: 哎，
1: 是你新了解到的某一个知识也行。
0: 还有他们说火车朝哪开，
1: 哎，
0: 去哪都不重要，
1: 哦，
0: 关键在于窗外的风景，
1: 哦，
0: 不应该是关键在于目的地的风景。
1: 没过程中的风景显得尤为的重要，
0: 太
1: 显得尤为的重要啊！哎呀，这个路亚他说，我钓鱼这么多年
0: 啊，
1: 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哈
0: 啊，
1: 因为有好多朋友就是最想找的是什么？
0: 嗯，
1: 钓点。
0: 对啊，在哪个地方那个鱼能上钩比较多，
1: 对吧？
0: 啊，
1: 哎，鱼情好，
0: 是的，
1: 对吧？完了之后就朝那儿一去，我总结的找鱼找这个就是钓鱼的这个钓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喜欢钓鱼的小伙伴一定爱听。
1: 从小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儿啊，叫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知道吗？
0: 你也是播音主持系的吗？
1: 啊，
0: 咱不是原来背的绕口令是钓到底倒打特倒吗？
1: 哎，
0: 到岛上钓。我多余给你这一分钟的时间。
1: 哎，这是啊。
0: 嗯。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
1: 对，这是浪费时间，这是。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啊，哪些知识最近是你新学到的？你行业知识也行，
0: 嗯，
1: 而你新学的常识也行。
0: 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分享的方式一个呢，就是在开吧上，老听友都知道的这一个是开，
1: 对，
0: 就是我们听友的聚集地。还有呢，就是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处于半私信状态了啊，就是这个留言只能我们能看到。
1: 嗯、
0: 还有一个更公开的地方呢，就是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上，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上还可以啊。刚刚还有朋友说你还能再快点吗？我已经说的非常快了。
1: 别上当哈。
0: 嗯，
1: 深夜说，你看你要吃辣椒会流鼻涕是吧？
0: 啊，
1: 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对辣椒过敏。
0: 是的。
1: 是吗？我也吃辣椒的时候会流鼻涕啊。
0: 因为你这都是过敏症状啊。啊，
1: 是吧？
0: 啊。
1: 连成说，金针菇吃三次，你嚼三次，嚼三次，
0: 然后呢？
1: 会嚼出有一点苦味。
0: 啊、
1: 哦，
0: 那你是吃到坏掉了吧？金针菇
1: 是吧？还行吧？
0: 对呀、
1: 啊，我觉得还行啊，这是啊。
0: 哎，WQX38 说
1: 啊，
0: 什么时候会不困呢？
1: 嗯，
0: 据我所知，
1: 哦，
0: 睡着了就不困了。
1: 睡醒了应该也不困吧？
0: 刚睡醒那五分钟不困
1: 啊，
0: 困了五分钟，好像出门来上班的路上就开始困
1: 了，又困了，这是、
0: 哎、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哪些知识是你最近新领悟到的啊？
0: 哎，
1: 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哎，回龙教教主说，上班族和要饭的每天都会说一样的话。
0: 要饭的说行行好，
1: 嗯，
0: 上班的说是行
1: 行
0: 好，
1: 好
0: 行都行。
1: 对，卖光花果山的猴他说，就是。潮汕不是一个城市，
0: 对，这个确实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1: 这是三个城市对吧？
0: 啊
1: 啊，对，潮汕地区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相当于大家一讲苏北是五个城市一样。
0: 哎，对对对，
1: 是
0: 这个意思、
1: 啊、
0: 是
1: 一个地区，我们老区是一个城市哈。
0: 啊
1: 啊, 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咸宁、哎、
1: 哦，
0: 这是个外地的朋友，
1: 哎，
0: 他主播想问你个问题，
1: 嗯，
0: 打雷的时候，
1: 嗯，
0: 装死不会被雷劈到，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
1: 打雷的时候装死不会被雷劈到，
0: 我们打雷不装死也不会被劈到呀。
1: 哦，
0: 对不对？
1: 来，你讲讲为什么？
0: 你来讲讲为什么？他说这是个知识点，
1: 这还真有知识点。
0: 他们还说呢，你要被熊追着你装死，
1: 哦，
0: 就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最近新学的一些行业知识，或者说一些那个就是冷知识，也可以来分享、
0: 啊、
1: 分享啊。哎，好家伙，
0: 还有这位朋友、
1: 啊、
0: 一粒尘埃说、
1: 嗯、
0: 那我讲一个、哦、众所周知、
1: 哦、
0: 苏苏是个冻龄女神、
1: 哦、
0: 位列徐州四美之首，来跟我说其他三美是谁、嗯、你要说其他三美什么什么大齐啊小龙啊这样的，我可就不当之首了。
1: 我跟你说，你跟我们几个人比也只是险胜。嗯，也是
0: 险胜啊。
1: 对的，这两天大老师都已经开始蜕皮了。小青都蜕皮了，这是、
0: 啊、
1: 哎，
0: 你是白素贞呐、
1: 啊啊，白素贞啊，
0: 9527说，
1: 哦，
0: 原来工资不是工资，
1: 哦，
0: 是对我的精神抚慰金，
1: 哦，
0: 啊，
1: 委屈费、窝囊费，
0: 哎，
1: 明白了，
0: 嗯、
1: 啊，万马踏青说，有的时候感冒啊或者生病啥，大夫让你吃药，一天吃个三次，对不对？
0: 我刚才看到了啊，你先说。
1: 不，还真不是说早饭、午饭、晚饭吃，是24小时以内吃三次就行。这肯定是24小时以内吃三次，
0: 但是不是啊？他有的时候，比如说8小时吃一次，3×8=24嘛。
1: 啊！
0: 但是你比如说早上你7点钟吃完，你下午再吃，到晚上就会吃得很晚。
1: 啊，对啊。
0: 他就不会那么平均的吃。
1: 哦。
0: 但他的意思就是吃3回就行，没必要就隔的那么间隔的。
1: 哦，这么规律是吧、
0: 啊？对，因为你早饭和中午饭中间肯定不是隔了8小时。
1: 嗯。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最近新学到了一个行业知识或者一个冷知识，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哦，原来刚才那个咸宁那个朋友，
1: 嗯、哎。
0: 他说的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哦、
0: 说打雷的时候要装死、
1: 哦、
0: 为什么这样能够，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Just Billy
1: 我气娘了。这是
0: Billy。

0: 这是因为漠河的朋友是吧？也太冷了吧，这个
1: 啊，夹死的避雷，
0: 太冷了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先做广告，观众们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锅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我们今天想跟各位一起来讨教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知识，
1: 对，
0: 希望你们把这团知识塞给我们，让我们也长长见识啊。
1: 路过的人呢，在我们脑子里面随便塞一个知识就都可以，好不好 啊？每个人那个理解到的那个知识点啊，还真是不一样，这是。
0: 比如说，这他说的就挺有作用的。
1: 他说
0: 话留三分，
1: 哦，
0: 做事儿留五成，为什么就不干好呢？
1: 哦，他意思是有的时候得给自己留点余量，叫留一手。
0: 哦，
1: 你凡事留一手
0: 啊，
1: 如果学不会呢，那就得多看多听多记，少说话。
0: 少说话这句话特别重要。
1: 少说话，
0: 但是做事我一般不会留到五成，留到五成在我看来就做事做的不及格了，
1: 是吧？得12成努力。
0: 哎，对，
1: 12成，
0: 然后验收的时候哗哗哗就也就是10成了。
1: 对啊，那个八百他说，哎，生活中啊，咱们说吃到7分饱啊。7分饱就是3分饿，
0: 我算得出来。
1: 你记住了啊，各位，
0: 我不用你介绍，我算得出来。
1: 7分饱就是3分饿哈。
0: 啊，
1: 哎，莫非说的说这个，他说用我30年的功力，我憋出一句话吧。我最近的体会是，快乐是一种比挣钱更重要的能力，
0: 就是让自己快乐这件事情，比挣钱的能力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的。
1: 你光会让自己挣钱，但你不快乐。
0: 我前两天有朋友就说：“说你是不是就愿意快乐挣钱？”
1: 然后
0: 我说：“对，所以挣不多钱。
1: ”叫轻松工作，快乐赚钱。
0: 对
1: 啊，大家都希望到这种状态当中去。
0: 是的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路过的人随便给我们的脑子里面塞个知识。
0: 张主任说，据我多年观察，
1: 您说说看，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心情开播的时间，
1: 哦，
0: 就是每天最堵车的时候，
1: 就是我们早上两人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大家最堵车的时候。
0: 我有理由怀疑，我合理性的猜测，这俩人每天早上起床先去路上制造拥堵，就是为了把大家堵在路上，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你不知道吧，
1: 哦，
0: 造成路堵那些人全是我们派去的。
1: 哦，对对对对，我们确实在这个方面上呢，就是我们，
0: 你们怎么认不认呢？
1: 我们担责，啊，
0: 我不担。
1: 这个，那你像我们确实，比方说我们宣传了，比方姗姗奥莱啊，哎，完了以后呢，
0: 那边堵了，
1: 堵了，对吧？然后我们宣传了那个什么
0: 喜洲乐园
1: 啊，
0: 那边堵了，
1: 那边堵了，
0: 嗯，
1: 就有好多堵车情况，确实因为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一些，造成了堵车。
0: 但是早高峰并不是我们啊，
1: 哦，
0: 啊，
1: 该认就认了这事，
0: 哎，
1: 啊。而且呢，大家一提到那个就是姗姗奥莱，其实最近的活动还真的是蛮多的，
0: 哦，
1: 对吧？
0: 在这等我呢。那你来介绍介绍姗姗奥莱最近有什么活动吧。
1: 哎，从这个6月27号一直到7月5号呢，
0: 啊，
1: 半年不止半价啊，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要开始。
0: 哦，夏天正合适哦。啊，
1: 好多朋友说什么
0: 吃冰人，
1: 还可以吃冰人
0: 啊？
1: 可以吃冰人啊。这是从7月1号到7月5号呢，连续5天，
0: 哦，
1: 从这个中午的
0: 11点
1: 到晚上的9点呢，持续开放，
0: 哦，
1: 而且集结了全国70家的人气美食品牌，90%的品牌呢是首次登陆徐州啊！不光有超火的那个
0: 偷吃大赛，你知道
1: 吗？
0: 最近特别火，
1: 啊，
0: 就是你拿个书在前面挡着，然后就要偷偷的吃。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还有那个反差感 NPC
0: 啊，
1: 全场巡游，
0: 还有 QQ 音乐三大巨头怀旧音乐会，
1: 对，
0: 许嵩、徐良、汪苏泷。这三个兄现在越来越喜欢他，尤其是许嵩最近开个演唱会，
1: 对，
0: 除了他没火都火了，
1: 是吧？
0: 伴舞的
1: 啊，徐良的那个是吧？
0: 许嵩啊，
1: 徐良的伴舞，徐良的伴舞特别火
0: 啊，徐良的，
1: 哎，
0: 徐良的，对对对对对
1: 啊，经典的金曲专场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氛围感拉满啊，而且呢，现在是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呀，比方说有这个抖音超值的团购券呢，可以叠加使用，比方说6月27号到7月5号全场折扣通用，
0: 是的，
1: 有这个什么450团500、888团1000呢，还有这个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
0: 是，还有超火的那个星星人特漂亮，老布布，
1: 哎
0: 啊，还有什么，
1: 啊，嘎子姐啊，先到先得哈，全程价保，买贵退差，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退差价啊，
0: 是，刚刚这边有好多的小伙伴，
1: 对对对，
0: 路过的巴拉拉他说，我也刷到过类似的消息，
1: 是吧？
0: 说全国绝大多数部分城市广播类最火的节目都是最拥堵的时间段的节目。
1: 哦，
0: 所以早晚高峰的节目嘛，
1: 我们早上起来就是早上起来
0: 先制造拥堵，
1: 先制造拥堵，
0: 然后再扩大自己的收听率
1: 啊、哦，
0: 然后再刻意说自己火。
1: 对对对，我们来说说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在响山路和沟塘路作案比较猛烈
0: 啊，那复兴南路、和平路、禅大道、建国西路、湖东路、南三环快速路紧随其后啊。
1: 对对对对对，看来我们这个团伙。
0: 什么团伙？
1: 那个团队哈，团队主要是给大家缓解路况交通的，朋友们。
0: 哎，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苏咨询一下，你们专业主播有年龄限制吗？其实还好吧，看出不出镜了。你要问我就没有，因为要有我就可能。
1: 这位朋友也太委婉了，问你。
0: 你是问我老了是吧？还有这位朋友说，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1: 嗯，
0: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出了问题，先搞不定的时候，
1: 哦，
0: 我给大家说一个重启。
1: 那肯定啊，万能的重启啊，
0: 重启之后解决90%的问题，
1: 还万能的重启，重启以后也许就好了，这上
0: 对。
1: 回龙教教主说，我看过人说的，说这个岳飞啊，这个岳母刺字啊，
0: 啊，
1: 刺的是尽忠报国，
0: 不是
1: 精忠报国。
0: 你想啊，尽忠报国在的多了笔画，
1: 哦，
0: 他刻后边刺字，他刻个精，他得多疼，
1: 多疼啊，
0: 是吧？
1: 人是精忠报国
0: 啊，尽忠报国。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哦，
0: 还有朋友问，娱乐好心情直播是哪个号？就是这个号，
1: 就是这个啊，
0: 就您现在走搜进来的这个直播号，
1: 对，
0: 广播段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哎，想观看视频直播的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嗯，
1: 黑球啊，他说我最近新学的，这还真是个知识啊，
0: 你给大家说一下。
1: 而这个认知上面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最近发展区
0: 啊。
1: 你先听说完啊，叫最近发展区，
0: 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未知的知识的中间呢，
0: 啊，
1: 有那么一块区域叫做最近发展区
0: 啊。
1: 就比如你知道的是白的，你不知道的是黑的，对不对？
0: 嗯，
1: 它那地方就是隐不乎的哈，啊，就那种
0: 非黑即白，
1: 哎，
0: 啊，
1: 在这个最近发展期的基础之上呢，你进行不断的学习，你效率就会更高，你一下子跳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领域里面去，
0: 哦，
1: 效率慢。
0: 比如说我学的是播音主持，
1: 哎，
0: 但是你让我学一下油焖茄，
1: 让你学修车，做油焖茄子。
0: 这两个都跨行业了，
1: 是吧？
0: 对，就是崭新的一个区域，
1: 未知的区域，对吧？
0: 对，但是你要让我学融媒体的一些传播，或者是融媒体的一些拍摄，
1: 哎，对，
0: 那我可能就学的会比较快一点。
1: 那可不，
0: 啊，
1: 你让你现在做广播直播，让你现在做抖音直播，这叫最近发展区，因为
0: 是的，
1: 都是你比较接触、
0: 比较熟的。你看，还有朋友问我爱因斯坦，
1: 对，
0: 啊，他说苏，你不直播的时候这个号也直播吗？我不直播的时候这个号就不直播。
1: 你早上喜欢说热口令是吧？哦，
0: 哎，还有朋友说下午几点直播，这个号下午不直播，就早上，
1: 哎，
0: 我来上节目我就直播，
1: 对，
0: 我不来上节目这个号就沉默。
1: 哎，有其他人会直播
0: 啊，对，
1: 其他人
0: 谁来谁直播。
1: 晚上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萨萨的抖音号
0: 啊，
1: 萨萨 FM 是吧，应该是啊。DJ 说我最近天热了以后
0: 啊，
1: 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
0: 是
1: 伸出舌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快速呼吸啊。
0: 我不是，你来试试。
1: 我也不方便。
0: 你怎么不方便？你又不视频。
1: 你等会儿。
0: 方便的啊，
1: 我让我们家阿黄来试一下。
0: 这就是想让人家来，
1: 哦，
0: 对不对啊？
1: 伸出舌头的时候不要快速呼吸，
0: 就是更像狗了啊，
1: 小八狗。
0: 哎，还有朋友说这个衣服是这样的，为什么穿得厚？这个是个防晒服。
1: 哦，
0: 我前两天大家不说嘛，
1: 对，
0: 说我他说一个星期就捂白了，我说没有，他说是因为你没有穿长袖，
1: 他得捂一捂，
0: 你得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开始把防晒服穿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路过的人随便塞一个知识进脑子里面，
0: 哎，
1: 你们最好是那种就是安全发言啊。
0: 还有朋友说，一路好心情没有固定的直播专号，这不就固定吗？
1: 啊。
0: 很
1: 固
0: 定
1: 了，非常固定了，啊，
0: 主持人苏这个号你先加上关注吧啊！
1: 对对对，嗯，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最近了解到的一个知识，行业内的也行，冷知识也可以。
0: 对
1: 啊，
0: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辛苦一下朋友说，姗姗奥莱是这个活动吗？吃冰人大会。对，没错
1: 啊，
0: 就是7月1号到7月15号啊。
1: 对啊，道理我都懂，
0: 啊，到7月5号，
1: 对，
0: 7月5号
1: 道理我都懂，先生，
0: 嗯，
1: 他说这个重庆济公堡啊，
0: 啊，
1: 不是重庆的，

0: 创始人叫张重庆，是个福建人。
1: 哦，
0: 是的吗？
1: 啊，
0: 哦，这就跟那个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蚂蚁上树上里面没有蚂蚁一样。
1: 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
0: 哦，重庆新宫保创始人叫张重庆，福建人。
1: 哦，还有他们海参炒饭是因为厨子叫海参。
0: 哎，海参炒饭。
1: 啊。
0: 哦，你们这真可以，这是啊。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哈。
0: 嗯，
1: 广告就马上回来。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不知道有没有幸成为你的宠物人
0: 他有说美童就小童现在台里做什么，因为他做宠物赛道嘛，说他现在在做宠物
1: 相关，
0: 对宠物相关的工作，成为你的宠物了
1: 来，各位说说看啊，路过的人随便给我们塞一个支持，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求知若渴，今天早上也是孩子们考试的一个时间，
0: 哎，
1: 就我们现在就玩玩就搁那憋着呢，
0: 是啊，
1: 就想学习，真的
0: 就想学习啊、哎、还有这个朋友说，苏我从你眼里看见了星辰大海，那可能是我困的打了哈欠、
1: 嗯、啊，从他在眼睛里面看到了星辰大海，
0: 对，他就可能说我这个人很浩瀚吧，知识很渊博的意思，
1: 哦，也可能就是听友都是我们的星星
0: 啊，
1: 嗯，
0: 哦，所以我眼睛里永远闪着星光，是吧？
1: 对对对对，不灵不灵的，这是啊，哦，
0: 阿周不喝粥说，苏龙，现在我开车在路上都慢悠悠的，
1: 哎，
0: 我下定决心要改掉怒路症了。
1: 哎，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大家开车啊，这事还真得慢一些
0: 啊。
1: 就以前我们老觉得说自己开快一点就到了快，真不是这样的。啊、曾经有人研究发现啊，你开的快跟你开的慢一点，到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哎。
1: 能让就让，能慢就慢，平安比啥都重要。
0: 不是脾气变好了，是上有老、
1: 哎、
0: 下有小，不敢任性了。
1: 哎、那可不嘛，是、啊。
0: 空空说、
1: 哎，
0: 我以前开车就喜欢听、
1: 哦，
0: 我大概有五年没听了，我现在一进来我走不掉了。哦、你看吧，你失去了五年的快乐。
1: 对, 对, 对，
0: 你说你说你为什么抛弃我们？你说你必须说。
1: 以前啊，我们是广播减速带，现在变成抖音减速带了。
0: 视频减速带。
1: 刷到这儿就刷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哦。
0: 还说在广播里能听到我们节目吗？我是只有上广播节目才会开视频直播。
1: 嗯，
0: 所以它的主要主业还是在广播，
1: 对
0: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啊。
1: 嗯，安果说装死不被雷劈，因为老天啊、哦，这个算了，你们遇到的事儿真的太新鲜了，
0: Just Billy，
1: 哎，各位来说说看啊，你们这个近期新学到了一个知识啊，
0: 嗯、
1: 茶醉人生啊，我说给你们讲讲茶啊，
0: 啊，
1: 苏姐爱喝茶哈，
0: 爱喝茶，您说说看，
1: 大红袍不是红茶，
0: 它是乌龙茶，
1: 是乌龙茶
0: 啊，
1: 这个普洱茶。也不是红茶，
0: 普洱茶是属于黑茶。
1: 哎，你看着黑不溜秋，是那个
0: 刮肠子吗？
1: 对，黑茶啊、
0: 嗯。
1: 铁观音不是绿茶，
0: 铁观音得属于乌龙系列了，
1: 是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系列了。
1: 还有很经典，我喝的比较多的、
0: 啊、
1: 安吉白茶也不是白茶，
0: 白茶不是那个味儿
1: 啊。
0: 白茶它是就对，它是属于绿茶，
1: 对，是绿茶中的。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它和什么碧螺春呐、啊，
1: 嗯，
0: 龙井啊，
1: 哎，
0: 那个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鉴茶大会，我们也见的比较多了。
0: 对，哎，我看阅人无数 啊，阅茶黄山毛峰。

0: 应该是属于绿茶
1: 啊、哦，
0: 毛峰肯定是属于绿茶。
1: 行，你们专业选手真是啊、
0: 哎！
1: 来路过的人随便塞个知识啊！我们今天早上是求知若渴的时间，
0: 哎
1: 啊、
0: 小李儿他说的是，只要持续不吃饭的话，
1: 嗯，
0: 肚子他就会慢慢的变饿。
1: 哎
0: 哎，
1: 别说，
0: 我反复试验几百次了，
1: 嗯，
0: 从来没有一次失败。意外，我、哎、这人体做的亲测亲测啊！
1: 你还别说哈、啊，现在朋友们净说的是真理，真是。
0: 哎。陈姑燕啊，她喝的还挺刁。
1: 嗯，
0: 她说她现在经常喝铁观音，我以前特别爱喝铁观音，因为她就觉得它特香。
1: 哦、
0: 后来她现在开始喝碧潭飘雪，她是有一点清茶底，茶底，然后底上飘的是那个茉莉。
1: 哦，清潭飘雪，
0: 碧潭飘雪，
1: 碧潭飘雪，
0: 哎，那个特别好喝，很香。
1: 我喝茶没怎么讲究，我只能喝出红的绿的。
0: 那别喝了，
1: 哎，
0: 跟
1: 反正每天也喝点，反正
0: 跟你喝咖啡一样啊。
1: 对，应该跟你们学这个茶道什么的哈。
0: 是茶、哎，其实我也不太会。他们说什么蜻蜓点水啊，说这，我觉得只要泡的好喝就行。
1: 因为我姐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姐的这个习惯哈、啊，可能对她影响太大了，我就导致我就可能就没怎么太想学
0: 啊。
1: 她喝功夫茶得三个半小时
0: 啊，
1: 前面啊什么泡啊一泡二泡。导致他现在回家做饭也是功夫做饭，对吧？七个小时做一顿饭，
0: 谁说的？我喝茶现在有一个，
1: 对，
0: 就是以前啊，我就想弄个大壶，把茶放进去，我能喝得多。后来我和福建的朋友啊，就一次开会，
1: 和福建的朋友。你还喝福建的朋友？
0: 不是，和福建的朋友一起喝茶。
1: 哦、
0: 我把这一泡，他说可不能这样的。
1: 啊，不是这么泡，
0: 茶就泡坏了。
1: 哦，
0: 一定泡完之后要把茶滤出来。
1: 哦，
0: 然后一定要喝那个清汤。
1: 还得给点洗澡。这意思哈。
0: 你看随意说，我就喜欢喝红茶。
1: 喜欢喝红茶。
0: 为什么呢？
1: 哦、
0: 就是还得加点冰。
1: 嗯。
0: 哎，冰这个字儿，冰红茶。
1: 你喝的是
0: 国教，国教，
1: 喝的是国教，这是啊。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他喝茶有个玻璃杯就行了。
1: 哦、
0: 分哈、
1: 哦，
0: 玻璃杯喝的是绿茶。
1: 哦，
0: 红茶要配瓷杯子。
1: 哦，
0: 哎，像喝碧潭飘雪，你最好有那种样的叫茶盏。
1: 哦，
0: 哎，那个带颜色的那个更好。
1: 行、
0: 啊，
1: 我晚点我弄个茶室，然后你们过来给我指导一下。
0: 梅茶也有，梅、哦、茶它可能对女性还挺好的。
1: 哦、
0: 之前在湖南那边有梅茶，就长得像梅点的那个白色的啊。
1: 哦、
0: 我现在办公室也有，
1: 哦、
0: 就是喝那个，他们说对女性还挺好。
1: 哦，行。学到了今天啊，
0: 学到了吧？
1: 对，学到了。
0: 我这一团一团的知识塞给你。
1: 行了，今天脑子里面全是知识大爆炸了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祝愿今天考试的孩子们考的都会啊！
0: 哎，好嘞，
1: 全对，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各位，明天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大桥桥面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7: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6: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7: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8: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7: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9: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1: 有这么一说呢？
1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9: 安全、文明、法治。

0: 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从今年开始呢，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比方说啊，报道当中提到的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她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那么停车多等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大家是困扰不已。你比方说咱们在停车场出口等着排队出场的时候啊，咱们在这个免费时长内可能不是太着急，但是你看提前预缴过费的时候30分钟之内出场，假如就剩那么10分钟8分钟的，前面有很多车还排着出不去，那种焦躁的心情是吧。如今这种现状呢正在改变，把这个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上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呢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停车资源，另一方面呢也能降低民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市井消费去赋能。车主停了多少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也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呢必须得为没有占用的资源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有技术条件限制的原因。比如说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之选。但是呢，在现有条件之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的技术层面几乎没有障碍，所以精准计费也值得尽快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那么事实上这种变化呢也是全国性的步调。在去年的4月份，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准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比方说有的地方呢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来一小时的调整为30分钟，原来30分钟的调整为15分钟，计费方式呢也更加合理。有的地方呢也打算在优化规则啊，车辆在城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的免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那么停车收费啊，看似是一笔小钱，但是往往在城市消费链条上，这是不可忽视的第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都可能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因此呢，这些优化调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就是说通过降低停车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顾虑，从而带动更多的消费行为的发生，对吧？你停车费便宜了，咱们就想开车出去，开车出去呢，对吧？那不就有消费吗？但很多时候因为停车费比较贵，你比方说我就在这个某某广场，对吧，新城区某某广场停车，你一停那还没去买个东西出来之后就六块，是吧，那咱们就不想进去。六块钱其实不贵啊，六块钱也不多，但是心里边不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大家完全更有意愿停下来买。

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那么当一座城市啊，它是着意于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呢对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中之意。61分钟不再算两个小时，更加的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的停车模式，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就有可能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逐渐沉淀为社会共识。而此举呢，更加充分释放出顺路消费、及时消费的潜力，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咱来看到啊，这朋友叫岭东说，两小时免费，如果是能够形成的话，那么他就愿意开车出门了。齐玉说啊，一般来讲都是有15到30分钟的离场免费，建议停车超过时长在此范围内自动向下取走。这个也有道理。嗯，凯哥说昨天就是遇到了一个停车一小时28分钟，结果按两小时收费啊，收了12块钱。您是哪个城市呀？咱们应该不是在徐州是吧？彼得说，很多时候各种鸡贼的细节，如果说啊，就会影响到大家出门的心情。然后就是有朋友就说，现在尤其付款的时候，明明只停了58分钟，前面还有一辆车，但是扫码之后各种弹窗，等轮到你妥妥的一小时两分钟。停车场除了广告费，还多赚一小时停车费，这也是停车场扫码垃圾广告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即使改成论分钟收费，因为这种垃圾弹窗造成的计时收费又怎么避免呢？哎，这个情况其实我也遇到过啊，一扫之后卡在那儿了，就给你推送一些广告。嗯，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反正很多地方的停车体验都不是太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就因为那几块钱，反而导致没有心情消费了啊，不是因为钱的事儿，也是因为钱的事儿。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我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追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8: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7: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8: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7: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8: 那只是个意外。
7: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8: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9: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

0: 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说啊，这个经常坐飞机出差，然后呢遇到了一次20寸行李箱不给免费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自己是坐飞机从广州飞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啊，在这个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这位江先生只能额外的支付220块钱，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缴费用，有的人呢带的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的行李费甚至比票价更高。那么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联航刺客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客观的说呢，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箱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呢也站得住脚。你比方说像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无论是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但是这个现象呢频频遭受诟病，就是因为呢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的呢被刺客突袭的这种观感。那么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方说有报道就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箱行李箱的这个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消费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如果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的游客充分的知晓，如此才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呢成为刺客的代名词，这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的乘客所认知和接受。那么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他的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呢就包括行李箱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额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这个标准清晰醒目的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呢，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呢，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一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去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为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那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贵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这只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个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该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儿。

0: 有朋友就说啊，那经常坐飞机就会知道很多廉价航空不包括餐食和免费行李额度，而且对手提行李有要求，买票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这个有要求是有要求，但你这小登机箱它并没有说不能带上去啊，所以这位先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膈应啊，付了200多块钱。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市民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他在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啊买了一辆小货车，今年保养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车辆后桥存在焊接痕迹，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车，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一听，看看是什么情况。
1: 总价40500。
2: 那这个车当时你买了之后，他跟你说是新车还是不是？
1: 新车，买的是新车。保养之后发现的，有电焊痕迹，后桥。
2: 它这痕迹明显吗？
1: 明显，焊了一圈。
2: 后桥相当于一个起什么作用？
1: 拉重载的时候，最主要部分。他说的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给我换后桥，保修保养两次；第二个方案给我5000块钱，不换后桥，保养两次。我不同意啊。
0: 嗯。那么这位张先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是23年5月份买的啊，花费了10500块钱，买的是一辆全新小货车，购车合同、购车票据都能明确标注这个车辆是全新原厂车辆。根据张先生介绍说啊，车辆购入之后一直也是由自己单人驾驶，从没借过别人啊，使用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从来没有私自拆卸维修过车辆底盘和后桥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按照门店售后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4到5万公里进行常规保养时，哎，他就发现了车辆的后桥位置存在一圈清晰的电焊焊接痕迹。那张先生表示，后桥是货车承载车身保障行车安全的核心部件，原厂全新车辆不可能出现这个后桥焊接的这个后期焊接这种维修痕迹，自己又没有动手啊，也没动过相关的车辆部位，所以这个焊接痕迹只可能是车辆销售前就存在的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门店协商处理，门店方面给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免费为车辆更换全新后桥壳并赠送两次车辆保养，二是呢赔付5000元现金，同步赠送两次保养，无需更换配件。那么对于门店的这个处理方案呢，张先生明确表示拒绝，他认为自己花钱全款购买的新车，如今呢车辆被证实存在维修痕迹，车辆价值大幅折损，已然等同于二手车，单纯的换件或者小额现金补偿没有办法去弥补自身损失。张先生提出，销售方应该为其更换全新车辆或者赔付40000元的这个车价的折旧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恢复的这么个情况，第一点的话就是所有的车，第一点我们卖的车是新车啊，第二点所有的车都有3包漆，那么那个后桥的话它

0: 保住添加里头两年，按照正常的说，超了三包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三包了。到公司呢，也是考虑到绕度的情况下，给你把那个后车壳给你换个新的。这件事回家公司给我的回复，
1: 它是新车，那为什么会有看点？
0: 二三年买的车到现在它已经不是新车了。
1: 是的，他买的时候是不是新车？
0: 是新车，但是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谁能说清？
1: 你不卖二手车？
0: 我也不卖二手车。
2: 我不可能买个新车，就是到两年我全部拆一遍，不可能。只能说，只能说到这个公里数我才能保养。
1: 你这个车从你买开始，有没有给别人借着开过？
2: 没有，我一个人开的，没借过，没借过。
1: 你不是在保养的时候发现吗？
2: 对。
1: 你那在保养之前有没有动过？
2: 没动过，一次没动过。
3: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刚张先生说了是吧，记者陪着张先生去了富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门店工作人员说啊，根据厂家的三包政策，货车后桥部件的质保期限是两年，张先生购车已经超过三年了，车辆呢早就超出了三包的质保期限，按照厂家规定呢，这个超保车辆本不再享受任何的三包售后服务，而工作人员表示呢，门店所有车辆都是由厂家直发的，是原厂全新车辆，可以开具正规的机动车销售发票，门店也从未销售过啊，没有售卖过翻新车、二手车，所以目前给到车主的换件保养补偿方案是厂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的最大让步，经销商呢没有自主处置权限，所有处理方式都严格依据国家三包法规以及厂家官方回复执行，无法满足车主换新车或者说这个高额赔偿的相关的诉求。
4: 微信昨天出现了，说在我这，
3: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看到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认知啊，就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再来听一听，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1: 那他送来的新车，咱们还会二检测吗？
0: 我们只是看外观
1: 啊，
0: 你外我就说我们检查啥，外观有没有磕碰划伤，有没有漏油漏气的，需不需要工具，车能不能正常行驶，我们就会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车就我们就可以再售了。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的话，厂家做的让渡就说是换后桥壳，啊，张先生呢不同意，张先生说换后桥总成，并且要赔偿4万块钱，然后这个我也如实反馈给福田公司了。那张先生的诉求，福田公司达不到，说是没办法。
1: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咱们还有可能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给一些就是双方再进行一些这个更给他更能接受的一些方案，有可能。
0: 这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1: 最大就是5000块钱赔偿，两次保养，或者是换后桥壳，两次保养。
0: 对，他不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因为他这属于这个让渡。
1: 他现在给出方案就是他觉得这个是最高方案，那你能接受吗？
2: 我接受不了，因为啥？我花了新车钱买二手车，我肯定不是同意的。
3: 这就是目前呢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哈。对于新车出现这个焊接痕迹的核心问题，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工作人员说，厂家反馈车辆出厂时没有任何的焊接瑕疵，但车主是时隔三年才发现问题，无法界定焊点是车辆出厂自带还是车主后期使用损耗又或者是人为损坏造成，所以说呢这个责任归属没有办法确认。同时呢工作人员还透露，门店接收厂家全新车辆之后，会对车辆的外观、行驶状态、基础配件进行常规简易的检测，不会对这个底盘啊、后桥这些核心的隐蔽的部件开展深度查验，包括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手过车主疑似购买翻新车的相关投诉。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律师，律师就说呢，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确定车辆后桥焊接时间。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车主和厂家或者销售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后桥焊接处进行技术鉴定，确认焊接时间，以此呢划定责任归属。就这个事儿呢，目前双方对赔偿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那这起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了个醒，提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外观底盘啊，这个后桥啊，你像就是货车这种，你像这个隐蔽部件也要查验啊，有专业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陪同验车，那至于张先生这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专业鉴定机构给出相应的答案。
5: 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6: 叛逆愤怒。

0: 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2: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8: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8: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7: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8: 是安全带。
7: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8: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7: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9: 等会儿下车再扔。
7: 扔到车外不行吗？
9: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在半个月之前呢，淘宝李佳琦直播间两个购车定金链接，共计40辆奔驰，包括全新纯电的 GLC SUV 和常州区 C 级轿车等车型，三分钟之内全部售罄，近千名用户预约线下试驾，话题全网曝光过亿。那这也是李佳琦首次在直播间销售整车，也是奔驰系列新车发布以来首次进入达人直播间。社交网络上的调侃声四起啊，说连奔驰都得要靠李佳琦来带货了。这句话呢，半是戏谑，半是惊愕。但是在汽车圈，它听上去更像是一个信号。即便是拥有品牌溢价的豪华品牌，也无法抵挡时代变化的洪流。需要4S店消化近半个月的销量任务，却被带货达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多人把这次合作解读为豪华品牌向流量低头，但是呢，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比较轻率啊。2025年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奔驰在华销量大概是 57.5 万辆，同比下滑 19.3%。 2026年一季度在华仅售出 11.16 万辆，同比再跌 27%， 这个跌幅是远超宝马和奥迪的，更远超奔驰全球的平均水平。北京某奔驰授权经销商就说啊，主力走量车型 C 级 GLC 啊，优惠幅度普遍超过10万，部分进口车型优惠20万甚至30万。同时呢，金融方案支持零首付一年零利率，这是典型的去库存打法，而非正常的市场旺销。那多家奔驰经销商啊，也是联合致函奔驰中国，反映库存高企，为拿返利低于进价去卖车啊，返利延迟发放，考核指标脱离实际等等等等。这样的背景之下，奔驰选择了李佳琦，目的呢是重启获客入口。传统豪华品牌依赖展厅自然到店加垂直网站线索的获客模式，效率骤降。年轻的潜在客户的心智和时间已经被短视频、直播，包括社交平台占据。当自然客流枯竭，进入头部直播间，就是用品牌营销预算买一张直接接触用户的船票。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23.5% 的经销商盈利，亏损比例高达 55.7%， 超过 81.9% 的经销商存在价格倒挂，其中超过半数倒挂幅度超过 15%， 新车销售毛利贡献为负 25.5%， 这意味着卖一辆亏一辆已经是行业常态。支撑 4S 店活下来的是靠毛利贡献约 80.8% 的售后服务和金融保险业务。数据显示，2025年啊，咱们国内有近5000家新车 4S 店退网，4S 店网络规模连续两年负增长，头部豪车经销商集团不乏破产清算的案例。尤其残酷的是，豪华品牌纯电车型的售后频次和客单价普遍低于同级燃油车，三电系统免维护周期长，保养项目少，进一步削弱了 4S 店最可靠的利润支柱。那么咱们再回到那个反复被追问的问题，直播间会取代 4S 店吗？我觉得呢，短期内应该不会，但是它会永久性的拿走 4S 店的信息垄断权和部分获客职能。这次奔驰直播采用的是线上付3000元的定金锁定权益，加线下的全国任意授权店的试驾交付的模式。那么近千条试驾线索最终导入经销商系统，在这个链路里，直播间是曝光、种草、比价、锁客的前场，而 4S 店呢，仍然是体验、交付、售后、金融的后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合作为门店带来了它最缺的东西，就是精准前客。但是呢，长期的风险有两点：第一，直播间明码标价，让全网最低价透明可查，消费者在直播间比完价，再到店走个过场，传统 4S 店靠信息差溢价的能力被削弱；第二，如果车企发现直播获客效率远高于压给经销商的销售任务，那么可能就会逐步加大直播的这种直营直播定金收集的这种比重，甚至重新分配商务政策，届时经销商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的被压缩。奔驰走进直播间，这不是个例，它是整个传统豪华阵营在中国市场的失速的一个缩影。2025年保时捷在华交付量只有 4.19 万辆，相比较巅峰时期已经腰斩，连续4年下滑。
而宝马呢2026年一季度在华销量是下滑了 10%， 奥迪下滑了 12%。 同时30万以上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份额从2022年的 16.7% 飙升到2025年的 41%。未来理想华为系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和智能化体验抢夺曾经属于 BBA 的用户池。燃油车大幅度的萎缩，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年轻消费者对豪华的定义从车标叙事转向体验叙事。这几重压力之下，豪华品牌集体放下身段，保时捷启动了质大于量的战略收缩这种经销商网络，奔驰呢是从

2030年全面纯电，激进路标回调为油电同质，进直播间抢流量，只是这场保卫战的一环啊。所以说啊，对于品牌方来讲，流量在哪里，用户就在哪里。豪华品牌不能再端着架子，你说我等客上门，得学会啊，得学会重建跟年轻消费者的对话通道。那么对于经销商来说呢，拿这个靠这个品牌红利、信息差和坐商顾客上门的旧模式即将终结，要尽快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加卖体验，以及卖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讲，价格更透明，比价更方便，购车决策成本降低，这是这场渠道变革带来的真实红利。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在成都地铁二号线上，一位女孩坐在了爱心专座上，结果呢，有一个红衣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随后呢，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了争执。对此呢，成都地铁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性要求，只能是倡导。强制女孩让座，甚至动手拽胳膊，这个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边界。这种倚老卖老式的动手也是有失体面的。那咱怎么讲呢？爱心专座的设立本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柔托举，目的呢是倡导自愿礼让的善举，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强制索取的权利。咱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地铁上乘客较多，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给老人让个座，也比较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老人如果有需求，也完全可以通过礼貌沟通去寻求帮助，绝大多数乘客呢也会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就这个事件当中，咱们也看到了啊，女孩的妈妈已经表示可以让座，但你得好好说。或许呢，这也代表不少乘客的一种心态，我不拒绝让座，但是我不想被你强制。而涉事的这个老人把女孩让座视为应该履行的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则，甚至还不惜动起手来，这个既误解了政策的善意，也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而且地铁是公共场合啊，跟女孩的妈妈扭打，以暴力的方式抢座，还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这个条款，让一件让座的小事演变为了一起治安案件。所以呢，咱们这个公共交通运营方啊，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认知啊，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不妨进一步细化爱心专座的使用指引，通过语音播报啊、标志提醒的方式，强化自愿礼让的共识。同时呢，也应该有处理突发情况的应急响应机制，对于暴力所作啊、辱骂他人这种行为要及时介入啊、处置，防范因为让座小事引发的冲突。其实需要注意的是，类似让座事件啊，应该是这个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啊，所以说舆论呢也不应该以偏概全污名化老年群体。身处公共空间，我觉得就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恪守规则，守住分寸啊，尊重他人，动辄大打出手，这不是毫无文明可言吗？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

0: 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别拿生命赌气。夫妻高速应急车道停车吵架，民警及时劝解。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四大你好，大家上午好。
0: 这个伴侣之间呢，拌嘴吵架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违停争执，那就是在拿生命赌气。
1: 那么是的，在今年的6月21号的11点20分左右啊，那我们高速交警二大队的民警啊，在公路中就发现有一辆轿车呢，在辖区的应急车道内仅打开了双闪，并且呢是长时间停靠，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也是立即指派就近警力前往进行处置。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呢，那么在车道后方也是做好安全防护以后上前进行核查。经过调查了解呢，驾人一家三口假期驾车前往连云港去游玩，那么途中呢与妻子发生了争执，驾人呢因为情绪激动违规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民警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现场引导车辆驶离高速，就近至收费站开展后续处理工作。那么随后呢，民警对驾车人员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以及情绪的疏导，宣讲了应急车道通行规定以及违法停车的法律后果，劝导其理性处理矛盾，杜绝冲动驾车。两人呢也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呢今后将严守交通法规，理性的处理纠纷，做到呢安全文明出行。
0: 好的，那咱们再来问一下张警官啊，这关于这个应急车道啊，咱们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1: 那么这个应急车道呢，不是说你可以随意使用的啊。那么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是停车。那么所谓这种紧急情况呢，到底有哪些情况属于紧急情况？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等待救援。那么你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却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的时候，你可以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那么机动车比如说突发故障无法正常通行，需要立即停车的，那么机动车载物遇有雨洒、飘散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那么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无法正常行驶，需要等待民警处置的，以及呢就是司乘人员突然遇有突发疾病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0: 紧急任务，让我们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来进行使用的。
1: 嗯，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要做到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呢，你第一呢，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外摆放3角警示牌，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那么在夜间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还应当同时开启赤扩灯、尾灯和后雾灯。那么其他人员一定要第一时间内撤离到安全区域以内啊，就是说护栏以外，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援助。所以呢，咱们在高速开车啊，非以上紧急情况啊，都不能够在应急车道内进行停车。那么再大的矛盾呢，也请先平稳驶离高速，咱们再沟通协商，切勿在行车途中啊争执斗气，更不要随意停靠应急车道，别让一时的冲动争吵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变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再见。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炉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炉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炉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龙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大桥桥面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当旋律裹着柔软的情愫缓缓的铺开，可以串联起爱意的不同模样。今天的开场曲，蔡依林，就是爱。

如果说 Jolin 轻快灵动的唱腔是在直白坦荡地唱出心底的那一份笃定，那么卓文萱和曹格的男女对唱就是在重塑经典爱情，将浪漫揉进了婉转和声，这是梁山伯与朱丽叶。

把旋律交给彭佳慧，她醇厚细腻的声线会让你慢下来，然后读懂相伴相守。原来最动人的温柔都藏在了喜欢两个人的细碎日常里。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秦海心清亮通透的嗓音真的就像一束光，把耳朵叫醒，灵动的节奏可以扫去沉闷。紧接着呢是周杰伦标志性说唱旋律登场了，我的地盘肆意张扬，藏着少年独有的鲜活锋芒。

飓风沉落下来，刘若英用娓娓道来的叙事唱腔和每一位相逢又离别的路人在轻声的和解，这是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元气的旋律拉开全新篇章，郭采洁晴甜的声线唱响我的未来事。

王力宏绵长深情的唱腔落地，一字一句在诉说心底无可取代的唯一，情绪持续的攀升，飞儿乐团磅礴的编曲骤然登场 Get High。

范玮琪温柔浅唱《是非题》，将感情里迂回纠结的心事轻轻的诉说，旋律沉淀，朴树带着极具故事厚度的嗓音演绎傲慢的想象。

汽车乐不让吃我睡情，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金莎轻甜软糯的声线来收尾，来一场不可思议的浪漫邂逅，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五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五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

元，今天团购五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1和2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龙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大桥桥面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

0: 季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佳姬小贴士。
1: 很多人呢喜欢网购啊，网购的原因就是方便，而且呢足不出户能够挑选到比较合适的产品，而且网络上呢有很多新奇特的产品供我们去选择。那么在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哈我们要擦亮眼睛，有些确实是智商税，但是有些新奇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哪些东西让人能够一眼看到是一种惊喜。那夏天呢，很多人爱吃水果、小龙虾，但是像虾壳、西瓜皮这些湿垃圾呢，如果不及时倒掉的话，很容易招引一些小飞虫、苍蝇啊。每次看到的时候，也是让人感觉到头皮发麻。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杀蝇饵剂啊，它的效果很好，就是把它放在厨房垃圾桶和水槽的旁边，它就能够抓到非常多的一些小飞虫。它这个打开啊，里面有点像果冻质地，这个闻起来的话呢，像是果醋的这种味道。盖子是旋转的，也可以打开，也可以直接盖上。它呢，通过这个小孔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吸引住很多的一些蚊虫往里面飞。那飞完进去之后呢，就容易被这些黏黏的像果冻质地的东西呢，给它黏住。所以，如果家里面啊，这个有小朋友的养宠物的，应该是放的稍微远一些，不要误。实了，很多用过的朋友呢，我看评价还是说很有帮助的哈。如果你家里面经常有小飞虫的话，那不妨买一个来试试看。第二个呢是擦镜布，原本这个擦镜布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稀罕的东西啊。那但是也有人说要避雷，是因为有一些不太好的、质量不好的一些擦镜布，容易把眼镜给擦花，用了很多次呢就不太敢用了啊。原本这个眼镜上呢，只是有一层灰尘，但是擦完之后呢，这个划痕的印子还比较重。但是我发现哈，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好的产品我们可以去选择，就是用来专门擦这个电子产品屏幕和镜子以及镜片的一些擦镜布。它和我们之前买过的这种清洁屏幕的这种产品不太一样，这个呢是不需要喷任何的清洁剂，干擦就能够把灰尘、指纹、油渍给擦得干干净净，用它是擦亮清晰，都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有很多朋友呢，我也是看做过了试验啊，这个同样一个屏幕，有一半呢是用其他的一些隐形布来擦，有一半呢是用这个擦镜布来擦，这个擦镜布确实擦得很干净，都有一点点像透亮的感觉，而且不用湿水，不用蘸任何的一些清洁的喷剂。第三呢是不锈钢的库容小挂件，如果家里面呢一些厨房啊，肯定是要用到一些洗碗工具，比如说像百洁布啊，像这个抹布之类的，如果没有放得很好的情况下，容易因为它湿漉漉的，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发霉长毛，那我们最好是能够找一个通风的地方给它放置。那其实呢可以选择一款不锈钢的库容的小挂件，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只要挂在沥水架上面，像百洁布啊，像刷子呀以及很多的一些抹布，这些清洁用具都可以直接放在上面通风沥水，不占用台面的空间，或者晾晒厨房的一些小工具也非常的好用。它除了能够放上面，它还有很多像爪子一样的东西，它只要是能够挂的、带绳的都可以放得下。比如说你想放在这个卫生间，也可以放肥皂挂这个浴球、挂这个洗澡巾等等，它都是可以很好的沥水通风的作用。第四个呢是牙缝刷，很多人呢每次吃完肉类、玉米，牙齿呢很难受，用牙签呢有的时候感觉剔不干净，用牙线呢对卡在内部的东西很难清理，那可以去选择 L 型的牙缝刷，再也不怕这个东西塞在牙齿当中了。 牙缝栓呢，它是一个 L 型的造型，手柄比较长，方便伸入口腔的内部。

即使是牙槽后面的一些牙齿缝隙之间也能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刷头变软了，而且这个比如说你觉得没有原来好使用了，或者说它的这个刷毛呢已经毛毛躁躁的，就可以给它换新的了。如果说你要早晚用它的话呢，基本上五天左右就可以换一个，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呢比牙签比那种牙线稍微长一些，但是呢也是可以说多次来使用啊，可以洗干净以后晾晒，那一周换一个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个产品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家里面可能会有，但只不过呢有些呢是图便宜买的，但是不是很好用，就是洗脸巾的拖把。洗脸巾的拖把其实呢它主要是想让洗脸巾在洗完脸之后呢能够废物利用一下，用在卫生间早晚洗漱的地方，把这个拖把夹呢加上洗脸巾拖一下整个的台盆的周围，有水珠有头发的地方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拖完之后啊，因为洗脸巾本身都是二次利用，直接扔了啊也不可惜，非常好用。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别看它小，其实才应该是买稍微质量好一些的。很多朋友也吐槽说这个东西呢买了夹不住洗脸巾，或者说呢作用不太大，这可能就是你买的这个质量呢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六个呢是香樟的木条，很多人呢可能会在夏天呢使用樟脑丸之类的放在衣柜当中，主要是给一些羊毛羊绒的衣服呢给它驱虫，不要过了整个的一个夏天，这些小虫子呢把我们昂贵的衣服啊咬的一个一个洞，那么就不太划算了哈。那其实呢可以买一下这个香樟的木条，它相比较樟脑丸来说呢，使用起来要舒服很多，它没有特别怪的一些味道，因为樟脑丸的味道呢确实有一点点刺鼻，每一次打开柜子啊自己都感觉到憋得难受，而且用纸包着之后呢它虽然是慢慢的挥发，但也有一些残留物会在这个纸袋当中，那如果用这种樟脑木条的话就不会有特别刺鼻的味道，并且呢你要是觉得它味道淡了，用砂纸稍稍打磨一下，哎，里面呢又有香味了，可以多次循环来使用，并且它很干净，不会像樟脑丸一样留下一些残渣呀等一些东西留在我们的衣柜当中。

0: 好了，那刚刚呢也是跟各位聊到了可以在网络上买的一些家居好物的一些产品。如果说你觉得有很多生活的小痛点需要改变一下的话，那不妨搜搜看，能够买到一款价格不是特别昂贵，但是在生活当中却能够带来很大帮助的一些产品，我觉得还是很实用很开心的。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我家里面的前前后后已经换了。

我们才会去摸一摸呀，看一看，坐一坐。首先呢，就是颜值，从杂乱无章到统一色调，那么这种居家质感呢，可能会立马会提升一个档次。第二呢，就是坐感，从简单休息到全方位的包裹支撑，全身心的这种舒展，让一家人都热衷聚集到沙发上来，家里的氛围呢，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选沙发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选购的时候呢，不能够单看颜值和价格，沙发的材质、结构、填充物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是要考虑在内的。那么沙发的种类那么多，哪一种的性价比更高，要怎样去区分和鉴别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从沙发的选购技巧方面来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呢，是沙发到底该怎么选。一呢，要看一下品牌售后，品牌的选择呢，可以从比如说这个品牌它问世多长时间了，店铺的各种评价，官网 APP 的讨论等等各个方面去看。稍微知名一点的品牌呢，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络上互动平台上能够看到一些评价和讨论。其实呢，这些只要是素人的这个意见，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售后的话呢，包括保修年限、安装、送货上门、退换货等一些政策。售后好的话呢，相当于这个家具是有一定的隐形的增加分值的，体验下来呢也会更加的顺心愉快。很多人买家具，有些呢可能是先看价格，但是呢这些价格绝对不是说你购买这个产品主要的一个原因。购买一些不知名的家具，虽然说价格是低下来了，但是可能没有买多长时间，出了问题你可能连人都找不到了。那其实呢，沙发的造型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要求。比如说第一就是尺寸了，在购买沙发的时候，我们要先考虑一下放置沙发的空间大小，可以去参考一下计算方法。沙发的长度等于沙发背景墙减去 1.2 米，电视背景墙减去2米左右，单人沙发呢90厘米，双人沙发呢1米6到1米8，三人沙发呢是2米4到2米7，四人沙发话呢是3米1到3米4。其次呢，还要考虑一下沙发的高度和深度。建议沙发呢进深在60到70厘米之间，沙发坐高在35到45厘米之间。这个呢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尺寸哈，还是要你各位这个自己坐下来试试看。因为有人喜欢进深深一些的，感觉哪怕躺在上面啊都有一种包裹感。那如果是个子高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沙发腿整个沙发的坐高高一些。沙发这个身材不太高的话呢，我们就在35到45厘米之间呢，选择稍矮一些的沙发。第二呢，就是造型了。沙发呢有多种造型，一字型沙发风格百搭，但在大空间呢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薄。 L 型的沙发呢这更适合大空间，可以坐可以卧可以躺，单人沙发呢适合小空间，移动比较方便，易于搭配。 E 型沙发呢有艺术感，但是呢比较占空间，需要搭配好再来选择。

第三呢，要看一下沙发的材质，沙发的材质直接关乎沙发的使用寿命、美观度、舒适度等一些方面。常见的有真皮的、仿皮的、绒布的、亚麻的等等。真皮沙发肯定是价格比较高的，但是呢，它具有天然的质感和舒适感。但是对于你家里面如果是养宠物的家庭，不太建议，否则的话，几万块钱的真皮沙发刮花了之后呢，还是很心疼的。像仿皮沙发价格比较便宜，容易清洁，绒布沙发呢手感比较舒适，适合在冬季使用，亚麻沙发呢透气性好，适合在夏季来使用，但是呢就是亚麻的和绒布的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清洁，而仿皮和真皮的话，如果说是脏的话，直接用一个湿布擦一擦，这个在使用方面呢清洁度是很高的。第四呢，要看一下它的填充物。沙发的填充物是影响沙发舒适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填充物有海绵、有乳胶、有羽绒。海绵这个填充物呢，相对来说啊，沙发的价格较低，羽绒填充的沙发呢，手感比较柔软，乳胶填充呢，回弹性好，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更高一些。这个呢要亲身体验一下了。其实相对来说呢，海绵可能更普及一些，价格呢也是比较适中的。羽绒的和乳胶的要坐下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喜欢，有的是确实包裹感很强，那坐进去之后呢，整个人像是被一个大手掌给包裹一样，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也不太喜欢这种没有支撑力的，所以最好呢是给谁来使用带谁到现场去试试看。

第五个呢，就是结构。沙发的结构呢，是影响舒适度和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选择沙发的时候，需要注意有一些结构方面的挑选的地方。要看一下它的框架，沙发的框架是支撑整个沙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木质框架的沙发呢比较耐用，同时呢也是比较稳定。如果是钢架结构的沙发，需要注意钢架的质量和厚度啊是否是足够的。你不要说我认为啊，这个钢架结构可能家里面呢人员的体重比较重啊，买一个钢架的比较结实。如果说它的钢架它的厚度没有达到国标，或者说也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加厚的产品，那么你可能买回来之后它也有被折弯的这种可能性，反而不如啊这种达标的木质可能来得更好。那如果你确实想买钢架的，一定要观看一下它的厚度，有些呢在沙发的底下呢是能够打开看到的。再说一下弹簧，弹簧呢是支撑沙发座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S 型的弹簧的沙发呢更加的耐用和舒适，这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底部的一个某些地方能够看得到。还有呢就是像脚架，沙发的脚架呢会影响到沙发的稳定性和外观。金属或者是实木脚架呢都是比较牢固和美观的，但是在买有脚架的沙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如果说你想使用扫地机器人在沙发底部自由畅通的这种打扫卫生的话，脚架起码的高度要比扫地机器人要高一些啊，它是能够自由进出。如果说是过矮或者说直接落地的这种沙发没有脚架的，是没有办法打扫底部的。当然这个没有脚架的可能底部这个干净了，但是沙发周边可能也会有一些灰尘藏在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风格和颜色。沙发的颜色呢可以影响到整个家居的协调性，深色沙发更加的稳重和大气，浅色的沙发呢更加的轻松和温馨。这个呢也要结合你家里面整体的装修的风格选择沙发呢，要先确定自己家的风格，根据房间的整体的色调来选择，来保持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所以沙发过深过浅都不一定适合你家，一定要和整体的风格相搭配，以及你家里面的采光到底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家里面装修呢没有请设计师，或者说呢设计师只是把这个硬装装完了，很多的一些软装呢要靠自己去搭配的话，如果不太懂得该如何挑选，也可以按照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按照墙浅地中家具深的原则来选啊。这种呢是针对大部分的一些不是特别想要个性化装修的一些朋友啊，建议选择和窗帘同色系的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最后客厅的主色不要超过三种或三种以上。那么在挑选沙发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一下沙发的品牌。有一些沙发呢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并且呢线下的门店也比较多。无论我们是在线下看线上买，还是说呢只是在线下看好了之后呢直接订购，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到同步的。有一些产品它是线下有线上没有，或者线上款有线下没有，这个呢我们要擦亮眼睛看看你是不是看的旗舰店，或者说是那种线下看到了之后在线上买同款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更加的放心一些。并且呢有一些专门做家私的产品，他们呢产品是非常多元化，风格特点也是多样了，也是涵盖了像实木家具、像婴童的家居设计师系列、全屋定制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产品。并且在每个季度或者说是每个上新的时候呢，它都有不同的一些产品上新，我觉得这些呢可能在我们购买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一些参考性。售后方面我觉得也是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呢有的是保价30天三年质保免费送货这个材质有保障，以及这个品质服务，这些呢都要看清楚。

也是跟各位来说说现在来说呢比较流行的两款沙发。第一款呢是钢琴键的沙发，颜色呢也非常多，焦糖色、柔沙色或者黑茶色，比较适配大部分家庭装修的风格。采用的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的牛皮，不会像仿皮和布沙发那样有点干涩，指尖触摸到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细腻温润的手感。因为它是整张皮，很少有拼接，所以呢在这个价格方面可能要稍稍的贵一些了。那它的这种坐感呢，里面是采用了乳胶加海绵的材质，当你坐下去的时候，整个海绵是有弹力的，而且呢慢慢的又会陷入其中，包裹感也是很强的。像这个坐身呢，刚刚我也说到了，60厘米坐身呢是比较符合很多大部分人的，或坐或躺都是有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第二种呢比较流行的就是豆腐块的这种沙发，这种沙发呢主打就是一个用量足、加宽加厚的设计，扎实的这种包裹感，让人看上去之后呢坐着坐着可能就想躺下来休息一下了。像这种呢是采用了分段贴合的设计，脖子和腰部呢如果说有一种劳损的这种状态，都是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贴合。像这种豆腐块的沙发呢，一般来说都是海绵加乳胶的这种坐包，并且呢坐宽也是加深到了65厘米，整个是一种圆润饱满，即便是坐地上靠着也是相当舒服的。有些朋友的家里面客厅比较大，而且呢喜欢那种稍微大一些的沙发，觉得这个比较踏实，那么像加宽的扶手啊，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的。哪怕是来了客人沙发坐不下，这个扶手呢暂时坐一下，当凳子来坐一坐啊，因为它够宽够大也是可以的。像一般皮质沙发呢有头层牛皮和生态牛皮两种，预算的高低都是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如果说家里面养宠物的话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猫抓布的沙发。一般来说这种沙发呢奶油色系的比较多，再搭配奶油风或者是原木风，这种家庭的装修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像猫抓布呢有耐磨的、有耐刮的、防水防污抗皱的一些特点，对于家里面养了小宠物的家庭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猫爪子刮花了你的沙发，感觉到非常的心疼。而且猫抓布的透气性也很好，布面的绒感呢也是比较的亲肤。像这种布面的沙发一般来说颜色比较多，十几款的颜色都有啊，挑选自己喜欢的，并且坐身可以加宽到72厘米，临时当做床来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沙发呢可以说是家具当中呢也算是一个大件的产品，它一般呢也会伴随着我们几年甚至十几年，颜值和舒适度呢真的要特别的重视。那刚刚推荐的这些沙发在选购方面一些重点要看重的一些地方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正准备选择沙发而发愁的一些朋友啊，希望大家颜值和舒适度啊都要考虑在内。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差。
1: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对于房子装修呢，特别是收纳部分，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诉求，就是柜子一定要多，甚至呢有一些人装修呢就是要做柜子，所以呢恨不得家里面满满当当，到处都是柜体。确实收纳对于家居生活来说呢非常的重要，只有足够多的柜子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呢一尘不染。然而呢有太多人即使是知道做柜子，但是呢也是在做无效的收纳，家里面无论做了多少柜子都要考虑有一些特殊的收纳空间，才能够让家里面更加的干净又整洁。首先呢，第一就是给行李箱做个收纳区。你们家的行李箱放在哪里呢？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哈，家里面可能房间的面积也不小，但是结果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行李箱的收纳，每次出门之后啊，这个行李箱都堆在了玄关的门口处，平时呢也只能够塞进衣柜当中，放在卧室里面或者床底下，简直很糟心。所以呢一定要给行李箱做一个收纳区，首先建议就是离入户门近的地方，这样放箱子的动线呢会更加的便捷。有条件的朋友呢当然是最好做一个八百库，这是一个比较实用又完美的设计，不仅能够完美的容纳大小不一的行李箱，还能够保持家门口的整洁，每次出差或者是旅行的话，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在各个房间寻找行李箱了。那如果说玄关没有位置做八百库，那么就一定要在衣柜里面预留出一个位置来，尺寸呢不用很大，就像是正好为我们的这个行李箱量身定制一样的，高度呢大概是这个75厘米，宽度

0: 呢可以做到这个比如说80厘米左右，能够塞下2个或3个24寸的大箱子，除此之外还有空余，这才是有效的收纳的设计。第二个呢是给婴儿车、给婴儿用品留出收纳的区域。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导致入住之后呢有了孩子，那么婴儿车呢没有地方放，放在电梯的这个电梯间，邻居之间呢可能会有矛盾，所以大多数的婴儿车呢就放在了玄关，造成了一种拥堵。所以装修呢要考虑至少入住10年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期间家里面有没有成员增加，尤其是新婚的夫妻更要考虑进来，给这个婴儿有很多的一些物品的收纳，婴儿车啊、婴儿物品收纳区呢都要提前的预备好。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做了800库的话呢，行李箱和婴儿车都不在话下，都没有问题，所有的婴儿用品囤货的都可以放在这里面，还能够放其他比如说他长大之后啊，行李这个比如说直立自行车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三轮的骑行的小车子都是可以放在这边的。如果没有条件，那么阳台或者是走廊的区域也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婴儿车的一个收纳区。第三呢，就是扫地机器人也有专属的收纳空间。尽管扫地机器人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是新房必备的一个智能家电之一了，所以一定要给它那一个专属的收纳柜啊。这个收纳进去之后，才是更加的美观，使用起来呢更加的方便。扫地机器人的位置呢，可以放在很多地方，比如说玄关鞋柜这里、阳台柜的地方、家政柜、卫生间、厨房都可以，主要是要考虑一下它的上下水。这样来说的话，像阳台、卫生间、洗手台的下面和橱柜下面都是最好的位置。给扫地机器人做专门的收纳柜，除了有上下水，还要有本身尺寸要精准，这样才能够完美的嵌入到柜体当中，空间简洁又美观。那么每次装修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也要把它很好的给藏起来。第四个呢是备用凳子做一个收纳区，家家都有备用的凳子，就是方便过年的时候呢亲戚朋友串门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来使用。但如果说没有考虑到它的收纳位置，就会显得很凌乱，平时呢要么出现在客厅，要么出现在阳台，有时候呢还出现在厨房、卫生间，所以一定要考虑一下备用凳子的收纳。最好的位置呢就是收纳在离餐厅比较近的地方，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放在家政柜里面，所以家政柜的深度至少要预留超过40厘米，这样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收纳。否则的话，空间有了，但是它的深度不够，你的这个备用凳依然是没有地方放，只有把它很好的藏起来，关上门看不到，其实才是一个很好的收纳。第五个呢就是落地风扇的一个收纳空间。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家里面有了空调就不需要风扇了，但是真正入住进去还会发现其实风扇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风扇呢它因为个头比较高，现在呢也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收纳它，如果没有专属的收纳空间，就会在卧室里或者说在门后面，或者说只是把它放在了某一个角落，套上一个大塑料袋，怕它落灰，难看又占地方，还容易积灰。所以呢，家里面做收纳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能不能够把电风扇放进收纳柜里面，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预定高度。总而言之呢，这个空间呢一定要有，即便能折叠循环扇，也要最好有一个大的区域来放置它。其实呢，无论是家里面夏天用到的风扇，冬天如果是要用到取暖器的话，同样都是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方。第六呢，就是次净衣、隔夜衣的一个收纳。 那这个次净衣隔夜衣的收纳区域呢，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家里面装修再好看，可能也会显得很凌乱。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只穿一次的衣服还不是特别脏，那放在哪里呢？还需要反复穿，却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比如说牛仔外套、风衣、针织衫，还有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吃了火锅烧烤的衣服，可能不脏，但是需要通风来散散味儿。如果直接放进衣柜当中的话也不太合适，甚至是睡前脱下来的厚重的睡衣，这些呢如果没有妥善的安排，家里面都会显得乱成一片，感觉到处都是堆满了衣服。次净衣呢可以规划在家里的多个地方，比如说玄关、独立的衣帽间、卧室以及阳台，具体放在哪个位置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喜好来决定，总之呢是不能少的。第七呢，就是小家电要集中收纳。随着入住，小家电可能会越来越多，而厨房面积又不大，若是没有合理的收纳区的话，也会让厨房越来越拥挤。所以在做柜子的时候要考虑好小家电的收纳，可以做那种高柜，把常用的几个小家电集中收纳起来。要注意的是电源线要留好，最好能够放两个，其中一个万一有问题的话呢，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临时的去使用。第八呢，就是厨房大件物品的收纳了。除了小家电，像桶装的米面粮油也是需要有个单独收纳的地方。有些人呢可能会买比较多的一些米在家里面囤着，那如果没有很好的收纳，这个收纳容器做不好的话，很容易有受潮啊，或者说是发霉发虫的一些情况，所以在做柜子收纳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一下大件物品的一个收纳。所以说呢，无论家里面的柜子做了多少个，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并且合理规划刚刚说到这些需要收纳的一些物品的话，那么柜子再多，如果空间划分没有做得很详细，这些东西是不一定能够放得进去的。要想让家保持得干净整洁，也是希望能够充分考虑一下家里大个物品的一个收纳区域，也希望能够给装修的朋友呢带来一定的帮助。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

0: 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来呢，我们家居帮忙团要说到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实用。就是到了夏天呢，我们是离不开空调的，但是空调呢，这个风直往人的身上吹，感觉到头部啊、腿部啊都受不了这个风。很多人呢是想吹空调，但是又害怕风直吹的这种感受。所以关于空调直吹，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各位来说几种很好的解决方法。首先呢，第一种就是防直吹帘。提到防，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遮，于是呢又衍生了各种各样网络上能够看到防直吹帘。有人会选择那种可爱的款式，防直吹呢也是兼装饰的效果。还有人呢可能会选择那种纱的这种帘子，相对来说呢，像那种网纱状的棉布的可能会质量好一些。但是相对来说，这两种哈，其实根本上的问题可能都是挨这个出风口太近了，可能也会带来变得不舒适感。因为现在的空调都是变频的，有这种温度传感器，感知到哪一块达标了，就会误认为整个房间都凉快了，就恒温不制冷了，以及还会加剧冷凝水。时间一长的话呢，有可能还会发霉。也不就是说防直吹啊，不能够用这种防直吹帘。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帘子呢稍微伸得远一些，可以用到的就是卫生间壁龛的毛巾架或者伸缩杆，给这个冷空气呢预留一定的缓冲的空间。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它空气当中的这个温度能够均衡一些，而且呢也不会做到说只是局部的凉爽，其他地方比较热，以及在使用帘子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距离，也不会说有直吹的这个发霉的情况。

种呢，还有一种这个就是 plus 版的防止垂帘。如果说想要效果更好一些的话呢，可以试试遮挡的范围稍微大一些，直接在床和空调之间呢拉一道轻轻的这种薄纱，借助于伸缩杆或者说是窗帘杆隔成两个区域，相当于软隔断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呢，避免了发霉，同时呢纱帘也比较透气，穿过来的风呢阻力比较小，凉爽依旧，直吹的感觉没有了。家里面呢，如果说选择的这种风格和你整个窗帘的这个风格是差不多的，看着呢就有点像装修的一部分，少了一些刻意，还感觉到挺温馨的。第三种呢是无风感的空调。很多空调的防直吹的功能都是通过改变风来实现的，但是风感没变。如果说空调在床的对面，用处呢也不太大，很多人反应依然能够明显感觉到风在吹。当然这也是我们发现痛点能够改变它的一种想法。现在呢也有这个无风感的这种空调，它的原理呢是在导风板上密布了上千个微孔，把这个风呢打散，风吹出来呢就像细雾一样，达到了有凉感但是无风感的这种效果。有的款式呢还调节能够往下吹，主动避让人的这种功能。如果说你家里面空调已经用了好多年，不只是直吹，各方面可能性能啊这个款式呀都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如果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那其实也可以考虑换一台，从源头上去解决直吹的这种焦虑了。第四种呢是防直吹散。当然空调呢也是一个大件的，这个是否换呢其实也要斟酌，当下呢尽量要选择让大家感觉到都好用的，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再考虑有一些方法。有一种伞叫做这个防直吹伞，是像有一点点这个透明的雨伞一样，可能用起来呢多多少少家里面有一点显得突兀，但是它胜在便宜，操作简单也非常的实用。如果你家里面这个装修很简单，又有一点像出租屋一样啊，只是简单

单的用一用的话，那么也可以去买这样一个防直吹伞来用一下。那如果说你的空调是在你的床头的正上方，那么其实也可以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像一个床头的一个屏风一样啊，非常的好看，抬头就能够看到我们床头上面有一个屏风，那么它呢是遮挡在我们这个空调的下方，床头的上方，有点像儿童房的这个床头的床幔一样，粘在空调的下方，半包围的这种结构，空气呢能够很好的流通，还可以作为一个蚊帐来使用。如果说孩子比较的这个皮肉比较的细嫩，那么撑一个风扇也可以起到啊一物多用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家里面是中央空调，也有解决的方法。其实中央空调呢，比起挂式的空调来说，本身的安装的位置就高，再加上呢气流循环的方式，舒适度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好很多不等于不需要。也有人呢可能不太喜欢那种空调直吹的效果。其实呢，有一种叫做防直吹的小风扇，相当于无感空调的一个手动版一样，是风从空调吹出来，先撞上这个小风扇的扇叶，被切割成了细小的气流，然后再散出去，不影响制冷，还凉得更加均匀，也不会加剧冷凝水的一个问题。它的安装真的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看，挂在我们的这个空调的一个扇叶上面就可以了，直接给它卡住。那根据你想要的角度来调整，侧出风、顶出风都能用，非常的灵活。数量的话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说你这个出风口长，可以加装3到4个；如果出风口短的话，加2个就可以了。

下来呢就是空调的挡风板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最多的，就是有一种专门的遮挡空调出风口的一个挡风板，有点类似于刚刚说到的帘子是差不多的，只要挂在这个出风口上就可以啊。它呢其实和出风口呢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距离过近可能会造成有冷凝水不制冷，会有发霉的情况。那么我们要买的情况呢，就买那种离出风口稍稍远一些的。像这种挡风板的话，它有很多种，它有那种直接有很多小细孔啊，放在出风口的地方，也相当于把很多的风呢给它打散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就是颜色呢，可能就是比较的鲜艳的，或者说是和装修风格的墙布呢有点类似的。那么像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挑选一下家庭当中比较适合的，否则的话呢在空调前面加一个这个挡风板呢，可能对于很多注重美观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觉得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一个需求来选择离空调稍远一些不同颜色的一个挡风板。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循环扇防直吹，空调呢防直吹的终极的方法就是加一台循环扇，普通风扇其实也行，双风翼立体旋转的这种效果，让风扇呢能够扰乱一下空调原有的一个风道，吹向全屋，整个的房间呢那温度更加的均匀，空气呢流通会更好，更加的舒适。并且有了这个循环扇当中哈，在使用下来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电费其实可能会省下来不少，因为人体的温度呢会降低，空调相应呢也是会调高2到3度，因为它呢会使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凉感呢会更加的均匀，所以呢人就没有像之前没有开这个循环扇感觉到有的地方凉有的地方热，打散之后的这个风呢会更凉爽2到3度，所以空调呢也可以相应的提高2到3度，本身的话呢也是能够降不少的一些电费。总而言之呢，解决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如果你感觉到空调直吹非常难受的话呢，也不妨去借鉴一下刚刚说到的几种方法，总有一款是能够适合到大家的。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啊，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环线路段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市业州路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后方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这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最近呢，关于
1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也是一个出行的小高峰时段，那此刻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中午的路况。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呢，楚河路、新兴路、宝莲寺路、和平路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走到这几条路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通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来聊海南啊，因为说到海南，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海南那里有非常好的一些房子，海景房，价格也很贵。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哎，我喜欢这个地方，贵一点我也愿意。那其实呢，海南的楼市也是存在很多。海棠湾正式成为了资本的投资热土。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兰桂坊集团与三亚市海棠区在香港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10亿元打造海上兰桂坊，以填补海棠湾高端夜间的消费空白。这也是海南自贸港重磅琼港文旅项目之一。不只是海上兰桂坊，总投资70亿元的太古里、150亿元的万象城，还有10亿元的兰桂坊，以及投资25亿元相关的一些这个钱数，他们的首开已经是让很多的人呢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已经开始进行了关注。一个就是重磅商业项目正在这片海岸线上密集的落子，湾区的商业的配套也是迎来了全面的爆发。全面发力之际，三亚海棠湾商业项目能否面临供给过剩呢？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要来浅聊一下这个问题啊。海棠湾这样一轮资本集中布局的信号的意义其实非常的强，这也说明啊，市场对于封关后的政策红利有明确的预期，但是短期供给过剩的风险呢还是不容忽视。近两年客流的增速已经是放缓，而数亿级的商业体量呢也将在未来的两三年当中集中的释放，供需的错配的压力也是客观存在的。那这是上海易居研究院的专业的人员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的简单的一个分析。据不完全的统计，2016年到2026年这10年的时间，三亚的海棠湾片区公开挂牌出让的土地59宗左右，其中呢住宅地块达到13宗，商业地块31宗，占比已经是达到 52%， 土地的供应呈现了商业地块高企的一个特点。从结构来看，海南的商业体同质化的风险也是值得警惕的。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资深的地产人士分析，就说三亚各大商场的品牌的重复率其实已经高达了90%以上，餐饮加零售的业态的高度趋同，如果说新项目的创新性不足，企业的规模扩张很有可能最终演变为低效竞争。所以现在如果想要能够出圈，或者是获得更大的投资效益的话，其实除了去深耕市场之外呢，更多的还是要有创新性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进入到夏天，可能一些极端的天气就会比较多一些啊。全链条设防，住建系统筑牢城乡住房抗震安全防线。最近这几年呢，极端灾害的冲击其实在持续的加剧，一轮轮严峻的灾情也是促使行业转变治理的模式。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也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 预防转型的要求，大力推进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灾后

后救灾全面转向灾前防控、源头治理、韧性提升、一体化的全链条的防御的设防的模式，也是要为群众的安全构筑起坚实安全的防线。房屋是抵御地震、山洪、滑坡灾害的第一道的实体的屏障，所以多年以来呢，住建部门也是坚持将抗震防设啊，以及还有质量安全的监管嵌入到了工程的建设的全流程，全方位的封堵结构安全漏洞。2025年的5月份啊，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住宅项目的规范正式实施，编制组专家以及中国建设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一些教授级的高级的工程师，他们也在研究过后呢，介绍说，在结构和抗震的安全方面，规范要求住宅的建筑结构安全等级是不能够低于2级，住宅建设必须要进行抗震设计，抗震的设防的类别不低于标准的设防的类别，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同时规范明确要求住宅项目不应在有滑坡、泥石流、山洪、地震、断裂带等一些自然灾害威胁的一些危险的地段呢来进行选址建设，从源头也是要避险灾害的风险。房屋是抵御地震、山洪、滑坡灾害的第一道实体的屏障，所以多年来呢，住建部门也是要坚持将抗震设防以及质量安全监管嵌入到整个工程建设的全流程当中，全方位的要封堵结构安全漏洞。另外，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的房屋是抗震防灾的另一个重点的领域，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个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也是明确了新建房屋必须要符合国家现行抗震设防的标准，要持续的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对于符合条件的重点的对象的危房要做到应保尽保。了解完了我们这些房屋的建设的结构的一些条件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楼市了。说到六月份咱们徐州的楼市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下啊。其实说到六月份，咱们最近徐州很多的一些二手房可能会发现涨价了，还有部分的一些新盘啊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所以楼市的小阳春啊都说是金三银四，其实也未必就是那么的准确，可能这个余热还会一直往下来延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虽然说目前六月份呢还有几天才结束啊，我们先把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六月八号到六月十四号的时候，咱们徐州的新房成交已经是达到了335套，均价呢已经是达到了每平米在11500左右，环比上涨了20%。二手房成交呢688套，均价呢是每平米6000左右啊，环比是上涨了3%。那到六月十五号到六月21号的时候，徐州的新房成交呢达到了174套，均价呢每平米呢是11500左右，环比呢上涨了3%。所以截止到目前，今年徐州二手房累计成交呢已经是15412套了。那这个数字呢是截止到六月十号的啊，那最新的这个数据呢还没有完全的出来，六月份还没结束，所以二手房也是已经成为了咱们徐州房产交易市场的一个主力。就连六月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行情，说明咱们徐州的楼市呢目前还是在一个不错的状态。连续两周徐州楼市的新房二手房的房价呢都在上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走势也是释放出了极强的一个楼市的信号，所以观望的情绪呢可能会随着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而慢慢的消散，刚需和改善的自住买房的人呢也会悄然的返场，真实自住加置换改善的群体加速啊进入到了一个托底的市场。当然也有几点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啊。
第一个就是小阳春啊，持续火爆，徐州楼市六月开局再迎高光。抛开一些虚高的挂牌价，二手房的实际的网签成交价啊，包括呢是这个楼市最真实的一个晴雨表。那这一轮其实徐州的房价的反弹最硬核的依据啊。

部分的一线的顾问啊，也是这个置业顾问，非常的感慨说，哎呀，最近这几个月的市场确实很不错，从客户的到访量、房源的成交的流速都是在大幅的上涨，带看的频次也是翻倍，意向的客户的转化率呢也在上升，所以卖房的难度呢比之前是降低了一些，市场的一些含义呢局部开始进行消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不论接下来怎么样，那至少在目前来看啊，这个势头还是不错的啊。那接下来也是到了暑期啊，一个找工作的时间啊，也是到了暑期有可能毕业的这个时间，那对于这个房产市场呢也是有一定的带动，所以我们还是来拭目以待吧。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大家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关于房产的一些内容想和我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各位可以在上面留言，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江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因为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好，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了。因为欠缴物业费，15位业主被公示。这两天杭州15位业主呢被物业公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欠缴了物业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当然说到这个物业的问题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杭州普福家园小区建成于2015年，那这是一个回迁的安置房小区，一共呢是分为南区、北区以及普福公寓三个区域。从北区西门进入小区之后呢，显示屏上就是这个位于入口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了啊，就是显示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交物业费。
5: 哦，这个从现场情况来看呢，这个显示屏上呢，目前一共公告了15位业主，啊，这三个片区里都有，啊，其中呢5位已经判决了，物业费，就已经缴了，4位呢，虽然已经判决，但是呢由法院强制执行去缴纳物业费，还有6位呢正在诉讼当中，啊，公告信息还显示呢，其余没有缴的这个家庭呢，陆续都在走法律程序，啊，不过显示屏上呢并没有显示出业主的全名和详细的门牌号。欠缴的费用呢共计达到360多万。物业公司说呢，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这个物业公司陈先生介绍说呢，物业公司啊是在2022年经过招投标后入住该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呢是1.2块一平方。公共能耗费呢是5毛一平方。合计呢是1.7块一平方。他说这里呢是拆迁安置房小区，共有1800多套房子，500多户业主。这个催缴物业费呢一直都是个难题啊，截止到目前欠缴的这个物业费呢达到了360万，平均每年欠缴80多万。陈燕说呢，这个物业啊刚刚完成了3年的续聘，如果说业主对我们的这个服务不满意啊，那怎么会有超过75%的业主啊同意续聘我们呢？陈先生还说呢，目前这个物业啊公司聘用了将近60名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呢就要开支25万，这个欠缴物业费呢极大的影响了物业公司的一个正常的工作啊，我们呢也是被迫采取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催缴。
4: 没错啊，那其实欠缴物业费确实是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根据介绍呢，这一次的物业他们起诉的呢是三年连续没有缴纳物业费的业主，一共是有20户，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法律诉讼的呢有15户，说平均啊每起诉讼的周期呢是在7个月左右，剩余的呢还在流程当中。
5: 物业公司陈先生说呢，通过法律诉讼以及显示屏公示的这个措施之后，今年物业费的这个缴纳情况呢，哎，略有好转。目前呢，已经有40%的业主缴纳了新一年的这个物业费。我们也希望呢，业主多多配合我们的工作，良性互动啊，提高小区的这么一个服务水平。
4: 嗯，
5: 据介绍呢，本次物业起诉的三年连续未缴物业费的业主呢，一共20多户，目前完成法律诉讼的呢是15户。平均每起诉的这个每户平均每这个每起诉诉讼这个周期呢是在7个月左右啊，剩余的呢还在流程当中啊。
4: 所以说还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限制啊。
5: 嗯，
4: 但是在这个物业费越来越难收的一个话题的词条当中啊，很多的一些网友他们也表示说，物业费为什么这么难收？物业公司心里没点数吗？啊，可能大家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5: 嗯，
4: 小区的垃圾清理不及时，电梯的故障维修拖延，保安形同虚设等等。所以当一些基础的服务啊频现短板的时候，那当然业主对于这种物业的信任呢，他就会逐渐的消磨掉，所以他的缴费的意愿自然就会比较低迷，所以物业费为什么这么难收呢？
5: 对于这个问题呢，确实业主呢有怨言啊，当然物业公司呢也有自己的苦水啊，人力成本年年涨啊，设施设备呢随着房龄的增加啊，维修的费用呢也越来越高，物业费不管收多少，总会有人嫌高啊，总会有人拒缴。科尔瑞物管指出呢，近年来呢多地出台了物业费这个政府指导价政策啊，对这个普通住宅的前期物业费标准呢进行了严格的管控，部分业主呢或存在不降不缴啊，或服务未明显改善就不缴的这么一个观望心态，业主呢这个缴费的意愿呢有所下降，同时呢这个空置房的这个物业折扣的政策呢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收缴的压力。
4: 没错，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又是一起关于缴物业费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一次呢不是不缴费就完事儿了，反倒是把业主还给告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牵扯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是一个挺让人烦心的事情，所以呢也是希望有更好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出台，当然双方呢也是能够去理解彼此吧。这个事情确实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容易那么快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待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说啊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你正处在买房卖房的交易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者是不太明白的流程方面的内容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起来。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多种方式大家呢都可以来留言啊，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都可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解决朋友们在房地产上面遇到的难题。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8: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7: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当然啊，如果说各位不方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啊，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接下来呢，曹老师给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的房产的知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昨天呢，在节目里给大家说了啊，这个二手房交易啊，通过这个资金监管呢，我们可以规避掉这个交易风险啊，走这个资金监管啊，如果交易出问题啊，拿回钱的这个概率呢是100%。哎，如果你不走监管啊，交易一旦出问题，你拿回钱的概率连10%都不到啊。这个资金监管制度呢，它不是哪个产权交易中心自己搞出来的啊，它是国家住建部门推行的一个制度啊，全国呢统一来执行。其实国家管理部门呢也知道啊，大部分的这个买房人呢不知道房产交易里面的这个水有多深啊，因为这个买房呢就像菜市场里买萝卜白菜一样啊，其实呢大错特错。房产交易是大额的交易啊，专业性强，需要遵循严格的流程啊，不容出半点过错，也不能有侥幸心理啊，否则的话呢就容易倾家荡产。说到这儿，可能有人问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啊去避开这个深坑呢？啊，第一步就是签合同之前，先到房管部门呢，去做一下这个调档，做一下产权的调查，这个呢是免费的，啊，你可以拿着房主给你的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到窗口查一查，啊，这个时候您就能知道房子有没有被查封，有没有被抵押，啊，房产有没有纠纷。有没有设立居住权？
0: 嗯，
1: 啊，
0: 是的。
1: 一句话，就这个房子具不具备交易条件？
0: 对，你先了解一下。
1: 哎，有没有产权的瑕疵？哎，如果查出来有问题，这个房子就不要碰，不管它有多便宜。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第二步呢，就是签合同，约定资金监管。正规的中介呢，都会给你提到说要资金监管。如果中介跟你说不用资金啊监管，哎，直接转给房主就行了，把钱，那这个中介呢，哎。你就可以把他拉黑了啊，他要么不专业啊，要么呢啊跟房主有猫腻，不值得信任。第三步的话呢，就是把钱打进监管账户，签合同之后跟房主呢一起去窗口啊开个监管账户，然后呢把首付款打进这个账户啊。当然在这个环节里面也要注意，打的时候要核对一下账户的信息，确认是监管账户啊，不是啊某个人的个人账户。第四个呢，就是办理过户。钱进了监管账户之后，你拿着相关的材料去办过户。整个过程的话呢，一般也就是在5到7个工作日之内，
0: 嗯，
1: 啊，这段时间呢，你的钱是绝对安全的。第五步就是过户完成，释放资金。房子过户到你名下之后，工作人员确认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然后再把钱呢释放给房主，这时候房主拿钱，你拿房产证，交易完成，全程下来比直接打给房主多花了那么几个工作日，但你的钱全程都在国家的这个监管账户里，是吧？出了任何问题，钱都还是你的啊。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资金监管事项的一些资金监管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能把钱直接打入房主的个人账户，不管他怎么说，啊，不管他承诺什么，啊，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说钱打个账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钱一旦打入他的个人账户，就等于你失去了对这笔钱的任何的管控权、控制权，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出了问题你就跟着倒霉。第二，绝对不能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把房款打给中介。

0: 有些中介说我们有资金监管，你把钱打给我们，我们帮你监管。明确告诉你，中介没有资金监管的资格。
1: 嗯，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提醒了啊，
0: 对吧？
1: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
0: 正规的资金监管只能通过房管部门的监管账户或者银行的监管账户来做，你打给中介等于钱在中介手里，中介要是出了事儿，你照样倒霉啊。去年有一家二线城市的一些中介公司带着监管资金就跑路了，卷走了300多个客户的购房款，加起来超过2亿。那些买房人都是把钱打给了中介，以为中介会帮他们保管，结果中介老板带了钱跑路了。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绝对不能相信先驻扎后过户这种说法。有些房主会说，你把钱打给我啊，我让你先住进去，以后有时间咱再过户，是吧？反正你这房子都交给你了，这种话千万不能信。
1: 嗯，
0: 你住进去了，房子还是人家的，你只要不过户，他什么时候愿意过户你说了不算。而且你住进去了，你的首付款呢已经给他了，你也没有任何主动权，你就是个租客，还是个交了个房这个全款房租的这么一个租客，很被动。
1: 嗯，
0: 第四就是绝对不能为了省那点监管手续费走私人对私人的转账。资金监管呢大部分城市是免费的，就算收费也就几百块，你为了省这几百块钱，把几百万的身家放在别人手里，看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合适。
1: 嗯，是的，所以说不要因小失大。
0: 对，那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呢？就是不用去监管呢？有啊，有一种唯一的例外就是那种什么呢，那种一次性付清，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当天付款当天过户的交易，对吧？比如说你早上把全款打给房主，房主马上过来给你去配理办理过户，是吧？下午呢就把房产证拿到手，这种情况类似于叫什么，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
1: 嗯，
0: 理论上呢风险比较小，因为这个时间窗口很短，是吧？出问题的这个时间就是非常短。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100%，因为之前呢出现过这样一个概率极小的一个事件。怎么回事？买家上午打了200万给房主，约好下午去过户，结果在中午房主被法院传唤，房子被查封，钱已经出去了，房子却无法过户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呢本来是极小的，对吧？但是最近这几年大家知道这个债务纠纷超级多，出事的这个概率呢明显就上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吧？说到底最安全的做法呢是不管多少钱不管多久坚持走资金监管。
1: 嗯，
0: 当然作为卖房不走资金监管，不严格按照房产交易流程来办，也容易出差错。那有人说了，卖房他是卖房子，他是收钱的，他没拿钱不用资金监管直接收钱，对他还有什么问题吗？别太杠，给大家说个例子你就清楚了。那一个房主卖房子碰到了一个买家，对这个房子非常满意，并主动加价10万，还要一次性付款。我说我就对这房特别满意，是吧？说我把房款直接我给你，我一下给你全款。这个卖方看到之后欣喜若狂，心想：哎呀，我怎么轮到这么好事儿？整个谈判的过程是非常流畅，双方谈的也非常开心。但是就在过户的前夕，买方却突然说自己的资金有笔款子没有按原定计划给他打过来但是也拖不了多长时间，过两天就能到要不然咱先付个首付去过户。余款到了之后我马上就给你。买方的这个态度呢非常诚恳这个房东比这突如其来的好事也冲昏了头脑，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但是过户之后房东余款没有拿到，却等到了银行要拍卖房子的公告。为什么？买方交了50万的首付款之后拿到了房产证，反手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取得了180万的贷款，然后人间蒸发。
1: 你看这一下就落入人家的陷阱了啊。
0: 对，那些被骗的人没有一个是被高明的骗子骗了，套路都非常简单，先打钱再过户，就这6个字，不知道骗了多少人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上当，因为贪便宜，因为着急，因为觉得这种坏事轮不到。

0: 我，啊，给大家说个最实在的话，在这个领域里，你不懂的东西就是你的代价，你省的那点时间和那点手续，可能就会让你付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代价。
1: 是的，
0: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靠买房这个名头去骗钱，有假冒房主的，有拿假房产证的，有房子已经卖了好几遍的，有房子有抵押不说的，啊，有一房子一房两卖的。这些骗局，但凡你走了资金监管，一个都骗不了你，因为钱在面，在他，因为在钱在他们拿到之前，所有的真实情况都会被资金监管部门审核的清楚。
1: 嗯，
0: 但那一步呢？哎，你已经给绕过去了，是吧？所以说呢，如果你正在打算买卖房，我记住一句啊，别急着打钱，先去问清楚资金监管怎么走，是吧？这个呢，保证你的交易资金安全。
1: 嗯，那我们已经把这个话题给大家聊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还有哪些呢一听就是坑的啊，希望大家如果说在接下来你有这方面的交易的时候呢，啊，根据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去走流程，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啊不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内容，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先进广告了。当然如果你可能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麻烦，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一些留言，给大家来回复一下。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的问题啊。
8: 嗯，好的。
9: 听友问他，老师，我目前正在看二手房啊，他说人才家园和这个格林世界哪个值得买？这两个楼盘距离好像。

0: 有点远。
1: 是的，主要是看它这个位置啊。
0: 一个呢在新城区是吧、
1: 嗯、
0: 一个在这个铜山区的南区那块。一个呢是在新城区，一个是在铜山区是吧，一个呢是在新城区的一个核心位置上，一个呢是在铜山区的一个新兴板块啊，就是珠江路大学路板块，
1: 嗯，
0: 对吧，应该说呢这两块小区呢产品定位呢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啊，都是属于二代产品的这种大高层。目前呢人才家园的二手房价格呢目前也就是在这个6000-7000左右。
1: 嗯，
0: 格林饰店呢目前价格应该是在5000上下啊，差的不多。从产品和价格上呢区别并不是太大，但是从这个区位条件上来看呢差别非常的大啊，因为人才家园呢它是属于新城区，而且呢位置呢比较核心，因为新城区呢它是徐州市的两核之一啊，两大核心之一，能级比较高啊，大家也看到了，新城区就是特别是银泰家园这周边拥有着这些配套设施，
1: 嗯，
0: 啊，比较顶级，啊，斜对面就是行政中心是吧？还有金融中心，里面还有奥体中心、会展中心，啊，小区内还有青年路一分校是吧？门口呢就是地铁站，东面的话呢还有那个叫什么美丽广场这个商业是吧？整体来看呢，已经具备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生活的便利程度非常高啊，你说它的不足呢可能就是房龄略长、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格林饰店呢它是属于铜山区大学路珠江路这个板块啊，珠江路这个板块呢目前整体这个板块的发展的重心呢还是在大学路这一块，格林饰店呢它是属于珠江路和华山路的这么一个交界位置，周边和生活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大家也能到那地方也能看到，就是设施相对比较简单，生活的便利程度不是那么高，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综合来看呢，我个人感觉还是人才家园，在方方面面的条件上，对这个格林世界，我看我就形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价格比它略高一点，但是拥有的这种。生活的便利程度那差了不是一点两点，对吧，我的意见还是重点关注一下人才家园
1: 啊，人才家园可以重点的去考虑一下啊，
0: 对，
1: 嗯，
0: 后面再看一条啊，这位听友问，他说润金城4层的洋房顶付可以买吗啊、
1: 嗯、
0: 润金城啊，这是在这个东区云龙曼达板块是吧，首先呢这个4层洋房在整个板块内呢应该说并不多见，对吧，
1: 嗯、
0: 洋房本来就整体就少啊，又是4层的啊，这个所以说有它的稀缺性啊，但是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就是没电梯啊，因为现在房大部分都有电梯啊，从长远来看的话呢这可能是一个短板，当然如果后期你能够加电梯的话那当然最好了啊，如果加不了的话呢，这有可能会在以后的使用和转让的过程当中，带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阻碍吧。
1: 对，因为毕竟年龄越来越大，
0: 对、
1: 啊，可能想用电梯的人会越来越多啊。
0: 对，因为顶付呢，它面积比较大，
1: 对，是，
0: 对吧？
1: 嗯，
0: 哎，面积比较大，但如果你又不带电梯，这样就会限制一些什么呢？就是
1: 年纪大的呀、
0: 哎，
1: 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方便的。
0: 对，
1: 嗯、
0: 因为面积大，接下来就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叫多代同堂，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老人又上不去又不方便，嗯、那如果光让这个叫什么三口之家，或者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住起来又。感觉房子挺大，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这样的房子就稍微有点尴尬啊，有点尴尬、
1: 嗯。
0: 但好在的话呢，这样房子呢，刚刚说了，这种是4层的这种洋房，是吧？因为在现在的价，大家都知道，这个5层、6层、7层都认为已经是相当好的了，
1: 嗯、
0: 是吧？现在有些洋房都是8层、9层、10层都叫洋房啊，那它这种4层的话呢，显然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密度来讲呢比较低啊，可能就是舒适度更高一些。但如果你要是不带电梯的话呢，这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阻碍，在后续的这个使用和交易当中，是吧？所以对这一点的话呢，你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认知。其实对于很多人买这种顶付啊，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很多人觉得这种哎空中花园似的，是吧？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空间，

0: 可塑性比较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去改造，是吧？买呢主要就是考虑自己使用啊，不考虑其他。如果你要是这种需求的话呢，那我就不跟你啰嗦了，你就直接上就可以了，是吧？因为有些人买呢就是我喜欢，我就买我喜欢的，是吧？
1: 对，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也很重要、
0: 对对对。但是我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呢，就会综合评价，既考虑你用现在用以后未来综合考虑，是吧？
1: 对，
0: 不光你现在用的药没有问题，那么未来再去转让正常流通的时候，最好呢也没有阻碍，这样我认为呢，这样的房子呢才是值与不值的。但很多人买房子呢，可能不考虑那么多，他就考虑，我现在我就喜欢，我就想以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想怎么个，有自己这种想法，以后的事暂时不考虑，这个呢可以怎么说呢？一个人一个需求吧，一个想法吧，给你这么点建议。
1: 对啊，我们是给大家一些建议，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原因来去购买房子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房地产的知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聊聊房子，再见，朋友们。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依旧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论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在事业洲出口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6: 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前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意向书算不算预约合同？是不是签了这个意向书就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然后过去工作呢？如果之后又有更好的单位怎么办呢？
7: 这个意向书啊，在立法的时候争议比较大啊，最终没有明确，但是在理论上呢，把它解释为预约合同应该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啊。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法院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预约，但是违反这个预约合同并不意味着这个大学生就必须实际履行预约合同，与用人单位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啊。这个我们民法典就预约合同的这个规定啊，它写的相对比较灵活啊，没有说必须签订正式合同。实践中呢，一般法院呢，也可能让这个大学生呢适当予以赔偿，尤其是考虑到大学生属于弱势群体哈，不会让他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
8: 虽然说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公民都应该作为一个诚信的代言人啊，不能说因为哪一家公司给您的薪资待遇高，我们就重点考虑啊，放了另外一家公司的鸽子。咱们从踏入职场进入公司那一刻起，我们就要以诚信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9: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普通民事主体之间是不是存在强制缔约的情况？我听说过有个自助餐厅拒绝食客进入，原因是这个食客吃的太多了。餐厅的做法合法吗？餐厅有权拒绝进店的食客吗？
10: 难道我吃的多也是一种错吗？现在自助餐他们都已经不让我去消费了，
11: 因为他吃的太多了，他每次来我都有亏本几百块。
10: 我就把那些猪蹄没有挑，直接都端到桌子上给吃完了，三斤多一点吧，应该大概我感觉是羊肉串的时候，然后我就把那个羊肉串都拿走了，他直接对我这样说，是说我下次别来了。这里写了尽情享用，请勿浪费，每桌还收了50块钱押金，我也没浪费。其实我就觉得他们玩不起，都歧视我们这些人吃多的人。
11: 为什么不要他进来？就是这，我真的，我是私营企业，我消费不起他，光我豆奶喝一瓶，把他喝了20-30瓶，我讲成本价就不管别人了。他那个猪脚都是吃一盆，他要下次让他，别人用夹子夹，他用盆子炒。
10: 既然他开了这个自助餐店，那肯定要让，本来是消费者消费是正常的，对吧？
12: 民事主体之间的强制缔约义务。

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它的范围比较狭窄，主要是适用于水电气热供应、医疗这样的一些民生领域，以及公交地铁等公共运输的承运领域。而对于普通的其他的商贸主体，比如说餐厅，它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刚刚年限问到的这个问题，餐厅和食客之间，他们是一个平等的交易关系，是需要按照自由的原则，这个餐厅它是有权利拒绝食量比较大的食客进店消费的，这种行为呢也是不违法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周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的逐条解读，为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494到496条的相关内容。
2: 下面啊，我们来总结一下民法典第494条到第496条这三条啊，它的主要内容。民法典第494条讲的是关于强制缔约制度。按照本条规定啊，如果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啊，比如这个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而下达了国家订货或者指令性任务的这样一个要求啊，有关的民事主体呢，他应该履行这个强制缔约的义务。另外如果我们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强制缔约义务啊，当事人也负有强制缔约义务，这里面特别强调强制缔约义务的设定应当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啊，如果是其他效力层级比较低的规范性文件，比如说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都不能设定强制缔约的这个义务。民法典第495条讲的是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则这个规定呢是民法典总结我国司法解释经验的结果根据这条规定呢，预约合同是为了在将来一定的期限内订立本合同或者说正式合同而签订的一个合同，包括订购书、认购书等等，违反的预约合同啊，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当然，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一定包括签订这个本合同或者说正式合同的这样一个责任呢？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留给司法实践继续探讨。民法典第496条讲的是关于格式条款的认定及提示说明义务的规则。格式条款呢在实践中啊普遍运用，而是一方啊为了重复使用而提前拟定的，在订立合同时呢也没有与对方协商的这样一些条款，有时候甚至是整个合同啊都是格式条款。那在运用格式条款或者说格式合同的时候啊，拟定条款或者合同的一方啊，它负有很多义务。本条啊讲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负有依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啊这样一个义务。第二个呢，是对于那些对对方利害关系重大的条款它负有提示就是让他注意到的这样一个义务。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对方提出要求，他要说明解释比如说对方说你这里面写的解释权归我所有到底是啥含义他要负责说清楚这个说法的含义。以上就是民法典第494条。

0: 条至第496条的总结，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0: 悬赏广告，悬赏人不兑现报酬，你会怎么办？购房过程中哪些情况算重大交易因素？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499条到501条的

0: 说如果有人能够改书中的一个字，那么我就将给你1000金。那么后来呢，这个故事就成为了成语一字千金。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一个悬赏广告，而很多的古装剧桥段当中呢，也有悬赏广告的情节。
1: 启目立信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成语啊。
2: 奉左庶长令，谁能把这块木船扛到北门，就赏10金。
3: 官府也来凑大集，不会是想卖这根破船吧？啊，
4: 想得美！一根木船要10金，太黑了。
2: 哎，不是卖船，是悬赏班船。
1: 老百姓都是很奇怪，干嘛呀？这是没人干，又下了一道令。说赏金50，就有一个人就试着就搬了，搬了以后呢，商鞅就给他赏了50金。
2: 从今天开始，官府说话，一便是一，二便是二，绝无更改。这喜目立信，便是立官府之信。
5: 古装剧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官府为了缉拿这个人犯发布的那个缉拿令。或者是说这个海武令，像咱们最近比较火那个电视剧《梦华录》的前几集，就有那个去缉拿这个顾千帆的那个缉拿令。
0: 我们说这个悬赏广告它能够成立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呢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呢其实是这个一错千金啊。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去看一看这个真实的案例。
6: 几年前，作家张依依在其新书《带三只眼看国人》出版时，在微博公开发布了一则悬赏广告，承诺挑出一个错将给予赏金1001元。
7: 反正开始对自己这个比较自信，觉得不会什么错误，即使什么错误，就说可能也这么一举两得啊，这加出来这个1000块钱，这我是也是我们承受的。
6: 五年后，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白平以该书存在172处过错为由，将张一诉至法院，索要悬赏奖金17万余元。
8: 有的呢，就是对事实的扭曲，还有就是语文能力比较低下，表点错误了，病句了，用词不当了。
6: 然而，张一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当时之所以发布悬赏广告，是因为要配合新书宣传，并且原告白平教授完成悬赏行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份悬赏广告的发布时效，因此他们不应当支付赏金。经过审理，法院认定书中存在18处知识性错误，根据悬赏广告的内容，判令该书作者向白平教授支付报酬18018元。
1: 这个案子呢很有意思，它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悬赏，我这个赏呢到底赏多长时间。那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期限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诉讼时效，而是一个履行债务的一个期限。那这个期限呢可以说怎么来确定？首先呢，当事人要如果有确定的一个期限的话，比如说我在悬赏里面就写清楚啊，10月1号之前，对吧？这个时候就很明确了。那么如果说当事人没写明，那就要根据悬赏的这件事情来解释他有没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因为比如说我准考证丢了，那我悬赏，谁把这个准考证还给我，我就给谁奖100块钱。等我考试已经过了，你再还给我，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是我悬赏广告追求的一个目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期限，当事人自己没有明确确定，那从行为本身来说呢，也没有看出来应该给他一个期限，所以就认为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是有效的。
0: 何法官，我想请问您哈，比如说呢，像这个悬赏广告，它能够撤销吗？它能够约定这个时效吗？比如说，在多长时间之内我来进行这个悬赏，可以吗？
5: 这可以，首先说一下这个，比如说约定这个多长时间之内有效，它可以在发布悬赏广告的时候一并做出这个说明，也可以说，突然想起来还有必要做一个补充，撤销也是同样，我现在要撤销我的这个悬赏。但是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无论是说你对这个时效要求的补充说明，还是说这个做出说我要撤销悬赏广告的这个声明，它的效力都不能给予说在发布之前我进行完成这个行为了。
6: 去年的一天傍晚，刚刚出差回京的席女士在北京西站出租车调度站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时，由于一时疏忽，下车时将行李箱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0: 到他走出一段距离后才想起自己的行李箱，回头去找，却发现此时出租车已经开走了。
1: 我去的时候就看见出租车的已经走了，也认不上。
0: 当晚席女士通过支付平台联系对方，直到第二天平台反馈表示，司机自称没有捡到席女士的物品，同时也拒绝平台将自己的手机号提供给席女士。
1: 监控已经就是能看到，非常清楚的能看到，就是我下车往前面走，走了大概有四五十米吧，然后出租车呢也不走，就在停着，然后等我走到一拐弯看不见我了，出租车司机下车了，把后备箱打开了，开后备箱监控能看到我的行李箱银色的在后备箱，然后呢他盖上后车盖，然后他就上车了，他上车我就从胡同里出来了，然后他就开了我就跑出来了。
2: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恶意的占有我的私人财产，因为为什么我走这么半天他不叫我呢？他在车等着，他绝对不要等着，刚刚我下车他就走了。
0: 一气之下，席女士一纸诉状将出租车司机蒋某和出租公司告上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财产损失30,000元。出租车司机蒋某承认自己确实撒了谎，之所以说了谎是因为他后来发现行李箱真的丢了。
3: 他说，您好，我是从西站打车到白家楼的乘客，拉杆箱在您车上忘记拿了，麻烦您看到短信给我回个电话，我自己去取，万分感谢，500元红包感谢费。
0: 在此期间，席女士还曾联系过司机，表示如果对方愿意返还自己的行李箱，自己将有500元的酬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由被告出租车公司赔偿原告席女士财产损失30,000元。
4: 我先说他这不属于悬赏广告的
5: 情况。他不属于悬赏广告。
4: 他不属于悬赏广告。因为呢首先呢在我们这位女士和出租车公司之间呢是有一个旅客运输合同的。在这个运输合同当中呢，客人如果遗忘了这个物品啊，然后是这个出租车公司呢他有保管的一个义务。一直到客人呢来领取的时候，你可以跟客人这个要求呢保管的费用。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费用，是吧？
0: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乘客没有以悬赏广告的方式，但由于出租车公司基于运输合同，因此对客人遗失的行李物品本应当就有保管返还的义务，因此悬赏广告对出租车司机来讲是无效的。
4: 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出租车公司呢有返还这个行李箱的义务。那么相对应的，如果说呢你跟我们的悬赏广告不一样，悬赏广告是说呢其他的所有人都没有这样一个义务，对吧？没有这样一个义务的情况下呢，你完成了这个行为我给你奖励，而这个时候呢出租车公司呢是有返还的这样一个义务的。那么另外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有一个情节，好像是说这个给出租车司机发了一个信息说你要返还了我给你钱，对吧？
3: 麻烦您看到短信给我回个电话，我自己去取，万分感谢，500元红包感谢费。
4: 这个信息呢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从法律上给它定性啊，它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它也不是属于我们这个悬赏广告的这个情况。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哎，米夏，最近看新闻了没有？说有一对博士夫妻最近正闹离婚呢。
9: 哎呀，闹离婚的多了去了，这博士有什么可新鲜的呀？
8: 你听我跟你讲啊，这俩博士都是研究哲学的，好像西方有个什么思想家特名叫黑狗。
9: 黑狗？
8: 什么叫黑狗了？人家叫黑格尔啊，专门研究思想。这对博士夫妻离婚啊，据说就是因为他。
9: 哎，你说这些外国人简直太坏了，咱中国爷们还娶不上媳妇呢，他怎么过来还抢啊？
8: 咱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啊？这黑格尔都死好几百年了，抢什么抢啊抢？
9: 不是你说的吗？你说这对夫妻离婚主要就是因为他。
8: 前头不是说了吗，这夫妻俩人都是搞哲学的，主要是因为对黑格尔思想的看法不太一致，所以就离婚了。
9: 啊，你说这文化人这想法还真是不好理解啊，说离就离了，太随便了。
8: 这怎么能叫随便呢？你想想啊，万一将来你要是嫁了人啊，俩人成天呢就为了豆腐脑到底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到底是不是要放葱花香菜，另外五仁月饼该不该滚出地球这种事儿吵，你会离婚吗？
9: 离，必须离呀。
8: 你现在人们的思想都太开放啊，拿离婚都不当事儿，好好的家庭也不用心经营，你们也不说学学我跟我媳妇儿啊，那我们俩那简直就是模范夫妻。
9: 什么呀，这有的没的你又吹上牛了，还模范夫妻，您有证据吗？
8: 证据还不简单，说出来你都不敢反驳，我看
9: 你说呀。
8: 自打我媳妇儿和我结婚以来啊，我们俩就没离过婚。
9: 就像你这不是废话吗，谁家两口子没事离婚玩啊？
8: 我就是想说我跟我媳妇儿吧，那绝对是模范夫妻。
9: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们家典型的女主外女主内，你呀就是一气管炎。
8: 那是过去，哼，现在我们家可讲民主了，民主你懂吗？家里小事儿都听我媳妇儿的，那大事儿那还得我看主意。
9: 哎呦，这天还真是变了啊！刘笑，你在家也能做半个主了？
8: 不过也有一条啊，就是这事儿吧，算大算小，主要是我媳妇儿拍的。
9: 你说这话你不脸红啊？我都替你臊得慌。不是我挑事儿，刘笑啊，就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不过这样也挺好，你说你哪天老了啊，退休了，大家伙都还记得哟，交通广播啊，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叫刘笑，他特别怕老婆啊。
8: 说什么呢？就现在有几个不怕老婆的啊？我们这是社会的主流现象。嘿，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连婚都没结成，你懂什么呀你？
9: 刘笑，你别瞧不起人啊！你别看我现在没结婚，但凡我要是结了婚，那也一准是贤妻良母。
8: 行，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啊，生活还不能自理呢，还想当贤妻良母？你多跟我们这对模范夫妻学学吧啊！
9: 呀，你还不相信我？那咱就比划比划呀，看看到底是你们两口子是模范夫妻呀，还是我跟我未来那丈夫是模范夫妻？
8: 还未来那丈夫弄得跟科幻片似的，谁怕谁呀？啊，比就比，咱就比到底谁家是模范夫妻。那什么，我先来啊，给你点时间酝酿一下情绪啊。你看我媳妇儿在单位吧，那是尽职尽责，对家庭呢那也是尽心尽力。别看我们俩工作都挺忙的，我跟着你说啊，一顿晚饭都没落下过，全是我媳妇儿做。
9: 瞧你嘚瑟的，什么菜呀？难不成你媳妇给你做满汉全席了？
8: 满汉全席干嘛呀？小老百姓过日子都是家常菜啊，什么两米长的豆腐啊，三米长的春饼啊什么的。
9: 就这么个家常菜呀？这都是超长版了吧？还两米长的豆腐？哎，你们家锅多大呀？
8: 洗 心意，懂吗？重要的是心意。怎么着，我们夫妻俩这么恩爱，你羡慕了吧？
9: 嗯，是够恩爱的，两米长的豆腐。哎，因为这两米长的豆腐都没打起来，我觉得这是真爱了。其实呢，我也想好了，有时间啊，我就去报个班，我学学厨艺，将来给我老公做饭吃，专挑他爱吃的驴肉火烧啊，肉夹馍呀，臭豆腐什么的。
8: 行行行行行，先等会儿，我怎么觉着这些好像都是你爱吃的呢？那要万一你未来的老公不爱吃呢？
9: 这好办呀，那我就换一个爱吃这些的呗。
8: 那什么，咱们说模范夫妻这事儿啊，首要的一点那就是心灵相通啊。我跟我媳妇呢，那没得说，那就是俩字，默契。嘿，就昨天我媳妇跟那正看报纸的时候，媳妇儿，咱商量点事儿呗。
9: 说嘛，有打算买什么呀？
8: 哎呀，你都猜着了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一梦啊，我梦见你给了我200块钱买烟。嘿，亲爱的，你会实现我这个美梦吧？
9: 那当然了，老公啊，说来也巧，那什么，昨晚呢我也做个梦，我已经把这钱呢给你了。刘笑，作为搭档我得劝你啊，你还是早点把烟给戒了，对身体多不好啊。以后要是我结婚了，我就经常带我老公出去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哎，对了，哎，我老看别人骑那种双人自行车，以后呢我就跟我老公也买一辆。
8: 双人自行车我都能想象得到你俩出去玩的时候的场景。哎，我说老婆，这个坡太陡了，骑上来简直是太费劲了，哎呀，累死我了。
9: 哎呀，可不是嘛，老公，要不是我一直紧紧地捏着闸，咱们早就溜下去了。刘晓，合着你又在编排我们两口子呢，是不是啊？
8: 你行行，什么就你们两口子，你入戏太深了吧。
9: 我跟你说，将来我的老公一定会特别疼我的，我都替他想好了，以后啊他每天都管我叫天使。
8: 天使，我这鸡皮疙瘩都起身了，你怎么那么不嫌肉麻呀？你这，
9: 你管着吗？这是我们家私事儿。
8: 行行，我是管不着啊，但是我合计着吧，要是你男朋友的话啊，还有可能，要是你老公的话，肯定不会叫你天使。
9: 为什么呀？
8: 因为男人在结婚以后吧，基本上都会立刻变得特别理智。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今儿在节目里吧，我代表我们家正跟米夏这儿举行大 PK 啊，倒要看看是我跟我媳妇儿是模范夫妻呢，还是米夏跟她未来的老公是模范夫妻。
4: 对对对，上半场是以米夏队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的，下面我们进入下半场的比赛。
3: 你停停，怎么就上半场你赢了啊？明明是我赢了，我跟我媳妇儿那感情多好。
4: 那我跟我未来的老公肯定比你们俩好，你知道吗？
3: 不服是吧？看来我得放大招。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狗们要注意了啊，等一下别挫伤了你们啊。从哪说起呢？就说我们买房的那阵儿吧啊。
4: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3: 哎，这正好就证明了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嘛。啊，话说啊，那年我跟我媳妇儿刚买上房子，还没装修呢，我们就先过去看看，居然从屋子里跑出来一只老鼠。哎呀，我媳妇儿当时抄起笤帚就追着打呀。
4: 哎呀，我们家花多少钱买的房子，你先住上了，饶不了你，饶不了你。哎呀，刘笑，这也太血腥了吧，平时你媳妇儿就是这么对你的吧？
3: 那哪能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媳妇儿也心善啊，也没真把那老鼠打死，留了口气儿就给放了。
4: 为什么呀？老鼠是四害之一，干嘛不打死它呀？
3: 那他当时我也是这么问我媳妇儿的，他是这么说的。
4: 哎呀，让他回去给其他老鼠捎口信儿啊，咱们家人不是好惹的，以后少来嘚瑟。刘晓，你媳妇儿也太暴躁了吧？是不是你们俩一吵架，他就这么数落你啊？
3: 哎，我拦你一句啊，吵架那是绝对没有哈，就是偶尔拌嘴什么的，难免会相互接接短嘛，是吧？
4: 啊，说实话了吧，以后我要是结了婚的话，我就让我老公天天变着花样的夸我的优点。
3: 不是，你有那么多优点吗？
4: 哦，我只要平时多注意收集，用的时候肯定能想起来的。
3: 米夏，你刚才说我媳妇怎么着脾气暴躁是吧？这我承认，她有的时候吧脾气是急了点，但是有一点啊，我必须得跟大伙澄清一下，就是我媳妇这人吧，只要意识到自己不对，那她承认错误也是相当干脆的。
4: 是吗？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在你们家除了你还能有别人承认错误的机会？
3: 哎，那怎么话说呢？我跟你讲啊，上次我跟我媳妇儿就小吵了一架哈，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嘛，我就得让着她点不是吗？
4: 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3: 于是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咱讲和得了啊，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你错了我是对的，行不行？我媳妇儿当时就点头答应了。
4: 真逗，这两口子道歉还得写剧本的呀。
3: 你看你听着呀，接着吧，我就跟我媳妇儿说，媳妇儿我错了。那我媳妇儿这时候呢大声对我说。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刘晓，不是我说你啊，你老是标榜你们是模范夫妻，但是我可听说了，你们家里有规矩，不许你跟朋友玩得太晚，不然回去得跪搓板儿。你说这事是不是真的？
1: 哪能啊，跪搓板那是哪年的事儿了啊？没，现在主要流行的是跪键盘。晚上回家晚这事儿吧，其实你们都冤枉我媳妇儿了啊！我媳妇儿在这方面那可是相当通情达理。就说有一回吧，我跟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他们几个啊，晚上出去喝了点小酒，然后眼瞅着就十点了，我就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我就得说一声啊，我说媳妇儿，那什么，我跟大伙儿出去喝个酒哈、啊，晚上晚点回去啊。
0: 刘晓，你这假能请下来吗？你们那一喝酒，还不得喝到第二天一两点呀？
1: 哎，那架不住我媳妇好说话呀。人家给了我一宿的假，她当时这么说。
0: 行，如果你过了十点不回来，你晚上就不用回来了。刘晓，这都不让你进门了，你还跟那儿吹牛什么模范夫妻从不吵架呢？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1: 呀呀呀，别老说我的不是啊。那我这么问你吧，米夏，那以后要是你结婚了，你老公晚上回家晚了，你就什么都不说？
0: 我不管他以后几点回来，反正他只要晚上九点之前不回家，我就开始网购。我是看上一件买一件，看上一件买一件，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晚回家。
1: 不是，你也太狠点了吧，你这以后谁敢娶你啊？是个男的就得让你吓跑了不可。
0: 我跟你说，我老公那不能是一般人，他得有企业家的资本，有艺术家的浪漫，还有政治家的地位。
1: 我要求还挺高，我觉得吧，其实你未来老公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他必须得有冒险家一样的胆量。
0: 要说这模范夫妻啊，为了家庭和谐，不就得相互看着顺眼吗？啊，对了，还得共同承担家务，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吧，我不爱洗碗。
1: 是是是，我也不爱洗碗。那更让我犯愁的是吧，我媳妇儿也不爱洗碗。
0: 啊，那你们家的碗到底归谁洗啊？
1: 开始吧，我们俩是用猜拳的方法来决定哈、啊，谁输了谁刷。
0: 猜拳？刘晓，你不会趁机玩赖吧？
1: 我才没有那闲工夫，关键是我媳妇儿吧，她老这么干。出拳吧一般都比我慢慢拍，所以我老输，但是我也有办法。哎，我刷碗的时候吧，我就捡那些有豁口的，或者是吧看着不值钱的碗啊盘子啊什么的，就轻轻的打碎那么一两个啊。有这一两回，等第三回我媳妇儿就再也不让我刷碗了。
0: 刘晓，你不愿意刷碗你就摔盘子，你说你这是不是有点败家了？我觉得这可不合适啊，大家伙可不能跟他学。
1: 等，这事儿吧，我是给自个儿出了个馊主意。我承认啊，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点败家哈、啊。多亏我媳妇儿是个好媳妇儿啊，有她操持这家，我才能放一百个心嘛。
0: 哟，您这是要给您媳妇儿颁奖的节奏啊？
1: 那必须的，看在草莓的份上，那也必须授予我媳妇儿一个勤俭节约奖。
0: 怎么就看在草莓的份上了呢？
1: 哎。现在草莓不是卖得特贵吗？我又爱吃那东西，我媳妇儿吧她不舍得买，最后吧想出来一招，她开始在我们家阳台上种草莓。
0: 阳台巴掌大点地儿能种多少啊？
1: 哎，你别看地方不大，买了一斤草莓你全给种下去了。
0: 哦，把草莓种下去了，那你们甭指望吃了。不过我听出来了，刘晓，你跟你媳妇儿啊还确实是挺恩爱的。
1: 所以说，米夏同学，想以后做一贤妻良母，你就得跟周围的人多学学。还这么跟你说吧，远的不提啊，你看看你妈妈是怎么照顾家的，你就知道了。
0: 要说结婚这件事儿啊，好像是挺容易，但是要想做一对模范夫妻，还真得在磕磕绊绊中摸索。
1: 现在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啊！你看看咱们周围那多少已经结了婚的人，那都还想不明白这理儿呢。
0: 他们不明白，就更需要像刘晓这样的模范夫妻来做榜样了啊，促进社会的和谐。要说你们两口子呢，也出了一份力。
1: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还

0: 相当重大啊，
1: 所以我决定今天回去跟我媳妇儿好好研究研究，把我俩的故事吧写成本书，你教育教育别人啊。书名我都想好，就叫日子。
2: 哎呀，那下一本是不是叫月子呀？
1: 你等我媳妇儿生了孩子，我再写本书叫伺候月子。
2: 成，那我们就请好了。
0: 那各位就边听节目边等啊，今儿的欢乐正前方，蜜夏留校就先跟您看到这儿。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论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引桥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

他将自己工作至凌晨目睹月落日升时的心境融入音乐之中，这般创作既是对自我的激励，也能鼓舞他人。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聆听他这些饱含心血的作品，依旧能从中感受到那股蓬勃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梁咏琪，简单生活。

简单生活来自梁咏琪。这首畅快的简单生活出自台湾音乐人吴旭文的创作，英式摇滚风格在 GG 的国语歌序列中是一次突破尝试，奔放欢快的感觉被 GG 演绎的潇洒酣畅。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

独角戏，来自许茹芸。这首歌的韵律并不复杂，可是许茹芸把它处理的浅怀低吟，很容易让听者的心沉浸进去，无法自持。失恋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会听着这首歌一直到天亮。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Vincent 文森特，来自 Don McLean。

Vincent 文森特，来自 Don McLean。 在我们的眼中，梵高既是天才也是疯子，不被理解的疯狂，无处诉说的苦闷，这些痛苦都被梵高诉诸笔尖，成就一幅幅的传世名作。 Don McLean 创作这首歌的本意是为了给梵高这个孤独的天才一丝安慰，他敏锐地觉察到梵高隐藏在内心的痛苦，于是将安慰与理解融在歌词中，向这位天才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温暖。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杨宝，来自王菲。

孙悦，幸福快车。这首歌的改编演唱对于当时的孙悦来说就是一次尝试，从公益歌手转型唱跳歌手，从祝愿温情到热情舞曲。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舒骏，未央歌。

未央歌，黄舒骏。当大雨吻向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令艳梅。几句歌词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未央歌那个纯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从音乐风格来说，这张专辑其实和他们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种硬朗的抒情摇滚风格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也是动力火车有别于台湾地区当时其他组合最大的特色。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Tank、 Sele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独唱情歌，来自 Tank、 Selena、 任嘉萱。为了表现出独特的中国味道，歌曲中还加入了一小句京剧片段，加上 Tank 极广的音域和 Selena 的柔美声音，使得它听起来古典而不失浪漫，伤感中又带着唯美，两人默契的演绎也让

一首歌成为了中国风对唱情歌中的一首经典之作。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Un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 Toni Braxton。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

0: 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

0: 路况，则继续来关注到论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出口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影桥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道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从今年开始呢，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比方说啊，报道当中提到的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她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那么停车多等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大家是困扰不已。你比方说咱们在停车场出口等着排队出场的时候啊，咱们在这个免费时长内可能不是太着急，但是你看提前预缴过费的时候，30分钟之内出场，假如就剩那么10分钟8分钟的，前面有很多车还排着出不去，那种焦躁的心情是吧。如今这种现状呢正在改变，把这个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上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呢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停车资源，另一方面呢也能降低民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市井消费去赋能。车主停了多少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也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呢，必须得为没有占用的资源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有技术条件限制的原因。比如说，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之选。但是呢，在现有条件之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的技术层面几乎没有障碍，所以精准计费也值得尽快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那么事实上这种变化呢，也是全国性的步调。在去年的4月份，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准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比方说有的地方呢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来一小时的调整为30分钟，原来30分钟的调整为15分钟，计费方式呢也更加合理。有的地方呢也打算在优化规则啊，车辆在

城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的免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那么停车收费啊，看似是一笔小钱，但是往往在城市消费链条上，这是不可忽视的第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都可能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因此呢，这些优化调整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就是说通过降低停车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顾虑，从而带动更多的消费行为的发生，对吧？你停车费便宜了，咱们就想开车出去，开车出去呢，对吧？那不就有消费吗？但很多时候因为停车费比较贵，你比方说我就在这个某某广场，对吧，新城区某某广场停车，你一停那还没去买个东西，出来之后就六块，是吧？那咱们就不想进去。六块钱其实不贵啊，六块钱也不多，但是心里边不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大家完全更有意愿停下来买杯咖啡，或者顺便吃个路边摊，对吧？收费更加精准了，也不必要为了避免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的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而然也会更加的从容。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表面上啊只是少收了几块钱停车费，实际上这是撬动了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会打通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呢更加的旺盛。所以说啊，停车收费的变化和优化不仅是车主权益的保障，更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那么当一座城市啊，它是着意于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儿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呢对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中之意。61分钟不再算两个小时，更加的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的停车模式，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就有可能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逐渐沉淀为社会共识。而此举呢，更加充分释放出顺路消费、及时消费的潜力，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咱来看到啊，这朋友叫岭东说，两小时免费，如果是能够形成的话，那么他就愿意开车出门了。齐玉说啊，一般来讲都是有15到30分钟的离场免费，建议停车超过时长在此范围内自动向下批整，这个也有道理。嗯，凯哥说昨天就是遇到了一个停车一小时28分钟，结果按两小时收费啊，收了12块钱。您是哪个城市呀？咱们应该不是在徐州是吧？彼得说，很多时候各种鸡贼的细节，如果说啊，就会影响到大家出门的心情。然后就是有朋友就说，现在尤其付款的时候，明明只停了58分钟，前面还有一辆车，但是扫码之后各种弹窗，等轮到你妥妥的一小时两分钟。停车场除了广告费，还多赚一小时停车费，这也是停车场扫码垃圾广告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即使改成论分钟收费，因为这种垃圾弹窗造成的计时收费又怎么避免呢？哎，这个情况其实我也遇到过啊，一扫之后卡在那儿了，就给你推送一些广告。嗯，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反正很多地方的停车体验都不是太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就因为那几块钱，反而导致没有心情消费了啊，不是因为钱的事儿，也是因为钱的事儿。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里是思达社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说啊，这个经常坐飞机出差，然后呢遇到了一次二十寸行李箱不给免费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自己是坐飞机从广州飞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啊，在这个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这位江先生只能额外的支付220块钱，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旅客被要求补缴费用，有的人呢带着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的行李费甚至比票价更高。那么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联航刺客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客观的说呢，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箱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呢也站得住脚。你比方说像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无论是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但是这个现象呢频频遭受诟病，就是因为呢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的呢被刺客突袭的这种观感。那么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方说有报道就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箱行李箱的这个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消费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如果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的游客充分的知晓，如此才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呢成为刺客的代名

车，这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的乘客所认知和接受。那么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他的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呢，就包括行李箱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额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这个标准清晰醒目地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呢，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呢，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一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去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为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那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贵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这只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个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该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儿。

有朋友就说啊，那经常坐飞机就会知道很多廉价航空不包括餐食和免费行李额度，而且对手提行李有要求，买票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这个有要求是有要求，但你这小登机箱它并没有说不能带上去啊，所以这位先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膈应啊，付了200多块钱。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市民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他在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啊买了一辆小货车，今年保养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车辆后桥存在焊接痕迹，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车，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一听，看看是什么情况。
1: 人家40500。
2: 那这个车当时你买的时候，他跟你说是新车还是不是？
1: 新车，买的是新车，保养的时候发现的，有电焊痕迹，后桥。
2: 它这个痕迹明显吗？
1: 明显，焊了一圈。
2: 后桥相当于一个起承作用。
1: 拉重载的时候，最主要部分，他说的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过换后桥，保养两次；第二个方案过5000块钱，不换后桥，保养两次。我不同意啊。
0: 嗯，那么这位张先生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是23年5月份买的啊，花费了100500块钱，买的是一辆全新小货车，购车合同、购车票据都能明确标注这个车辆是全新原厂车辆。根据张先生介绍说啊，车辆购入之后一直也是由自己单人驾驶，从没借过别人啊，使用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从来没有私自拆卸维修过车辆底盘和后桥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按照门店售后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4到5万公里进行常规保养时，哎，他就发现了车辆的后桥位置存在一圈清晰的电焊焊接痕迹。那张先生表示，后桥是货车承载车身保障行车安全的核心部件，原厂全新车辆不可能出现这个后桥焊接的这个后期焊接这种维修痕迹，自己又没有动手啊，也没动过相关的车辆部位，所以这个焊接痕迹只可能是车辆销售前就存在的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门店协商处理，门店方面给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免费为车辆更换全新后桥壳并赠送两次车辆保养，二是呢赔付5000元现金同步赠送两次保养，无需更换配件。那么对于门店的这个处理方案呢，张先生明确表示拒绝，他认为自己花钱全款购买的新车，如今呢车辆被

0: 用时存在维修痕迹，车辆价值大幅折损，已然等同于二手车，单纯的换件或者小额现金补偿，没有办法去弥补自身损失。张先生提出，销售方应该为其更换全新车辆或者赔付40000元的这个车价的折旧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不会车主情况，第一点的话就是所有的车，第一点我们卖的车是新车，啊，第二点所有的车都有3包漆，如果它的户桥的话，它的保修期间就是2年，按照正常的车超了三包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三包了，到公司呢也是考虑到绕了肚的情况下，给你把那个后车壳给你换个新的，这件事本田公司给我的回复。
2: 它是新车，那为什么会有焊点？
1: 2000来买的车到现在它已经不是新车了。
2: 是的，他买的时候是不是新车？
1: 是新车，但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谁能说清？
2: 我不卖二手车。
3: 我不可能买新车，就是到2年我全部拆一遍，不可能。只能说到这个公里数我才能保养。
2: 你这个车从你买开始有没有给别人借来过？
3: 没有，我一个人开的，没借过，没借过。
2: 你不是在保养的时候发现吗？
3: 对。
2: 你那在保养之前有没有动过？
3: 没动过，一直没动过。
0: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刚才张先生说了是吧，记者陪着张先生去了富田奥凌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门店工作人员说啊，根据厂家的三包政策，货车后桥部件的质保期限是2年，张先生购车已经超过3年了，车辆呢早就超出了三包的质保期限，按照厂家规定呢，这个超保车辆本不再享受任何的三包售后服务，而工作人员表示呢，门店所有车辆都是由厂家直发的，是原厂全新车辆，可以开具正规的机动车销售发票，门店也从未销售过啊，没有售卖过翻新车、二手车，所以目前给到车主的换件保养补偿方案是厂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的最大让步，经销商呢没有自主处置权限，所有处理方式都严格依据国家三包法规以及厂家官方回复执行，无法满足车主换新车或者说这个高额赔偿的相关的诉求。
4: 明星昨天出现了，说在我这，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看到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认知啊，就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再来听一听，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2: 那他送来的新车，咱们还会要结账吗？
1: 我们只是看外观
2: 啊。
1: 你外，比如说我们检查啥，外观有没有磕碰划伤，有没有漏油漏气的，缺不缺工具，车能不能正常行驶，我们就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车就我们就可以再收了。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的话，厂家做的让渡，就说是换后桥壳，啊，张先生呢不同意，张先生说换后桥总成，并且要赔偿40000块钱，然后这个我也如实反馈给福田公司了。那张先生的诉求，福田公司达不到，说是没办法。
2: 那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咱们还有可能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给一些就是双方再进行一些这个更给他更能接受的一些方案，有可能。
1: 这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2: 最大就是5000块钱赔偿，2次保养，或者是换后桥壳，2次保养。
1: 对，它不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因为它是属于这个让渡。
2: 他现在给出方案就是他觉得这是最高方案，那你能接受吗？
3: 我接受不了，因为啥？我花了新车钱买二手车，我肯定不是同意的。
0: 这就是目前呢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哈。对于新车出现这个焊接痕迹的核心问题，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工作人员说，厂家反馈车辆出厂时没有任何的焊接瑕疵，但车主是时隔3年才发现问题，无法界定焊点是车辆出厂自带还是车主后期使用损耗，又或者是人为损坏造成，所以说呢这个责任归属没有办法确认。同时呢工作人员还透露，门店接收厂家全新车辆之后，会对车辆的外观、行驶状态、基础配件进行常规简易的检测，不会对这个底盘啊、后桥这些核心的隐蔽的部件开展深度查验。包括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手过车主疑似购买翻新车的相关投诉。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律师，律师就说呢，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确定车辆后桥焊接时间。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车主和厂家或者销售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后桥焊接处进行技术鉴定，确认焊接时间，以此呢划定责任归属。就这个事儿呢，目前双方对赔偿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那这起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了个醒，提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外观底盘啊，这个后桥啊，你像就是货车这种，你像这个隐蔽部件也要查验啊，有专业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陪同验车。那至于张先生这个车

0: 到底问题出在哪，还有待专业鉴定机构给出相应的答案。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在半个月之前呢，淘宝李佳琦直播间两个购车定金链接共计40辆奔驰，包括全新纯电的 GLC SUV 和常州区 C 级轿车等车型，三分钟之内全部售罄，近千名用户预约线下试驾，话题全网曝光过亿。那这也是李佳琦首次在直播间销售整车，也是奔驰系列新车发布以来首次进入达人直播间。社交网络上的调侃声四起啊，说连奔驰都得要靠李佳琦来带货了。这句话呢，半是戏谑，半是惊愕。但是在汽车圈，它听上去更像是一个信号。即便是拥有品牌溢价的豪华品牌，也无法抵挡时代变化的洪流。需要4S店消化近半个月的销量任务，却被带货达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多人把这次合作解读为豪华品牌向流量低头，但是呢，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比较轻率啊。2025年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奔驰在华销量大概是 57.5 万辆，同比下滑 19.3%。 2026年一季度在华仅售出 11.16 万辆，同比再跌 27%， 这个跌幅是远超宝马和奥迪的，更远超奔驰全球的平均水平。北京某奔驰授权经销商就说啊，主力走量车型 C 级 GLC 啊，优惠幅度普遍超过10万，部分进口车型优惠20万甚至30万。

同时呢，金融方案支持零首付一年零利率，这是典型的去库存打法，而非正常的市场旺销。那多家奔驰经销商啊，也是联合致函奔驰中国，反映库存高企，未拿返利低于进价去卖车啊，返利延迟发放，考核指标脱离实际等等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奔驰选择了李佳琦，目的呢是重启获客入口。传统豪华品牌依赖展厅、自然到店加垂直网站线索的获客模式，效率骤降。年轻的潜在客户的心智和时间已经被短视频、直播，包括社交平台占据。当自然客流枯竭，进入头部直播间，就是用品牌营销预算买一张直接接触用户的船票。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23.5% 的经销商盈利，亏损比例高达 55.7%， 超过 81.9% 的经销商存在价格倒挂，其中超过半数倒挂幅度超过 15%， 新车销售毛利贡献为负 25.5%， 这意味着卖一辆亏一辆已经是行业常态。支撑4S店活下来的是靠毛利贡献约 80.8% 的售后服务和金融保险业务。数据显示，2025年啊，咱们国内有近5000家新车 4S 店退网， 4S 店网络规模连续两年负增长，头部豪车经销商集团不乏破产清算的案例。尤其残酷的是，豪华品牌纯电车型的售后频次和客单价普遍低于同级燃油车，三电系统免维护周期长，保养项目少，进一步削弱了 4S 店最可靠的利润支柱。那么咱们再回到那个反复被追问的问题，直播间会取代 4S 店吗？我觉得呢，短期内应该不会，但是它会永久性的拿走 4S 店的信息垄断权和部分获客职能。这次奔驰直播采用的是线上付3000元的定金锁定权益，加线下的全国任意授权店的试驾交付的模式。那么近1000条试驾线索最终导入经销商系统，在这个链路里，直播间是曝光、种草、比价、锁客的前场，而 4S 店呢仍然是体验、交付、售后、金融的后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合作为门店带来了它最缺的东西，就是精准前客。但是呢，长期的风险有两点。第一，直播间明码标价，让全网最低价透明可查，消费者在直播间比完价再到店走个过场，传统 4S 店靠信息差溢价的能力被削弱。第二，如果车企发现直播获客效率远高于压给经销商的销售任务，那么可能就会逐步加大直播的这种直营直播定金收集的这种比重，甚至重新分配商务政策，届时经销商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的被压缩。奔驰走进直播间，这不是个例，它是整个传统豪华阵营在中国市场的失速的一个缩影。2025年保时捷在华交付量只有 4.19 万辆，相比较巅峰时期已经腰斩，连续四年下滑。而宝马呢，2026年一季度在华销量是下滑了 10%， 奥迪下滑了 12%。 同时30万以上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份额从2022年的 16.7% 飙升到2025年的 41%。未来理想华为系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和智能化体验抢夺曾经属于 BBA 的用户池。燃油车大幅度的萎缩，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年轻消费者对豪华的定义从车标叙事转向体验叙事啊。这几重压力之下，豪华品牌集体放下身段，保时捷启动了质大于量的战略收缩这种经销商网络，奔驰呢是从2030年全面纯电激进路标回调为油电同质，进直播间抢流量只是这场保卫战的一环啊。所以说啊，对于品牌方来讲，流量在哪里，用户就在哪里，豪华品牌不能再端着架子，你说我等客上门，得学会啊，得学会重建跟年轻消费者的对话通道。那么对于经销商来说呢，拿这个靠这个品牌红利、信息差和坐商顾客上门的旧模式即将终结，要尽快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加卖体验以及卖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讲，价格更透明，比价更方便，购车决策成本降低，这是这场渠道变革带来的真实红利。
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在成都地铁二号线上，一位女孩坐在了爱心专座上，结果呢，有一个红衣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随后呢，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了争执。对此呢，成都地铁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性要求，只能是倡导。强制女孩让座，甚至动手拽胳膊，这个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边界。这种倚老卖老式的动手也是有失体面的。那咱怎么讲呢？爱心专座的设立本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柔托举，目的呢是倡导自愿礼让的善举，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强制索取的权利。咱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地铁上乘客较多，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给老人让个座，也比较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老人如果有需求，也完全可以通过礼貌沟通去寻求帮助，绝大多数乘客呢也会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就这个事件当中，咱们也看到了啊，女孩的妈妈已经表示可以让座，但你得好好说。或许呢，这也代表不少乘客的一种心态，我不拒绝让座，但是我不想被你强制。而涉事的这个老人把女孩让座视为应该履行的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则，甚至还不惜动起手来，这个既误解了政策的善意，也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而且地铁是公共场合啊，跟女孩的妈妈扭打，以暴力的方式抢座，还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这个条款，让一件让座的小事演变为了一起治安案件。所以呢，咱们这个公共交通运营方啊，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认知啊，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不妨进一步细化爱心专座的使用指引，通过语音播报啊、标志提醒的方式，强化自愿礼让的共识。同时呢，也应该有处理突发情况的应急响应机制，对于暴力所作啊、辱骂他人这种行为要及时介入啊、处置，防范因为让座小事引发的冲突。其实需要注意的是，类似让座事件啊，应该是这个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啊，所以说舆论呢也不应该以偏概全，污名化老年群体。身处公共空间，我觉得就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恪守规则，守住分寸啊，尊重他人，动辄大打出手，这不是毫无文明可言吗？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别拿生命赌气。夫妻高速应急车道停车吵架，民警及时劝解。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四大你好，大家上午好。
0: 这个伴侣之间呢，拌嘴吵架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违停争执，那就是在拿生命赌气。
1: 嗯，那么这个在今年的6月21号的11点20分左右啊，那我们高速交警二大队的民警啊，在公路中就发现有一辆轿车呢，在辖区的应急车道内仅打开了双闪，并且呢是长时间停靠，存在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那民警也是立即指派就近警力前往进行处置。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呢，那么在车辆后方也是做好安全防护以后上前进行核查。经过调查了解呢，驾人一家三口假期驾车前往连云港去游玩，那么途中呢与妻子发生了争执，驾人呢因为情绪激动违规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那民警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现场引导车辆驶离高速，就近至收费站开展后续处理工作。那么随后呢，民警对驾车人员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以及情绪的疏导，宣讲了应急车道通行规定以及违法停车的法律后果，劝导其理性处理矛盾，杜绝冲动驾车。两人呢也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呢今后将严守交通法规，理性的处理纠纷，做到呢安全人民出行。
0: 好的，那咱们再来问一下张警官啊，这关于这个应急车道啊，咱们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1: 那么这个应急车道呢，不是说你可以随意使用的啊。那么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是停车。那么所谓这种紧急情况呢，到底有哪些情况属于紧急情况？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等待救援。那么你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却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的时候，你可以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那么机动车比如说突发故障无法正常通行，需要立即停车的，那么机动车载物具有雨伞飘散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那么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无法正常行驶需要等待民警处置的，以及呢就是司乘人员突然遇有突发疾病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紧急任务，像我们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来进行使用的。
0: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要做到哪些方面呢？
1: 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呢，你第一呢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外摆放3角警示牌，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那么在夜间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尾灯和后雾灯。那么其他人员一定要第一时间内撤离到安全区域以内啊，就是说护栏以外，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援助。所以呢咱们在高速开车啊，非以上紧急情况都不能够在应急车道内进行停车。那么再大的矛盾呢也请先平稳驶离高速，咱们再沟通协商，切勿在行车途中争执斗气，更不要随意停靠应急车道，别让一时的冲动争吵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变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沪苏翁那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三星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都换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 103.3。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是高考后再出发。昨晚呢8点，高考成绩放榜，几家欢喜几家忧。但无论如何，人生这场马拉松，高考只是第一个补给站。那么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高考后再出发的那些关键点。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时间呢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4: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和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如何助力孩子高考后再出发。随着昨天晚上8点高考成绩的放榜啊，那么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了帷幕，大家呢也是挥别了这场成人礼。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呢也是奔赴下一场山海，未来可期。而且呢这一场成人礼真的是很特别啊，别忘了怀揣梦想。其实呢想一想，考试呢对于我们孩子们而言啊，这12年的时间那真的是习以为常了。高考呢却是一场不一样的考试，但是呢没有任何人的人生只凭高考来定论哈。我们都知道呢，高考是人生当中的一场大考，它虽然呢能够影响我们去读哪一所大学，但不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把时间拉长后去看，你会发现你错的每一道题也许呢就是为了让你遇上对的人，而对的每一道题呢就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会员群当中的芷华就说啊，昨天呢真的是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有那种特别兴奋的，但是呢也会有失意的。没错，因为呢这个高考有的时候呢天时地利人和，它会有很多的因素，没有谁的试卷只凭一道题就能够判别它考得好或者是差，更没有谁的人生只凭着高考一件事去定论了哈。其实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对进步的渴望，对奋斗的坚持。而且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沿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在不远的地方就会有一个路口，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你只要往前走，但是呢不要停留就可以了。所以呢希望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啊，看完考试成绩之后呢，不管未来如何，不管成绩如何，只要你都不要停下步伐，满怀期待坚定的向前走就可以了。而且呢一定要对着我们的孩子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哈。昨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霞老师还说了，对孩子每一天呢用肢体语言拥抱来表达一下我们的爱。孩子呢已经尽全力了，一定要告诉孩子你是最棒的，因为你已经拼尽全力，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每个孩子 他都渴望成功。那么成功了当然好，我们一定要祝贺。那如果呢稍稍有失意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欣赏他奋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论成绩如何，不论结果如何，孩子们熬过的夜，披星戴月的出发，肯定呢也都是有自己的付出。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对分数不要有太多的执念，因为那人生啊从来不取决于任何一场考试。我记得一位高三的老师说过，你高考得到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而丢掉的每一分是为了遇见对的人。或许眼下昨天晚上刚刚看完成绩，你在意的就是分数和成绩，而多年以后呢你会明白，一张试卷测不出咱们方方面面的闪光点，一行分数呢也显示不了自己生活当中的梦想，特别是这一场考试决定不了我们今后啊能到达的高度和远大的前程。所以呢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里边，一群人为了理想一往无前的这种勇气和努力才是最可贵的。相信呢很多孩子们就会想到啊，我再也不用像高中一样早自习晚自习那么累了哈。的确备考的日子很辛苦，但是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中转站，它不是终点站，学习呢是一时的，成长才是一世的。就像那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对吧？人生呢并不只有成功和失败两个词，坚持和奋斗同样很有意义。等我们这几天调整完心态，很快就会发现啊，你要见识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更丰富，而且很新鲜，很有挑战。高考呢，不是为了让全世界看见你，而是让你看见全世界。很快的你会发现啊，想成长就得自己打伞，不要再靠父母来遮风挡雨了，你要开始为自己的今后人生路做一些铺垫了。

所以呢，高中时代这三年的努力和压力也是让我们每一个高三的学子成为勇敢前行的追光者，而往后呢，大家也可以用备战高考的这种劲头啊，去打好人生的每一道大题。所以呢，愿我们每个孩子都是金榜题名，然后呢，收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九月份的时候满怀期待奔赴下一场山海。人生就是一座座的山，相信呢，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0: 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高考后再出发。昨天晚上8点呢，高考成绩呢也是正式放榜，意味着呢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下了帷幕哈。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在自己的期待当中看到了我们12年付出的结果。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明正就说啊，孩子们无论结果如何，相信自己。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高考一场，成长一仗，没有谁的人生只凭这个高考的分数去定论哈。我们都知道呢，高考是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它虽然会影响我们去读哪一所大学，但是呢不会决定我们的人生。那么中国就是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哈，他说其实呢这个高考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努力会闪闪发光的样子。是的，这两天我们也是看到人民网当中呢发布了很多高考查分的视频哈，有那种很淡定的，当然了更多的还是那种很激动的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两段音频，感受一下孩子们的考试成绩揭晓那一刻的状态，共同来先听一听，这个是比较激动的状态哈，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是的，这就是非常激动的声音。当然了，还有一位非常淡定的小姐姐，她呢是一位无锡的高三考生，查到695分的时候啊，那是相当的淡定。电幕当中感受一下。
4: 695吗？太好了！哎，那现在有分数多少名啊？
5: 100，
4: 太棒了！
5: 恭喜！
3: 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为梦为爱说啊，想当年我03年高考的时候那个惨啊，那时候数学好难啊，今年听说也是。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也许呢孩子们昨天晚上看完分数之后啊，眼下最在意的就是这些数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特别是很多年过后，你会感受到一纸试卷真的测不出我们方方面面的闪光点，一场考试呢决定不了自己人生到达的最高峰。所以呢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都会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你想啊，每个孩子他们都是在万籁俱静的夜晚忍受着困意，挑灯夜战，在天色微明的清晨，然后对抗着困意反复的诵读，每一天专心读过的书，每一次刷过的题，都会在未来哈，让我们学过的

每一个知识点，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到自己的身上。而且呢，就像刚刚我们提及到的，学习是一时的，成长是一世的，备考的日子真的很辛苦，但是高考只是人生的中间站，不是终点站。正像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为高考付出的努力、奋斗、拼搏，都会融进我们的意志当中，让我们养成这种持续努力的习惯，成为呢自己将来追逐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这个父母永远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位情绪导师，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学会接纳、引导、陪伴，给孩子呢创造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情感港湾，教会孩子们和情绪呢温柔相处，更是让孩子们带着阳光积极的心态，从容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所以呢，无论成绩如何啊，高考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高中时代的这份努力和压力会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勇敢前行的追光者，而我们呢也可以用备战高考的这个劲头啊，去打好人生的每一道大题，让我们记住，接下来呢就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了哈。凡事过往皆为序章，你会发现你要见识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更丰富，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多，我们只要努力，下一站就是星辰大海。而且呢，高考呢是一场青春的答卷，也是我们漫长人生路上的一个中转站，我们所做的呢就是如约向未来招手，然后呢记住，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愿我们每一位追梦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努力，都能够前程似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其中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佳莹说啊，孩子们，你们都是最棒的。是的，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的板块，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高考后再出发。昨晚呢8点的时候呢，高考成绩正式放榜，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忧。但是无论如何，人生这场马拉松的高考它只是一个补给站哈。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所要留意到的一个心态。高考呢，这是一段全力以赴的逐梦旅程。昨天呢8点成绩出来是正式收官，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卸下连日来紧绷的身心。其实呢考完看完成绩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状态哈，不少同学呢难免心绪起伏，这都是人之常情。我们是希望呢每位孩子都能够调整好心态，从容奔赴人生的新旅程。教育专家也是特别建议啊，分数揭晓后的48小时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做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和孩子呢吃一顿放松的饭，不问分数，咱就只聊趣事儿。第二呢，是把手机调成静音哈，屏蔽一下亲戚们的过度关心。第三呢，是准备一个空白的笔记本，就让孩子们写下来自己看完成绩后任何想说的话，多年后呢走过来再回头看看这一段旅程，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会员群当中的英飞说啊，去年我离本科线差6分，现在专科院校做机器人竞赛队长，不也挺好吗？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说，高考错过的风景会在下一个路口用另一种方式遇见。哎，说的真好。其实呢，真的就是这样。我记得呢，有一位高三的老师就说过，你高考得到的每一分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而丢掉的每一分呢是为了遇见对的人。你看多好。所以呢，人生啊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我们用心走过就可以啦。而且呢高考后啊，还有5件增值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呢，我们看到网上排名最高的这一篇文章里就写到了，用3天的时间整理一下高中笔记，未来呢你可能可以转给捐给学弟学妹们。第二呢，登录阳光高考网学习志愿，

0: 钱豹防坑指南，多看看。第三呢是拍一组校服写真，因为呢这个高中三年这校服也是很有意义的。第四，给班主任手写一封感谢信，不要编辑文字发微信了哈，直接手写。第五，尝试做一份暑假工，这个重点不是让你去赚钱啊，就是让你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当然了能赚钱不更好吗？所以呢学会接纳，咱无论是考试成绩如何，不必责怪自己，接纳当下所有的情绪，因为呢为高考付出了十几年的汗水，心里边呢五味杂陈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用强迫自己，允许呢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不开心，那么情绪呢自然而然会慢慢的平复。而且呢还有一个说法，要巧用一个情绪调节，首先呢我们 stop 停下来，叫 SWAP 的一个情绪调节法，就是暂时远离书本和高考的相关资讯，然后呢也不要和父母亲戚朋友同学聊那么多关于高考的事情。第二呢是等一等，等这个强烈的负面情绪平复一些，然后通过深呼吸、听音乐、做运动、出门散步等这样的方式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同时呢也可以专注一下环境，咱把注意力转移一下，闻闻花香，听听鸟鸣，看看天空，尝一尝美食，哪怕是摸摸路边的大树，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真实的世界，然后呢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之后再做别的事情。就像刚刚有位朋友不就说了吗，孩子们都是最棒的。是的，高考就是人生重要的一站，它不是人生的全部，诶，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误区，不被分数所定义，它只是检验你现阶段的学习成果，没办法定义你以后的未来，你以后的人生，你以后的价值，对吧？所以呢我们空下闲来时候，看看自己身上的闪光点，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你会发现生活啊从来不只是这一张张的试卷和分数，更多的呢还有很多小确幸。如果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失眠压抑，不想和人交流，一定要寻求帮助，可以和家人啊、父母啊、好朋友啊、老师去倾诉一下，也可以拨打专业的心理援助热线，然后呢找到专业的方式方法陪伴你走出困境。其实呢想一想，是的，寒窗苦读12载，终于迎来了孩子们的这场正式的大考。其实呢能够让身心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理解，希望呢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绩放榜之后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出属于自己最适合的选择。看淡分数哈，接纳这个成绩。其实呢记得有一句话说，只要努力过就无愧于心，考得理想那咱肯定带着底气奔赴下一程，如果不尽如人意也没有必要否定自我啊，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一条考试哎，决定不了未来的高路。同时呢也要珍惜时光啊，奔赴你新的未来。高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不是你奋斗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这一段难得的休整期也是一个成长的过渡期，咱可以呢放下无谓的焦虑，陪伴一下家人，享受一下生活，丰富一下自己，更希望呢每位同学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带着备考期间磨出来的这种坚韧勇气，轻装再出发，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然后呢奔赴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段这样的朗诵，说明呢我们的高考只是人生当中翻过的一座大山而已。
1: 六月的风已经热了，你坐在考场里，头顶那台吊扇嗡嗡转着，像一只不肯停歇的蝉。卷子摊在面前，白得晃眼，上面印着的是你三年来的每一个早读，每一只写空的笔芯，每一杯凉透的咖啡。窗外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叮当响了一声，你忽然想起高一那个秋天，你在走廊上背单词，梧桐叶子黄了一半掉下来，被风吹得在栏杆边打转，那时候你觉得高考好远啊，远得像天边的雷。 只听得见声响，落不到头顶。可它来了，就在这张桌子上，就在这支笔尖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高考很大，但它没有大到能盖住你整个人生。它的确重要，它是你18岁夏天最重要的一场仪式，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让你从少年的模糊地带走进更广阔的旷野。它值得你拼尽全力，值得你把手机锁进抽屉，值得那些凌晨1点还亮着的台灯。但你也要记住，你此刻握着笔的手比任何分数都值钱得多。你熬过来的那些夜，磨出来的不是几道导数题，而是一种东西，叫韧性。它不会因为你填错一个答题卡就消失，不会因为你数学少考10分就作废，它会跟着你去下一场仗，下一座城，下一个你还没看见的黎明。高考判的是卷子，不是你这个人。他测不出你有多善良，测不出你对朋友有多真诚，测不出你在某个深夜给陌生人回的那句没关系里藏着多大的温柔。这一些才是你真正的核心，是分数永远称不动的重量。可话又说回来，别拿分数不代表一切当逃避的借口。既然站上了这座山前，就好好爬，把12年寒窗浓缩成这2天，不为向谁证明什么，只为将来回头看的时候能对自己说一句，那天我把能做的都做了，我没有怂。写吧，用你磨了3年的手感去写，遇到不会的题跳过去，就像跑步时踩到一颗石子，踉跄一下继续跑。你不必完美，你只需要完整地把你自己交出去，交给你书桌上的日日夜夜，交给那个曾经想放弃又咬牙做回来的自己。6月之后，你会撕掉倒计时牌的最后一张，你会把课本堆在角落，把校服袖子卷起来去吹一碗冰，去吹一场晚风，去见一群很久没好好聊天的人。你会发现原来天空那么大，原来出了校门的世界那么吵也那么鲜活。然后某一天录取通知书到了，或者没有到你想去的那个地址都没关系，因为真正录取你的从来不是哪一所大学，而是这3年锻造出的那个你，更清醒，更能扛，更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要去的远方不止一座城可以抵达，而6月只是起点。所以提笔吧，那支笔是你18岁的桨，水面有光，滑下去就是了。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高考再出发的话题。是的，无论如何，人生这场马拉松，高考呢只是第一个补给站。刚才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来听一听一中秦小华校长给高三学子们送上的这一段话。
5: 这几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今天我想和各位家长聊一个可能有些老生常谈却至关重要的话题。高考放榜时，守住一颗平常心，才是在这场大考中收获成长的关键。对考生来说，高考成绩固然重要，但它从来不是衡量定义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那些深夜里刷过的题，清晨背过的书，为梦想熬过的每一个瞬间，其实早已化作了

0: 长的养分融进了孩子的骨子里。分数理想固然值得欣喜，但那只是阶段性的肯定，不是终点。分数不如意也不必灰心，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次考试的得失放在漫长的一生中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家长的态度至关重要。看到分数时，无论高低，请给孩子们一个拥抱。高分不捧杀，把成功归因于努力而非天赋，让孩子保持清醒。低分不棒杀，收起指责和抱怨，因为此时孩子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被接纳。和孩子坐下来聊一聊，听听他们的想法，一起分析优势和不足，探讨接下来路该怎么走。请让孩子们记住一句话，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从更广的视角看，全社会也需要淡化唯分数论的氛围，过度追捧高分，渲染一考定终身，只会给孩子和家长徒增焦虑，也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发展。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真正决定未来的是面对困难时的勇气，面对挫折时的坚韧，以及终身学习持续成长的能力。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以平常心看待分数，不是不在意，而是更在意孩子本身。请把这次经历当作一次心理成长的机会，和孩子一起从中学到从容，学会接纳，学会向前看。人生是立交桥，不是独木桥，心态对了，路就宽了。
1: 谢谢，这是一中秦小华校长给家长们的提醒，别忘了一颗平常心。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孩子把我给考倒，不来猜猜。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

跃起航，扎根徐州山高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小伙伴们准备开启我们今天的 Happy Party 了吗？每一个在收音机前竖起耳朵的小可爱、大可爱以及老可爱们，疯狂星期四，下班快乐，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们也是准时就发车了，也看到有一束章正好卡在这一些小伙伴们，正好卡在老可爱们的时候进来了，这目前看起来表情有点不那么的美妙。说我是你们那个永远都是十八岁零一百多个月的萨萨，下班快乐。没错，各位小伙伴，想必听了这30秒，你也能够听出来了，我们呢此时此刻仍然是萨萨在单机驾驶。对，今天是星期四，没错。还有小伙伴在误导我说今天是星期五，是哪个单位又提前给你们多放一天假，让你们周四就过上周五这样的好日子啦？说出来让我们就是也能去投一下简历。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很关心我的搭档大齐老师，就是不幸得到了一个就是据说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难度好像也不是很大，只要你抵抗力一弱就能得，但是好起来有点漫长并且挺痛苦的一种病，叫做带状疱疹吗？其实这个病呢，据说它的这个传染力度并不大，但是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呢在最后一颗痘结痂之前，大老师可能都要暂时离开我们的话筒了。然后昨天有很多小伙伴们问到说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啊，我们预估是在下周的时候啊，预估。今天呢就是跟同事们一起啊，领导提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这个反应也非常之大。目前我们部门的同事今天暂时出现了一种闻大老师色变的症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是希望他可以在家里多休养几天，就是说没关系啊，工作不重要，还是身体最重要，可以在家里多休息休息。所以你们看，就是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了，知道同事生病真的是很疲惫，那能别来就不来了。其实呢也从侧面展现出来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越来越在意健康这件事情了。你要是把这事儿放在小时候上学那会儿，要是身边有一个同学生病了，有的时候甚至心里还有一点不那么好的小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被传染上，因为那样可能能够喜提几天假期，就别管这个假期到底好不好过，反正就不想去学校。应该也有小伙伴装过自己啊，肚子痛啊，生各种病的情况。但是你看，随着我们慢慢成年了，慢慢长大了，我们就越来越害怕生病。毕竟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你若不好全家不好，就你若不好全家烦恼。而且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病症呢，大概都是说50岁以上或者是中老年群体才更容易得，但是现在这些病症的发病率都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如果我们一味去消耗所谓的年轻本钱，那么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当然除了大老师之外，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职场伙伴们，一些刚刚30加的小伙伴们，渐渐的就是开始请上了病假，有的甚至可能要离开我们数月。所以我的职场搭子们又转回到了30以下的各位，甚至00后的朋友们。大多数呢请假的小伙伴原因都和大老师一样，平常呢不注意健身和养生，逐步把身体搞垮，现在开始慢慢还债。所以今天我们好心情小剧场要聊的话题就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反而越来越看重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越来越看淡什么事情了呢？我还看到有小伙伴说大齐就是涮火锅的毛肚，天天拿它涮。真不是，我觉得大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提醒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别觉得自己还年轻，别觉得自己有本钱就去消耗，你真的迟早是要还的。
最近我们这身边的小伙伴啊，腰椎间盘突出的，像道士这样带状疱疹的啊，有小伙伴说曾经得过带状疱疹的，还有小伙伴呢是什么有各种结石的，每一个都苦不堪言啊。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留言来分享分享。我跟你们说啊，其实这个话题我真是越想越有话说，因为我就发现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奇怪很特别的生物。我们越是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越想拼命的看破红尘，就装成熟装淡定，尤其刚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一定是穿着非常的成熟稳重，恨不得别人看了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是新生，觉得马上毕业了。而且那个时候就很简单的说，就是喜欢装，明明心里在乎的要死，嘴上还一定硬要说无所谓呀。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渐渐成熟了，反而看重的都是以前没有在意的东西，以前觉得矫情的东西我们现在可能看重了，而现在可能也开始看待以前很多都觉得天要塌下来的事情。你看像儿生就说了嘛，像功名利禄我们现在就都已经看淡了，现在只看重身体健康。还有啊，就是社交也是啊，有没有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微信可能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微信朋友圈的点赞数，尤其是喜欢分享的小伙伴们，如果分享出来的话，真的会隔五分钟就刷一次，看看有没有新增的那种小红心。但是现在呢，如果发朋友圈真的啊，就是当做自己的一个电子日记本了，就爱咋咋地吧，反正我记录完了。有时候呢隔了那么两三天才去翻看一下呀，底下数字增加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小红心，自己都忘了哎，三天前发了什么东西。但有些事情就越来越看重了，比如说睡眠，有没有赞同的小伙伴？我跟你们说，现在谁要是敢在我睡觉的时候给我发微信，那个声音如果震醒了我，那我真的是会生气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有个习惯，会在晚上的十点半的之后手机自动切成夜晚勿扰模式。如果说晚上我给我发的信息我没有回的话，那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我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没有看到，没有听到那个声音。还有以前呢经常会去熬夜啊，哪怕是跟同学们熬一个通宵，第二天可能还是活蹦乱跳。但是现在呢好像只要一晚睡，那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间节点，就比如说两点钟，只要一过那个时间节点，头立马就会开始疼，第二天可能就是水肿黑眼圈脸色蜡黄。所以呢现在真的会非常的在意自己的睡眠时间。那么各位小伙伴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越来越看重什么，越来越不在意什么了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进群互动。没有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呢好心情更有趣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但这道题目呢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我们可以预告一下，今天没有那么的抽象，今天呢这是一道音乐题，我们一起听一下。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那么请问黑气球现在该怎么办？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稍后呢给大家一起揭晓一下。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粉丝群里，就是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都可以进群，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哎，还记得题目吗？再跟大家重温一下，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那此时此刻黑气球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问号的诞生。
1: 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 这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3: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0: 诞生，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点什么呢？不知道啊，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在一些景区，还有在各个网络直播间刷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话术啊？你们听一听，
6: 事业不顺就摆摊，不发财都难。
0: 或者说，呼唤爱情，那你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随之而来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所谓能量塔、保健石之类的物品。那他们呢，就被关联上了类似于转运、改命等等这些玄学啊，玄学相关的问题，一般在直播间都会封禁不让说的这些词，但是他们就关联上了这些之后，挂在了网络上面，在网购平台甚为热销。但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所谓的能量塔还有保健石都不要买。有些商家宣传它是可以治病的，它是可以保平安的，还但是它其实危害是非常大的。在这之前呢，大连周水紫机场呢，就是海关在入境的旅客的行李箱当中就截获了一袋，就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所谓的能量石，对他们呢进行了一个这个检测，它的辐射量达到105这个微西弗每小时，就超出了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这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就相当于你如果带着这个所谓的能量石，你

戴一天的话，辐射剂量就相当于拍了117次的胸片。那这名旅客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3个月里面呢，自己的女儿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在这之前呢，记者也调查发现能量塔购买群体当中有不少都是老年人，而在多个电商平台，能量塔呢也被一些商家包装成了带有神秘力量啊的一种石头，变成了一门玄学生意。它根据这个材质、尺寸、功能啊进行开价，价格呢在30块钱到7000块不等。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就是加强版的能量塔，宣称这个能够释放一些负离子。我们观察到呢，在一家经营了6年的网店里面，相关产品显示全网热销了10000多件，超100人加购。当然也有较多的店铺的数据显示全网热销，这种热销程度是近1000人加购的。也有不少的商家宣称说，作用原理是通过磁场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健康，并且还会为您进行1对1的指导使用。那么能量石它究竟是让你可以治好你的病，还是让你生病？这个治病到底是哪一种治呢？就有专家提醒我们了，这个能量物质它是具有医疗保健效果的，但是它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首先第一点，某些能量石的功效是被夸大了的，它即使是有一定效果，但是它没有办法量化，所以它就没有科学实验可以去验证。第二点呢，是某些能量石它的来路不明，所以采购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不是有辐射，所以就不建议各位小伙伴们自行去采购。那第三点呢，就是购买这种能量石它是存在诈骗风险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理性。看到吉他也说前几年这个黑曜石还挺火的，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其实你要是真的纯粹就没有效果，没有你想象中的好的效果，那是一码，如果你同时还对身体有危害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有4种首饰啊是非常伤身的，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去佩戴。第一种呢，就是相思豆。那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因为这首诗有不少年轻人都买过相思子的手串。但是实际上呢，诗句里面的红豆和相思子它根本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呢，它又名鸡母珠、美人豆，它呢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就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能会致命，如果误吸的话还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等等的中毒症状。第二个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没有想到，那就是核桃手串。因为核桃手串它是很容易发霉的，那发霉之后呢就会产生黄曲霉的这个毒素。除了发霉核桃呢，其实还有一种是药洗核桃，就是一些不良的商贩就为了方便去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核桃。那这一类核桃呢，如果你长期的去把玩，就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那有些过敏体质的朋友可能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要关注到的就是染色玛瑙，就是各种玉石直播间线上鉴宝把饰品的价格打成了白菜价。那目前呢，市面上呢很多的玛瑙实际上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去加工的，染色而成。那染色药水主要成分呢就是高腐蚀性的这种硝酸钾、还有硝酸钠、硝酸银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有剧毒的化学物。同时呢，染色玛瑙的重金属的含量它普遍是很高的，如果在人体内去积蓄的话呢，它就有这种致癌性，并且还能够诱发基因突变。第四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仿真饰品了，就是仿真饰品呢多是便宜的合金制成，那有些呢为了看起来更加有光泽，会在表面垫镀过量的铅、镍和镉等等这些重金属。如果你直接接触皮肤，那么这些有害的重金属它可能就会随着我们汗液溶出，经过皮肤吸收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短期之间可能仅仅只是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过敏，像是那种红斑丘疹，严重的话仍然也是会出现水泡，甚至可能会出现那种破溃糜烂的现象。
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迷信一些珠宝玉石的能量啊，而且去购买的时候也一定不要贪便宜，一定要认准去就是正规的合规的正品。同时我们为了装饰性去佩戴的话可以，千万不要是为了它所谓的那些玄学加持而去购买啦。那今天呢，我们的好心情更有趣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该怎么办呢？看到了脚印和谁让你戴帽子啊，第一时间给出了我们的答案。那答案就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里面。那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当然要告白气球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

0: 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0: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随着年纪的逐渐增长，有哪些事情啊，你发现过去看得很重，现在看淡了？有哪些事情呢，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而现在看得越来越重了呢？看到谁让你戴帽子，直接啊发了一张相图，手托象棋的图，简称相图，对，一对象。现在我看淡的就是这个事儿，也是看开了，发现了只要你没对象，你可以在网络上拥有很多的就是心理预期对象，你可以看很多无数女主播的直播间，也没有人管你。恋一座城空恋一人说，不再介意的就是别人的眼光，还有别人朋友圈里的那些光鲜，还有以前觉得非得合群的那些执念，还有我应该怎么样的固定办事。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呢一点也没有放过我们这几天因为生病啊休假在家的大齐老师。恋一座城说，我们一致觉得呢，大齐老师生病嘛，不能来上班，主要是怕会传染给同事，那样可以让大齐老师在家里打电话连线工作嘛。反正只要能让听众听到声音，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呢？也不是我说，你们这一点的，你就谁都别想好呗，工作日谁也别想在这个时候偷懒啊，真太残忍了。冯队呢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现在越来越看重的是家人的身体健康了，还有就是快乐开心，可能比其他的都更重要一点。人偶卡卡说，那现在呢是更看重自己的钱包鼓不鼓，以前呢可能是看的是脸蛋漂不漂亮啊，现在就是更实际了一些。那么各位小伙伴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觉得自己有了哪些改变呢？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题目，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该怎么办？我们花姐是直接用一句歌词来呼应了，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就是告白气球里的歌词，刚好今儿也跟我们今天的车厢麦咖风可以呼应上。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跟大家一起要唱的一首歌，就什么歌曲，你只听了一遍，它的旋律就在你的脑海里印下了轨迹，就你一听觉得哇，这首歌似曾相识，我且听一下我就明白，它是我的命中的那一首歌，我跟这首歌有缘，怎么我就只听了一遍这首歌我就可以张口就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可以来按下语音键分享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或者是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在这里留下你的语音的话呢，就只有我们可以啊帮你去一按一键触发，让全市的小伙伴们听到，那群里面其他小伙伴可能就不能自主去收听。两个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哪一首歌哪一段旋律，当时你听了一遍你就印象深刻，你就学会了呢。同时感谢贾青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0: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贾青车厢卖咖啡的环节，要特别感谢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鲜穿，串串新鲜，吃烧烤到贾青，29年徐州老味道，到今年应该30年了。啊，幸福路店烟火暖，鱼龙山店呢也是人气旺。那贾青羊肉串呢，啊，有很多的店面都欢迎大家，每次一定要认准了贾青羊肉串。如果你认不准哪一家店，你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的小伙伴可以帮大家去鉴别一下。今天的车厢麦咖风呢，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什么歌曲你是听一下你立刻就能记住它的旋律。刚特别分享一下汪苏泷的万有引力，有没有感受啊，就是当年的 QQ 音乐三巨头他们创作的歌曲都是只要听一遍你就会把它收藏在歌单，但是当时好像听的时候还不太好意思，不太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在听。但是去到 KTV 的话呢，就会不小心去点一下，然后只要一遍就可以跟唱下来了。刚刚还有小伙伴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打了这么一段歌词，看看能动了谁的 DNA。来自恋一座城空恋一人，他说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有所思，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简单爱。哎，如果不带上旋律的话，只看歌词真的好像都变难了很多。说不上为什么，好像周杰伦周董的这个主要的这首歌的韵味就出现在不能像我刚才唱的那么清晰。也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模仿一下。还有一首歌，刚才说我想了半天，我们花姐说只有这一首歌是真真正正的让我只听一遍就能把整首歌都唱下来了的，那就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好，随着最熟悉的歌曲，然后唱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重什么，越来越看淡了些什么呢？看到后台有一些留言，小丸子不幸音，他说，哎，我今年25岁了，但是我越来越看淡的就是朋友的数量。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就觉得朋友越多越好，恨不得微信好友3000人，发条朋友圈几百个点赞，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的人缘那是真好。但到现在呢，工作了2年，发现真正难过的时候能打电话的，发来复去还就是只有那么2-3个。但这2-3个人呢，一个能够大半夜的陪自己出去吃火锅，一个呢能够借钱的时候不用打欠条，那这是真朋友。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啊。第二点，但还有一个呢，是我失恋了之后呢，他比我还要生气，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真的就很够了。以前就看重数量，现在才觉得应该看重的是质量。3000个微信好友真的不如一个半夜啊你能把他从被窝里拽出去一起吃火锅的人。还有奶茶他说，我真的是越来越看重代谢率了，因为以前呢都是全糖奶茶喝着都没事儿，现在呢只喝3分糖，就只喝了3分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还能肿成包子。以前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水肿这两个字到底应该怎么写，现在呢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的脸就是水肿这个词的活体字典。所以呢现在就是越来越看重早睡，看重泡脚，看重早上的空腹一杯水。真的我太感同身受了，现在如果喝奶茶的话，基本上只能在下午3点之前喝，就感觉过了3点晚上可能就会睡不着觉，那就是对于我夜晚睡眠的极大不尊重。还有早上空腹的第一口食物一定是一杯水，真代谢率这3个字我建议大家就写进小学课本，从小抓起，养成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好，看一下时间，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看重哪些事情，又看淡哪些事儿了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按下我们的互动按钮，一路好心情。

0: 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喽。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影响，车多环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
20: 快乐正进行。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行车在路上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18点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路的由南向北已经开始压车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湖东路的由北向南、湖东路的由南向北，以及解放路的由北向南、泰山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目前车都有一点多，变成了红色拥堵的状态。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因为无论有多着急的事情啊，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还特地提到了健康这个问题？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嘛，就是随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看重哪些事情，看淡哪些事儿了呢？其实目前到现在为止，我们后台的留言看到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健康，因为可能小的时候确实是一方面年纪轻，不存在一些疾病的风险啊，而且那个时候嘛，就是经过的人生岁月还比较的短暂啊，也还没有丰富到能够经历更多的一些身体的小毛病的时刻。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有一些我们曾经看清的，可能觉得五六十以上才可能会生的那种病，可能早早的就因为我们的坏习惯找上了我们。那像最近呢，随着徐州的天气啊持续高温，很多朋友也明显的感觉到，哇，夏天的燥热怎么就这么扑面而来，猝不及防。所以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高温天气除了说让我们觉得有点闷热出汗，这同时呢也是泌尿系统结石的高发季节。最近这段时间呢，结石就诊的人群也是明显增多了，有很多车友嘛，平常咱们都这个开车通勤嘛，这个行程又比较的远，就经常容易久坐不动，再加上呢天热出的汗也会比较多，有的朋友可能一忙起来一天都顾不上喝一口水，这水喝的也很少，咱们一般情况下之前说嘛，女性最好一天喝到1500毫升的水，男性要至少喝到1700毫升的水，再加上夏天有出汗，最好呢在2升以上，很多朋友都喝不到的。除此之外又热又喜欢冰饮嘛，天气一热得喝点凉的，又喜欢夏天吃烧烤，在咱们生活在徐州这也避免不了重口味的宵夜，这些都很容易导致一些像尿液浓缩还有杂质堆积，时间久了呢它就容易形成结石。生活里呢很多人其实对于结石是真的不太重视啊，就觉得我就疼一阵我忍一忍我就过去了，但其实结石问题真的是不能拖，就长期不处理它会反复的带来，比如说腰腹隐痛、排尿不适，它不仅影响生活，还可能慢慢的会损伤尿路，影响肾脏的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只要结石疼一次就会立马告诉自己每天2升水起步一定得喝，因为难以忍受，难以忍受，就是那种近乎要躺在地上打滚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听说要去处理结石呢，可能普遍又会有一些顾虑，就是害怕要开刀，怕这个创口太大啊，还怕这个结石清不干净啊，更担心的是手术会不会有风险。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年纪越大，对这一些的顾虑就越多。那么针对大家的这些担心呢，本次合作的徐州和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专科实力十分的扎实，科室呢还配备资深的三甲专家团队坐诊，一众医师都是拥有多年泌尿临床诊疗的经验，擅长处理各类泌尿系统的这个结石问题。所以不管是常见的结石还是那种复杂的疑难结石，都是能够精准的去对症处理的。那科室主推的呢就是输尿管软硬净激光碎石侵蚀技术，

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给大家不套路、不统一治疗，还有那种坚持一换一测的这些问题，不套路，坚持一换一测。那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结石的位置、大小、具体的情况去定制专属的方案，这就是我们说的不统一治疗，就坚持着看你是什么情况，给你定制适合你的方案，针对性的去处理。而且这项技术呢是全程无创伤的，就不用开刀，能够很好的保护大家的肾功能，最大程度减少对于身体的损伤。同时呢，它的诊疗效率很高，碎石清石会更加彻底一些，就会大大的降低残留和复发的情况，并且呢还会采用分布精细化去处理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开展诊疗，有效的帮助大家降低手术风险，让大家看诊可以更放心更安心。在这里也给我们所有的徐州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车友呢分享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夏季防结石的这个小技巧，大家日常就能用上。首先第一点，我们反复提及的每天的喝水量一定要达到，夏天咱们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就不光是我们之前说的关乎到我们能不能减脂速度更快，能不能更快的变瘦，能不能提高代谢，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能不能减少这个结石产生的几率，这也是很重要的。咱们不能用那些冰饮料还有碳酸饮料去代替白开水。另外呢，长期开车、久坐办公室呢，大家记得每隔一个小时那起身活动一下。所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经常有朋友一进来说：“怎么回事？你怎么在站着播？”明白吗？因为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中间当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有呢，夜宵、烧烤咱们尽量少吃啊，清淡饮食会对身体更好一些。那如果说大家近期呢有那种反复的腰腹酸痛了，还是也有一点排尿不适，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结石的困扰，那大家建议各位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咨询一下碎石诊疗的方案，那都可以。如果说您现在还只是在犹豫，您可以拨打一下徐州合家医院泌尿外科专属的咨询热线，可以记住一下啊，叫85699999这个咨询热线，85699999。您就是可能有一点这个隐患，你觉得我就直接跑到医院就去问啊，就是有点麻烦，天气又那么热，你可以现在呢就记下来这个电话号码，咱们立刻打电话去咨询一下，85699999，提前预约。那提前预约的话，到医院也可以优先就诊，可以省心又省时。夏天呢，泌尿健康千万不要忽视，咱们就是早检查、早干预，才能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过夏天。同时也再次感谢本次健康合作单位徐州合家医院泌尿外科的专业科普。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小课堂大家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来，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重或者是看淡哪些事儿了？刚才我们克里斯蒂亚诺说的就特别好，说我所有的什么朋友多不多，有没有朋友一起吃饭，这些现在在我看来都不重要，我就是一直在想我还有什么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这些年又让自己多学了哪些小技能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晚上的18:16，目前看到上海路的由南向北方向是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不知道这里是否有这个特别的事情发生哦，欢迎大家可以如果知情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从黄河路到风华南路是有事故呢，还是单纯的车多缓行。其次在我们拥堵指数第二名的呢是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北京路的由北向南和北京路的由南向北。那还好的是呢，在晚高峰我们目前只有这六条路段呢是显示成红色拥堵的状态，其他路段哪怕是可能经常在这个时间点车比较多的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呢也只是暂时有一点压车，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我们的家里啊，我们的目的地。接着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还在考虑着要吃点什么，毕竟呢天气一热就很容易没有胃口，那么今天的享乐先锋队我们不会拦着你们说什么什么不能吃了，而是给大家一点可靠的晚餐建议。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很多朋友是在冬天的时候去吃红酸汤火锅，但其实夏天吃红酸汤冷面更是快乐的源泉，就一下子可以唤醒我们有一点要蔫掉了的那种食欲。如果大家此前还没有尝试过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红酸汤，它的酸呢，它是靠那种毛辣果自然发酵出来的，就是毛辣果是什么，就是番茄的亲戚，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的酸里呢是带着鲜的，那鲜当中还透着那么一点香，比普通的酸味呢会更有层次一些，再加上红亮亮的汤底，你看着就会很有食欲。那面条又吸满了汤汁，吸漏到嘴巴里面之后，你如果再在汤里面加一点冰，冰冰凉凉的，这个酸爽瞬间就会铺满我们的口腔，越吃越带劲儿啊。如果你也在夏季在自己的身材管理期间，那么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贵州风味的红酸汤底，它确确实实是减脂好伴侣，无论你把什么东西往里面一煮都不会难吃。汤头红亮，一股带着发酵气息的番茄酸味和那种醇厚的香辣味融合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吃辣，你可以放心很多啊，因为它的辣度比川渝的那种麻辣要轻柔不少。我真的不是太爱麻辣，就是可以甜辣，但是一定不能麻。它的酸度呢，比普通的番茄火锅要更浓郁醇厚一些。红酸汤当中呢，我觉得它的灵魂是在木姜子，我甚至觉得所有的贵州菜它的灵魂就在于木姜子，因为木姜子给它带来了一些清爽的柠檬香气，就即使你是吃完了整锅汤底也不会觉得很腻。而且贵州人真的很有意思，这个木姜子啊，它不光会放在它的这个红酸汤里面，在奶茶里面也会加，甚至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手工皂里面也会加入到它，很上瘾很复合的一种香味。当然第一下闻到的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柠檬的气味，很酸爽。那像在这样的一个红酸汤底当中，大家可以去涮鱼片、牛肉片、蔬菜都是酸爽挂汁的，所以就会特别的催口水。如果呢你早就在家里面备上了这一款汤料的话呢，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方式可以让它让就是吃起来大家赏味的过程当中会更丰富一点的口感，就是在这个汤底呢再稍稍做一点小小的处理。那我们首先其实要准备到的就是番茄，我们把番茄可以切丁，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底部划一个十字之后放到沸水里，就是大火你烫一分钟，就番茄很容易去皮，你把皮去掉了之后给它切成小丁，然后在锅里面呢开上一个中小火，你加入1/2勺的油，不用加太多，然后把你刚刚切好的这些番茄丁放进去炒出沙，已经炒出沙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加入1/2勺的蒜蓉酱，或者是你就是把蒜啊剁碎了放进去就可以，翻炒均匀。这就是我们给这个红酸汤底增加的一点小料，加工的这一小小过程了。到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家里买好的这个现成的贵州的红酸汤底，你可以加入2勺，然后和150毫升的清水一起去煮沸。如果说吃的人更多的话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增加一些。等把这个汤底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倒出，把它放凉备用。如果说家里没有冰块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1个小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煮上一锅面条，给它捞出来，然后过凉水。再准备呢半碗的冰块，放在密封袋当中，用重物砸碎。但是没有冰块没关系，反正你刚才汤已经放凉了。但如果你想更快一些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准备一点冰块。接着呢，我们碗中就放入刚刚做好的汤底，加上冰块和面条。你也可以给它稍作装饰，比如说你再找几个小小的圣女果，就是小番茄，给它对半切开，那个横切面截面把它向上，就像一个个小船一样放在你的汤碗里。还可以呢再切一个溏心蛋，对半切开哦，哇，看着不要太有食欲。如果你家里有薄荷叶的话，你还可以舀一勺薄荷叶丝，没有的话我们加黄瓜丝，同样很清爽。最后呢，想让它更香一点，我们可以撒上1/3勺熟的白芝麻就可以。

有的时候呢，回到家里给自己耐下心来精致的做上一碗饭呢，会增强整一天的幸福感。如果说平常工作太累，实在是没有时间和功夫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套食谱放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再来感受一下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院路到北京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华山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下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一个安全的路段，甚至可能是停在街边的话呢，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因为我们群里面呢就有粉丝小伙伴们晒出了自己头顶的天空，夕阳云端有丁达尔效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小甜甜也发来了歌声，一起听听他唱了什么吧。

懂，就到这就结束了。不得不说，也是一段很难忘的，一听就会记住的旋律，会唤起一些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早上看夕阳红节目的时候的场景。还有 Uncle 87也给我们演唱了一段小的时候听一遍就会唱的歌曲。

0: 前半句听着特别的熟悉，好像就是某手机广告的歌曲。看冯队还说呢，记得好像是宋慧乔代言的吧。但是我们直播间有小伙伴说这是步步高。步步高是这个吗？步步高我怎么脑海当中显示出来第一个旋律是当当当腰子好，要做就做最好。然后我记得这首歌的结尾是在步步高。所以我有同朋友们跟我们来就是求证一下啊，这段那么耳熟能详的旋律是哪个手机品牌的 BGM。同时让各位第三位还说，今天这道题目我很难参与，因为如果我唱了的话，可能到你们节目结束也都播不完我的歌曲。毕竟我们车厢麦咖风今天的主题是有哪些旋律你一听完立刻就学会了，就非常的简单。让各位第三位说，我小时候学唱歌，一遍我就会调，两遍会词，三遍会唱，所以没有什么歌对于我而言是难的。好，可以，大家随便点歌吧。我们今天有大师圆大家的音乐梦。那大家可以在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加添加我们这个小助手，我们二妮儿的这个微信之后，备注下班路上进群，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唱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点正事儿。
1: 听粉头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2: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说点正事，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在铜山区某银行柜员郑女士和杜女士，他们在业务办理中呢，发现马某的账户在当日入账了19.5万元，但随即就要求全额取现。凭借高度反诈警觉，柜员判定存在猫腻，随即他们就先稳住了马某，并且将信息上报给了徐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经过核查，马某对于协助洗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时呢还爆出了另有同伙在这个银行公交站台伺机接应，正在等待着交接的嫌疑人袁某看到警方赶来之后立即逃窜，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外卖骑手同时呢也是同心义警联盟的成员的张先生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的男子绊倒，帮助警方成功抓获了涉案嫌疑人袁某。事后呢，张先生就默默地离场了。经过核查呢，这一次拦截的19.5万元是重庆受害群众被骗的血汗钱，三方接力实现了一个全额完损。6月16号，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铜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开展了送奖表彰的活动，为本次反诈攻坚中挺身而出的张先生、郑女士、杜女士三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及专项奖金。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盛夏已至，荷香渐浓啊！这几天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时间呢，湖东路上面有一点拥堵，可能都是去看荷花的朋友。放眼咱们云龙湖荷塘，朵朵的粉荷从层层碧叶间已经探出头来了，眼下呢新荷初绽，错落点缀，满池烂漫芬芳已经悄悄在酝酿当中了，预计呢将在七月上旬迎接来整片的荷塘盛花佳期。哎，其实到现在我还从来都没有去云龙湖赏过荷啊！各位小伙伴们，如果看过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晒出一下往年您的赏荷图片。那如果说以前也跟我一样都错过了荷花盛开的佳期，那今年我们不要错过，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云龙湖赏荷吧。在这里也要特地跟大家分享，最佳的赏荷时段呢是在早上的6点到9点钟，或者是傍晚的4到6点钟。打卡地点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紫薇岛。那出门的时候毕竟是户外赏荷嘛，记得涂好防晒霜、遮阳帽，还有驱蚊液、饮用水最好都带在身上。荷花的花期最主要是集中在6月至9月期间，我们也要文明赏荷，请勿采摘。 再来关注，近期呢，上海市场监管、央视一套、全国网络辟谣等等的官方账号频繁发布了食安辟谣的信息，也明确指出了所谓的酸菜致癌、速冻水饺是垃圾食品、牛奶性寒、黄鳝投喂了避孕药和空气炸锅纸有毒，以及各类烹饪用纸有毒等等说法均为谣言。相关部门呢已经通过了科学检测和法律手段予以澄清，大家可以放心了。近日呢，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啊，AI 会无条件的迎合，让人在情绪价值当中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呢已经从单纯的情绪警惕转向了可操作的反驯化方法论输出，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和 AI 太好了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有多数网友认为 AI 的讨好型人格正在制造一种思维陷阱，因为 AI 最大的问题它不是说跟你胡说八道，而是它太配合了，他们会顺着你的话走，而不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他呢也会无限的肯定你的发言，你呢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会被他一点点的吞噬掉。同一件事情换一套说法之后呢， AI 的态度就会立刻反转，这就说明了它并非基于真相，而是基于你的立场来进行回应的。AI 还会根据用户的性别给出不同的答案，进一步强化偏见，而不是说去纠正偏见。现在甚至有 46% 的中小学生表示遇到心事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不是去找父母。有人呢也把人际关系问题全部都丢给 AI， 不再和人争辩，慢慢从懒得交流走向了不再愿意和人谈心。所以也想问问各位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车里面听节目的小伙伴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有尝试过和 AI 交心聊天吗？那您日常使用 AI 做的最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分享。6月25号消息啊，由于苹果对于 iPhone 18系列的发布节奏进行了策略性的调整，那么 iPhone 17将由此成为苹果历史上生命周期最长的旗舰机型。根据目前爆料，苹果计划于2026年的9月率先推出三款重磅新品，分别是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备受期待的折叠屏机型 iPhone Ultra， 而定位更为亲民的基础款iPhone 18则将延后至2027年春季才会正式亮相。再来关注，昨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国际金价再次跳水，伦敦金的现货价格跌破了40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那到了今天6月25号，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品牌的金饰挂牌价随之下调，当天呢足金饰品的标价已经来到了1220元每克附近。今天呢也有记者探访了某一线城市多家的黄金珠宝店铺，前来挑选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但是多名销售人员表示，除了婚嫁等等刚需人群之外，持观望态度的消费者更多了。也有销售人员称，之前呢金饰客价在1700元的高点的时候，生意反而比现在都要好一些。所以黄金呢是买涨不买跌，跌了大家就会觉得还会再跌，涨了呢又怕再涨，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随着年纪渐大，大家会发现你们对哪些事情越来越看重了，而对哪些事情又越来越看淡了呢？注意哦，我们这个随着年纪渐大不是说变老，而是在变好，是升级，是我们人生的 2.0 版本 3.0 版本。所以你到底越来越看重了什么，又越来越看淡了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越来越看重爸妈的那一句多吃点儿，越来越看淡朋友圈里那些看起来很好的精致假象，也就是不是越来越看重就每个周末属于自己的那两个小时的独处时光，而越来越看淡那些为了合群而参加的无效社交，是不是越来越看重早上好像早起那一杯温度刚刚好的咖啡和晚上那盏等你回家的灯，手机里面那些舍不得删的老照片，又或者是不是越来越看淡了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这种折磨了自己800遍的问题。娱乐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互动咯，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留言。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看到我们的智慧大屏呢，目前就拥堵的路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湖东路的双向在我们的拥堵指数前两名，接着呢是华山路的由北向南，那其他路段呢已经是车的通行量已经在慢慢变少了。相信已经有很多小伙伴们顺利的回到家里开始吃晚餐了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看重哪些事情，又看淡了哪些事儿呢？小弟的案子呀，他说，我跟你们讲啊，那就是感情和工作呀。我呢，我就不再纠结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也明白工作呢只是赚钱的手段啊，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在里面了。反正日子呢就过得越来越舒心了。通透，这就叫通透。安不吃胡萝卜，他说，那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社交。我以前就认为有朋友越多越好，但是这年龄慢慢上来了，我就发现年轻时候的社交基本上那都是无效社交啊。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利益，如果你自身足够优秀，会有人主动的靠近你，如果你本身就是普通人，那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了。所以人一辈子嘛，至交好友那么一两位就足够了。睡个好觉也跟我们分享说，嗨，我就明白了，婚姻那些事儿，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做一个快乐小家伙说，真的看到了所有的事情了，看到了别人对我的评价了，看到了无效的人际关系了，看到了那些争执了，我反正是不再争那个对错了。大智慧啊，兄弟，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看重的越来越是最简单的快乐，所以一切会影响我们好心情的事情呢，我们都不要去在意它，甚至不需要听这句话了，而是我们现在会主动选择不在意了。那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呢，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啦，各位小伙伴们。

0: 男人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

0: 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华山路从北向东方向，从湘江路辅路到银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由于施工影响车多环形，行车友们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这菜以鲜闻名，青山绿水之间，钟灵毓秀之地，出产最鲜活有料的食材。春夏秋冬变换，四季轮回交替，每一季都有专属的时鲜味道。
11: 它有什么新鲜的？谁先来听一下？
10: 三尺灶台烟火，精调油盐酱醋，方寸间收放自如，烹出美妙咸鲜滋味。这一次跟随三位浙菜烹饪大师，一起寻时令季节之鲜，尝食材本身之鲜，品滋味调和之鲜，这也是最地道的浙菜家常味。
12: 浙菜取料其实很普通，有田里的、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鱼虾蟹，但是呢，浙菜

0: 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糊蒜丝的咸鲜南糯。
1: 调和让食材滋味百变，不同地域因五味调和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各系菜肴。比如川菜嗜辣，贵菜爱酸，粤菜偏甜，鲁菜重盐。而在鱼米之乡的江南，鲜是最深刻的味觉印记。杭嘉湖平原水网纵横，在星罗棋布的河西港浜稻田水泽里，总能捕到肥美的黄鳝。因食材易得，湖州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鳝鱼。这道快手家常菜有个地道的湖州名字，烂糊鳝丝。烂在湖州话里代表着好、赞，顾名思义，烂糊鳝丝就是鳝丝这么做真好吃的意思。湖州人对鳝丝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鳝丝虽然看上去普通，要想做出美味的菜肴可不简单。黄鳝最爱浑浊的泥田，它以泥水里的小虾蝌蚪为食，浑身上下都是浓重的土腥气。因此烹饪黄鳝一定要练就一身去腥提鲜的调味功夫。若论起这门功夫，在湖州许志敏最为娴熟。尽管已经烧了上万道烂糊鳝丝，许志敏依然乐此不疲，因为这道菜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0: 13岁的时候，一个邻居呢，他是一个烧菜的一个厨师了，看到这他烧的这套烂糊鳝丝呢，颜色非常的好看，非常有食欲，还有一个香气扑鼻，那时候真的想吃。现在看来，今后我也烧，我也做厨师。
1: 下定了决心，徐志敏就更加留心观摩邻居的厨艺。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3年，他竟然真的学会了烧烂糊鳝丝。
0: 16、17岁的时候，一壶的花瓢在自己家里做了一遍，我的外公外婆妈妈亲戚都很好，都是很好吃，那么他们也说你是个烧菜的料。
1: 小试牛刀，没想到大获成功。从此许志敏更加痴迷烹饪，烂糊鳝丝越烧越起劲儿，去腥提鲜的功夫也越练越有心得。看来要想烹制最地道的烂糊鳝丝，就一定要跟许大师讨教几招。食材选得好，烧菜烧得香，第一步当然是挑选合适的黄鳝。
0: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原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了，背是黑的，
1: 2两左右，黑背黄肚的小黄鳝，正是烹制烂糊鳝丝的上好食材。接下来，许志敏要准备花样繁多的各色调味料。
0: 啊，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是要18种调料辅料。
1: 这18样调料各司其职，除了盐、糖、味精、湿芡粉、胡椒粉等必备品之外，还讲究5油3辣5色辅料。
0: 这是5油、素油、荤油、酱油、 蚝油、香油。除了这个五油之外，我们还选用山辣、姜辣、蒜辣、胡椒粉辣五种颜色的辅料，青葱丝、姜丝、火腿丝、虾仁、雪鸡丝。
1: 为了彻底去除黄鳝的土腥气，做出咸鲜软糯的烂糊鳝丝，这些调料缺一不可。其中用的最多、最重要的，当属姜。
0: 重点是老姜，姜丝切成很细很细的丝，头发丝这样的，放在嘴里要有姜的味道，但又不能有姜那种纤维的涩涩感觉。
1: 徐志敏练就了一身切姜丝的绝活，在他的刀下，姜丝细密绵软，粘性十足，甩出去甚至能牢牢粘在墙壁上。在沸水中倒进黄鳝，加入盐和黄酒去腥，穿个几分钟，直到鱼身盘曲、鱼口张开时，就可以取鳝肉了。一切准备就绪，马上要开始烹制了。这道菜重油重盐，讲究先炒后浇。要先将鳝丝煸炒熟，起锅盛在深盘内，将各色辅料分类围在周围，再取炒锅放入荤油，烧至油温冒青烟时，一烫便成。泥田里的普通黄鳝，经过十八般调料的巧妙搭配，提鲜入味，热油爆香，彻底去掉了土腥味，化作咸鲜软糯、入口即化的家常美食。这就是浙菜调鲜的魔力。在中国人的美食词典里，鱼向来都是鲜的代名词。民间素有食肉不如食鱼，食鱼贵在鱼头的说法。也就是说，要想吃到最肥美的鱼鲜滋味，一定要吃鱼头。那什么鱼的鱼头最鲜美呢？其实古籍中早有记载，《本草纲目》里说，莲之美在腹，雍之美在头。而清代的《随溪居饮食谱》里的描述更为直白，雍鱼甘温，其头最美。看来雍鱼以鱼头的鲜美冠绝古今，吃鱼头一定要吃雍鱼。这种通体黑色、头又大又圆的鱼就是雍鱼，它最喜欢温和肥沃的湖水。
2: 我们浙菜啊，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那在烹调时呢，讲究的就是食材的鲜美纯真。从小呢，我就喜欢吃湖里的鱼鲜。我觉得最能代表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鱼头的自然鲜美。
1: 这里是位居浙江淳安的千岛湖，它清丽秀美，水域辽阔。几十年来，千岛湖出产的鳙鱼又大又肥美，成了江南人家餐桌上的常客。千岛湖鱼头甚至成为浙菜的新一代明星菜品。在淳安，有不少大厨擅做鱼头，王林强当属其中的佼佼者。王林强17岁进入烹饪学校，27岁时凭借着一道铁锅炖鱼头，一举拿下中国淡水。

0: 烹饪大赛的金奖。从此他一直痴迷于创新研发以鱼头为食材的各种菜肴，红烧、白灼、砂锅炖、铁锅煮，在他的巧思妙手下，千岛湖的鱼头花样百出，滋味百变。这其中最能代表当地家常特色的，当属这道青椒诱惑鱼头。这是一道追求本真原味的家常菜，烹饪的手法并不复杂，但是对于食材的挑选却十分精细。叶志清，巨网捕鱼队队长，有着千岛湖捕鱼司令的名号。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他熟知湖中的各类鱼鲜习性，仅仅靠一条小船就能找到鱼群的准确位置。
4: 找鱼这个东西哈，花鲢的话跳起来是咕嘟咕嘟，嘴巴里含一口水的。那这个白鲢的话是哗哗，它水花溅的稍微大一些，高一些。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休母性鱼呢，像这野杂鱼，它是缩缩，就是去驱赶鱼群的。
0: 经过一早上的听声辨位，叶志清成功锁定了拥鱼鱼群的位置，
4: 大致在这个方向。然后这个面积都有。
0: 接下来就是根据鱼群的规模活动轨迹布置一个埋伏圈，驱赶鱼群进去。
4: 这个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横的一个浮标，往后拉去就是一个喇叭口嘛，这么一个喇叭口嘛。
0: 进了包围圈的鱼群无路可逃，只待捕鱼队收网捕鱼。这样的捕鱼场景被称为巨网捕鱼，是千岛湖几十年来独有的捕鱼方式。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像这样刚刚捕捞上来活蹦乱跳的鳙鱼并不是王林强做菜的首选。
5: 因为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它这个性格比较干烈，所以吃起来它的肉感比较紧，所以我们会让它去静养一段时间。
0: 这片水域被称为鳙鱼的静养基地，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安静。王林强在其中仔细挑选，终于找到了烹制青椒诱惑鱼头的完美食材。
5: 你看它的肤色非常光滑，很滑嫩，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漂亮，乌黑透亮。哎，也大概我们一般都选择这种8到1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鱼。
0: 选对了食材，这道菜就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的烹饪过程并不繁琐，但是鱼头的处理颇为讲究。
5: 手掌离这个背鳍大概2公分左右。
0: 切好的鳙鱼一分为二，鱼尾用来熬汤备用，而鱼头则需要进一步腌制处理。为了让切好的鱼头腌制起来更加入味，改刀也有小窍门。
5: 第一点，我们在切的这个深度大约在2公分左右，切得太深它烧的时候容易破碎。第二点，我们不要斜着切，因为斜着切它容易破坏鱼的这个纤维。
0: 将处理好的鱼头用葱姜盐糖腌制半个小时，就可以下锅烹制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

0: 在六成油温的油锅里，将鳙鱼慢慢煨至20分钟左右。再将捣好的青椒均匀地铺在鱼身上，浇上烧好的鱼尾汤，这道青椒诱惑鱼头就算大功告成。三月，江南春光无限，浙江人的餐桌上也变得春意盎然。
1: 现在嘛，有那个香葱啊，还有马兰头啊，蕨菜啊什么，现在都可以吃。
0: 在这满桌的春菜里，能称得上浙江人心目中春鲜第一位的，当属这道春笋炖风干肉。说起这道菜，那可是大有来头，它是浙菜十大名菜之一，有人把它叫做腌笃鲜，也有人把它称为咸笃鲜，在民间它还有个一绰鲜的名号。可以说，没有鲜笋炖肉的春天肯定不完美。当经过一冬风干的咸肉与春天孕育的鲜笋碰撞，在文火中炖煮出咸鲜美妙的江南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2: 这菜讲究的是不时不食，一年四季总有不同的食材。我觉得这里代表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时令鲜美。
0: 在淳安，不乏善做春笋炖肉的高手，可是若要从中寻一位极富心得的，当属方高明。他24岁拜师学艺，仅仅2年后就靠着这道菜一战成名，成功出师，获奖无数，成为淳安远近闻名的大厨，一举拿下了中国烹饪大师的名号。
3: 我从小在小山村长大，反季节的食材几乎是没有的，我们都吃妈妈时令菜长大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也特别喜欢做这个时令的菜肴。
0: 对时令菜的偏爱让方高明对时间的感知极为敏锐。
4: 他每天是他第一个到厨房部，就18年来如一日，很准时的。
0: 对时鲜的要求也近乎苛刻。
4: 3月份就进了一批春笋，时间耽搁了2天才送到酒店，他马上勒令我们停掉。
0: 在他的菜谱里，鲜笋炖风干肉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山城头鲜。而晚到2天的春笋绝对做不出头鲜的时令风味。春日里的淳安，漫山遍野生机无限。
3: 这个季节3月上旬是春笋刚刚出土的时候，将出土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最鲜的最嫩的时候。
0: 选春笋就一个标准，嫩，最好能嫩到掐出水来。
5: 像这种根部肥大然后像牛角一样弯曲的这个形状的这个笋，这样子的笋呢它入质比较细腻。像我这样子一层一层把这个笋一剥开，然后就露出里面这个细腻的洁白的这个笋肉，用手指轻轻掐一下，它就会有个凹痕。
0: 春笋的鲜是时令的馈赠，咸肉的鲜而不灼就是时间的深藏。如果说选春笋靠眼力，那么做咸肉靠的可是手上功夫。一条肉，一把盐，一双手，讲究的是掌法的轻重缓急，精准拿捏。瘦肉下重力，肥肉使巧劲儿，就这样按照10斤肉配1斤盐的比例，

0: 当新鲜的带皮五花肉揉搓进大量的食盐，便有了抵挡时间流逝的生命力，不仅不会变质，而且会被赋予新的风味。将浸满了食盐的猪肉放进木桶中腌制7到10天左右，
1: 切了吧。
0: 当食盐已经完全与猪肉纤维结合在一起，再将肉取出，用温水洗净表面的盐分，然后挂在通风的地方晾晒，直到瘦肉部分变成红枣一样的暗红色，风干肉就算做好了。有了春笋和风干肉，接下来的操作看起来十分容易，只需要将两者切块炖煮就可以了。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为了做出极致鲜美的鲜笋炖肉，还有一个关键步骤，这也是大师秘而不宣的独家窍门。
2: 我做的咸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是用这个风干肉的原汤拿来蒸的，原汤拿来做这道菜的好处就是更加鲜美。
0: 可是普通人家都不敢直接用原汤炖笋，
3: 它会比较咸，所以要把那个前面的汤要先倒掉。
2: 我的风干肉的处理过程是用淘米水浸泡3个小时以上，然后再拿来煮蒸的。
0: 想不到只需要一碗淘米水就可以去除咸肉过多的盐分，此时炖出的原汤微微透明，又散发出浓郁的肉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春笋的鲜美，方高明搭配了千张、蛋饺、明虾和猪肚片等时令食材。将汤头一勺勺浇在笋干上，并且用蒸代替炖。15分钟后，当蒸屉打开，山水间弥漫的，就是最地道的山城时令鲜味。这道山城头鲜和烂糊鳝丝、青椒诱惑鱼头一起，不仅丰富了江南人家的餐桌，也让浙菜的家常味道愈加鲜美。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7: 麦藏，
3: 吃货的天堂。
8: 欢迎各位趣宝们继续收听收看趣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8: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惊喜的宝藏小城呢？是那里的绝美风光让您流连忘返，还是某种地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啊？又或是在那儿有没有发生一段什么样的奇遇？
9: 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大家的留言哈。武进说，老家的小镇啊，熟悉的乡土气息和乡音，还有喝早酒的早餐习惯哈。
8: 早餐要来上一杯酒。
9: 喝酒
8: 是白酒还是啤酒还是红酒？
9: 喝酒要适量啊，一定要对身体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哈。
8: 对，他还提到了去了潮州古城，那里是女朋友的老家，走遍了他成长上学的地方。很用心啊。
9: 冰城小杨子，五一去了德清，这座被低估的浙北小城，藏着江南最温柔的烟火。茶糕啊，爆汁的好吃的东西，张一品的酱羊肉入口即化，再配上一碗这个鱼圆啊，鲜香在舌尖绽放。漫步竹海，品味地道的风味，这里的美食足以让大家念念不忘。
8: 他还说到呢，和爱人漫步安徽一线啊，也是很美的地方。看到清晨啊，在听见水声潺潺，然后午后呢，和在老街呢又品一口灰茶，夜晚再看看万家灯火和星河交辉。这种温柔的烟火可以治愈人心。
9: 欢迎各位趣宝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发来留言啊！您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惊喜的宝藏小城？那里的绝美风光会让你流连忘返，还是某道地道的美食让您久久难以忘记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8: 说到这个美食啊，有一个美食叫牛杂，相信很多趣宝，全国各地的趣宝都不陌生，因为这种美食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呢要细究起来差别还真是不小。就像我们不少的趣宝分享的那样，说广州的牛杂呢多是街头巷尾的萝卜来焖煮，那么讲究的是一个边走边吃的烟火气。那么潮汕那边呢，可能更偏向用清汤，追求那种弹牙的口感。
9: 提起广东茂名，很多趣宝第一反应 很多是海鲜和荔枝，
8: 嗯，
9: 但其实呢，茂名的牛杂在当地的饮食版图中绝对是 C 位。有去过的网友甚至开玩笑说，去茂名如果不吃牛杂等于白去了。
8: 是的，据说茂名牛杂呢，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就在于一个鲜字。那么当地很多老店呢都有自己的屠宰渠道，很多食客都说那里的牛杂处理得非常干净，而且全是现切现煮，那种刚刚出锅的牛杂带着温热，吃起来呢口感是特别的爽脆。
9: 嗯，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带大家去探探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茂名，和美食制作者戴阿姨一起探寻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杂好吃秘诀。
0: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10: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0: 哎，你好，
11: 你要吃什么？
0: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11: 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了。
0: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12: 还有牛筋、
0: 牛筋、
12: 牛血、牛心，
0: 这么多。
11: 是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0: 是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
11: 对。
0: 然后这个签子是，
11: 这是我算钱的
0: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一
11: 串。对，一分钱代表一块钱的。
0: 嗯，好脆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嗯，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11: 对对对，
0: 很脆很脆。
11: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
0: 哦，
11: 还可以接受吗？
0: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
11: 的。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香味都不一样的。
0: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11: 我婆婆她做的。
0: 哦，这位是你婆婆？
1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1: 对啊，
0: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2: 明天早上，
1: 明天早上7:30
0: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1: 好，
0: 可以。
3: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30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0: 走走走，大阿姨，这里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2: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3: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哇，
5: 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哈、啊。这是
6: 牛百叶。
5: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6: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5: 对，这个是
6: 金鼎掌。
5: 哦，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6: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5: 软软的。
6: 哎，
5: 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
6: 嗯，
5: 弹。
7: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半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5: 阿姨，您刚刚说这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6: 是啊，
5: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6: 是是、大小的
5: 大大小小都有啊。
6: 拿那个盐搓一下，
5: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6: 是是是，用盐做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5: 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6: 是是是，血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5: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6: 是是是，
5: 然后它就出来了。
7: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5: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6: 好粗好粗。
5: 对，他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6: 小东西他用这个吗？
5: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6: 是
5: 用刀刮吗？
6: 嗯。
5: 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是吧？
6: 对，
5: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是是是，很柔软。
7: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10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3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5: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8: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5: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8: 来来来来，那你拿下。
5: 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剪的比较薄嘛，
8: 对
5: 吧？
8: 对 对。
5: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8: 我再给你看哈。
5: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8: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5: 对，昨天是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8: 对，
5: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8: 对对 对。
5: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8: 这个太大了，就大错机会嚼不动的。
5: 有点大了是吧？
8: 对对对。
5: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块。
9: 这样再剪。
8: 不要不要不要、嗯，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9: 很真实，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8: 对。
7: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8: 快一点，不是这样剪，就你也帮。
7: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9: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分？
8: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9: 嚼不动啊。对对 对, 对, 对，要薄这个。
8: 对，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就是这样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9: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8: 对对 对,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很腻。
9: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8: 对，
9: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8: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了，我是很大块剪的。
9: 倒是很
8: 大块，
9: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
8: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9: 就他们很划算是。
7: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8: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
9: 哎呀，真的
8: 老剪的，
9: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8: 对对对，
9: 这个
8: 摩擦的。
9: 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8: 我剪了一年多。
9: 那婆婆做了多久？
6: 这里还是你，
9: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6: 我的剪
8: 已经没了，已经
6: 碎了，
9: 没有，
6: 剪很大很大的，
9: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6: 时间前了，脱掉了，
8: 脱掉了。
7: 手上的剪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剪子一剪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

0: 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

0: 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这一天，家住日本北海道小樽市的藤井树女士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但信上确实真真切切地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寄信之人她根本就不认识。信的内容就是简单的一句：你好吗？我很好。这是恶作剧、新型诈骗，亦或只是一个巧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藤井树女士会给这个陌生人回信吗？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藤井树女士最后啊，给这个陌生人回信了。而且这有来有回的书信往来，就成就了青春纯爱文学的钢鼎之作岩井俊二的情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小说。其实对于中国大部分观众和读者而言，我们更为熟知的是作者岩井俊二他的导演的身份，就像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所介绍的那样，作为导演，他是日本新电影运动的旗帜，相继推出的《情书》《燕尾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花与爱丽丝》等，都是以影像清新、叙事独特、画面纯粹、情感细腻获得极大好评。清新感人的故事和明快唯美的影像引起空前轰动。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著名导演岩井俊二，他最早呢是作为小说家出道的，他的小说同样是以青春和伤痛为主题，可以说他的电影其实是对他小说进行的视听层面上的一个延展表达。我们今天要读的《情书》呢，就讲述了一个由于重名而引发的暗恋的故事。女青年博子的未婚夫藤井树意外身亡之后啊，她久久难以忘怀。她找到了未婚夫的毕业纪念册，按照上面的地址写了一封通往天国的信，没想到却意

0: 外的收到了回信。原来呀，藤井树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同学。于是呢，在往返的书信之中，博子渐渐熟悉了未婚夫的少年时代，也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未婚夫之所以对自己一见钟情，正是因为自己长得很像他的同名的同学藤井树。于是也揭开了一段由同名同姓而缘起的温暖纯净的爱恋。这个故事的情节其实非常简单啊，如果按照现在互联网的评价，不过就是一部婉婉内倾的替身文学罢了。电影和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那句表白，你好吗？我很好啊，被无数的年轻人追捧。但是呢，岩井俊二通过书信这一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展开叙事，将故事娓娓道来，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种爱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质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死亡的意象贯穿了整个故事，故事的开头就是死亡祭奠。书中说，藤井树过世两年后，3月3日的两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而在女藤井树的故事中，久治不愈的感冒也是她一直的生活状态，这其中还暗藏着她父亲因为感冒引发肺炎而死的故事前史。书中说，爸爸突然去世，没有给当时的我带来应有的悲伤，我甚至不记得自己哭过。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我陷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思考中，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其实读这本小说，您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日本电影和小说中总是这么喜欢去描写死亡的意象呢？这是这个民族物哀美学的一种体现吗？我们就连线一下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听听他的看法。
1: 应该说我们经常谈到，当一个人他直面死亡的时候，他可能更会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珍贵。在《情书》这部作品当中呢，它其实就讲了在少年成长当中的一种时光不可追，还有呢就是初恋特有的那种脆弱还有纯美。在我们东方的美学当中呢，有一种独特的美，就是因为这种美它存在于瞬间，所以它就变得格外的珍贵，而且非常的极致。而且呢，因为它终将消亡，不能复制，所以呢特别让人觉得惋惜和感叹，觉得它特别的值得我们珍惜。在《情书》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漫天飞雪的山林非常的静谧，非常的纯美，而那个雪花呢又那么的美而脆弱，那应该讲它们也都是这样的一种极致美感的象征。
0: 的确，与死亡相伴随的是记忆，那电影就是用这些记忆和这个时空的交错啊，蒙太奇来进行叙事的。而小说中呢，女藤井树的这个时空中的青春过往是由书信来展开的。譬如女藤井树在给博子最后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同时问对方，没上学？我还记得那奇妙的瞬间，我还以为他来干什么，原来是让我帮他还从图书室里借的书。那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三卷或第四卷，这种书就算摆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有人碰。不管我怎么样追问他为什么非得我帮他还，他也只是说他不能还了，所以才来拜托我。我问他为什么，他没说理由，他说你别管了，拜托你了，硬把书塞给我，他就回去了。您看呢，这些信虽然不是直截了当的告白， 只是关于青春往事的碎碎念，可是却超越了生和死的边界，证实了当初那番真挚而且青涩的爱情。所以博子的回信中，博子是这么写的，他说：藤井树你好，这些回忆属于你，所以我觉得应该由你来保留。我想他以前肯定很喜欢你，我很庆幸那个人是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回信，我会再写信给你的。再见，渡边博子。信纸翻过来还有补充，又急，恐怕你也是喜欢他的吧。于是女藤井树直到故事的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内心那份青涩的爱意，穿越了时空，穿越了生死，扑面而来，满篇的爱意却是收不住，一直在延续。可能幸福不一定是一定要在一起吧，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也是一种幸福吧。

0: 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听。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啊，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标志牌，您一看就能知道它的功用。比如说看到下面这种印刷字体就知道，哎，这是标语的常见配置。而看到这种字体呢，也许还没有看清楚具体的字，您就能知道我们找到了地铁呀、火车站呐、机场这些地方的指示牌。而看到这些，您会不会想起影视作品中老上海的商标呢？我们之所以啊对这些标志牌特别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中的字体设计。那些特殊设计过的字体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哎，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记忆。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天就翻开这本书，在其中寻找答案。这本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字设计之旅》，50件字体设计和文字排印的大小事。书呢是由捷克设计师琳达·库德尔诺夫斯卡主编的，国际文字设计协会与法国设计类刊物《艺泰》合作编写。本书聚焦于全球文字设计行业，讲述了50件关于字体设计与文字排印的趣事。读完这本书，您就可以有很深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您比如说，它可以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的城市标志。这本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在伦敦地铁站所使用的约翰斯顿字体。这种字体不仅是让伦敦的交通，甚至是让伦敦整个城市都拥有了一种视觉的象征。书中说，在20世纪初，伦敦地铁集团公司的业务经理弗兰克·皮克，他希望能够找人设计出一种块状字体，让公司的公共宣传材料的样貌整个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企业视觉形象。那得知了皮克的设计需求之后呢，威斯敏斯特出版社的杰勒德·梅内尔就把英国的艺术家爱德华·约翰斯顿推荐给了他。1916年，约翰斯顿呢就设计出了一份普通字母表，这字母表上的字体就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运用到了车站的站名和导示牌之中。从那个时候至今，它已经在伦敦的地铁系统中运用了100多年了。在这期间，伦敦的交通局还曾经委托世界知名的字体设计

哎，您比如说，就拿我们最常用的 Word 来说，您能一下子想到的，或许是 Word 里有什么宋体呀、黑体呀、楷体等各种各样的字体。除此之外呢，这 Word 里的一些图标，它也是属于字体设计的范畴。哎，您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撤销、复原、保存、打印等等按钮，它们往往没有具体的文字注释，仅仅是一个个简洁的图标，哎，就能够向我们暗示这个按钮它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而这些图标，它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钉背字符。书中说，此类设计啊，受用户界面需求的刺激，近期呈现出猛增的趋势。比如很多字体设计国际比赛中，就常常收到钉背字符的设计作品。您看书中的这一幅作品，它就是钉背字符设计作品，获得了2016年的欧洲设计大奖。我们再来具体看这个图标，是不是它很像微信的图标啊？它应该会用来表示与讯息有关的功能，而这个呢，又是一个日历的样子，大概会用来代表日历的功能吧。也许啊，在未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面的钉背字符出现在我们使用的软件或者是网页之中了。通过刚才分享的两个案例，可能你已经意识到，字体设计早就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读完这本书，您还会意识到，字体设计还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加浓厚的艺术气息和人文气息。一些字体创作，它能够激发艺术的创作灵感。在一些文字设计师的眼中，他们的文字设计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里面可以承载很深的人文关怀。您比如说墨西哥设计师曼努埃尔·格雷罗的一些作品，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幅作品。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迷彩的效果。来，咱们聚焦于画面中上方的淡紫色图形，您是不是发现了一个变了形的数字43？而这个需要稍稍解谜才可以看出来的数字，其实暗含了设计师格雷罗他对时政的关注。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原来呀，2014年的9月，墨西哥43名学生在格雷罗州集体失踪，当时是生死不明。可是当地的个别政府官员处理事件的做法不是很积极，格雷罗就创作了这幅名为针对43名学生失踪事件的抗议的作品，表达自己对真相与正义的叩问。除了可以助力艺术创作之外，字体设计呢，还有助于保存独特的地方文明，见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书中说，阿根廷设计师达里奥·穆哈法拉与玛利亚·劳拉涅托，他们一起设计了一款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编码的字体。我们来看看这种字体。这种字体的灵感来源呢，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古老发廊门牌。早在20世纪初，这种门牌便已经出现在当地民宅上了。但是近年来，由于制作这种门牌的工匠越来越少，居民们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了原先的门牌，所以呀，这种古老的门牌行将消失。虽然阿根廷的设计师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呢，他们选择将门牌上的数字的形状融入到自己的文字设计作品之中，来保存门牌存在的痕迹。他们说，他们这么做的终极意义是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古老数字带到当代，使之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身份特征。您看，如此一来，字体设计它便承载了文化与历史的重量。所以读完这本书啊，您可以体会到，字体设计它不仅仅可以将重要的信息很简明地传达给我们，还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了美和温度。

今天呢，我们通过《世界文字设计之旅》这本书，去感受了世界各国各地那些文字设计的魅力。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就将聚焦在咱们中国的汉字，去感受汉字设计的别样魅力。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世界文字设计之旅》。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15年1月8号，由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3D 版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除了 3D 版本之外，《一代宗师》还有3个版本，分别是在柏林电影节公映的国际版，内地公映的国内版，在北美上映的北美版。而这4个版本在时长和内容上都有差异。导演王家卫一直以别树一帜的电影嗅觉和细腻的感情刻画而闻名。在2000年，王家卫凭借着《花样年华》先后获得或者是提名5个国家电影界的最高奖的最佳外语片，是到现在为止欧美影评界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港台珍藏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花样年华》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最能反映20世纪60年代我国香港的特质，昏暗的灯光，古朴的留声机，女人们身上的旗袍，而又以张曼玉的旗袍为最。影片中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更是换了20几身旗袍，令人炫目的旗袍秀使得一代影后时而忧郁，时而雍容，时而悲伤，时而大度。每一件旗袍都展现出了女主人公不同的心境。在幽暗的灯光下，当女主角不断变换着旗袍和颜色以及款式的时候，人们仿佛看到了东方的古典气质绽放，为影片营造出了那个年代的氛围。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花样年华》的故事。《花样年华》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香港，一名报馆的编辑周慕云和妻子租住了一间位于上海人聚居地的房间，邂逅了一名和丈夫刚刚搬进来的美丽少妇苏丽珍。苏丽珍在一间出口公司当秘书，而苏丽珍的丈夫则经常要到国外公干。周慕云和苏丽珍迅即成为了好友，并且经常和房东打麻将。后来两个人分别发现自己的配偶正跟对方的配偶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是周慕云和苏丽珍这两个伤心人却并未跟自己的配偶挑破这层窗户纸。只是有一天，周慕云突然把苏丽珍约了出去。
7: 从报美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了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8: 你为什么这么问？
7: 没有， 只是看了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3: 就这样，你对他也真细心啊。
7: 哪里，他这人很挑剔，过两天是他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他。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3: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7: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3: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7: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3: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7: 为什么？
3: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0: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1: 什么事？
0: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1: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0: 什么？
1: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0: 又会这么巧？
1: 不是，
0: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1: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
2: 抱着这个疑问，两人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彼此扮演对方的配偶，演绎他们开场的情景。
0: 你这么晚不回家，你老婆不说你啊？
1: 已经习惯了，他不管我。你呢？你先生也不说你吗？
0: 我想他早就睡了。
1: 今天晚上别回去了。
0: 我先生不会这么说的。
1: 那他会怎么说？
0: 反正他不会。
1: 总有一个人先开口吧，不是他会是谁啊？
0: 你这么晚都不回家，你老婆不问你啊？
1: 都习惯了，她不管我。你先生也不说你吗？
0: 我看他早就睡了，我真的说不出口。
1: 我知道，事到如今，谁先开口都无所谓了。
0: 你知道你老婆是个怎么样的人吗？
2: 就这样，两人在配偶背叛的阴影下，各怀心事的靠近，难分难舍，但是却又不愿像自己的配偶那样生活。这时，两人的配偶都因公事出门了，而且他们配偶办公的地址是同一个。受到这件事的刺激，周慕云和苏丽珍两个人开始经常秘密相约，在优势里静静的相守，但同时他们又畏惧别人异样的眼光。有一次，周慕云为了避人耳目，只能冒着大雨独自守候在楼下，因此患了重感冒。苏丽珍想上前关心，却又怕别人说闲话，最后苏丽珍也只能默默地煮了一大锅芝麻糊请所有人吃。而几天之后，周慕云和苏丽珍两人再次在楼下相遇了。
1: 那么巧？
0: 是啊，你出去啊？
1: 不是，我整天都没吃过东西，想出去吃碗面。你饿不饿？一块去吧。
0: 不了。
1: 这么晚才下班，公司很忙吗？
0: 不是，就是没事干，看场电影。
1: 是吗？好不好看？
0: 马马虎虎。
1: 我以前也爱看电影。
0: 你以前有很多嗜好啊。
1: 一个人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了婚就不一样，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说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要是还没结婚的话，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
0: 可能会开心一点吧。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
1: 不要想得太多了，也许他很快就回来呢。
0: 你没事吗？
1: 其实我跟你一样，只是我不去想的，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老是要问自己做错什么呢？何必浪费时间呢？我不想这样下去。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这几天我躺在床上翻武侠小说，我想再写，已经开了头了，过两天给你看看。
0: 好啊。
1: 这么爱看武侠小说，我们一块儿写吧。
0: 哪行啊，我只会看哪会写。
1: 你可以试试看。
0: 那好吧，试试看。
1: 还没谢谢你芝麻糊呢。
0: 不用客气，反正我正好煮了。
1: 说起来真巧，那天我刚好想吃芝麻糊。
0: 是吗？真巧啊。
1: 就是这么巧。我吃东西去了。
2: 其实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事情并非巧合。而从这一天开始，周慕云也真的开始写武侠小说。苏丽珍也经常到周慕云家，陪伴在他的左右。但是有一天，就在两人一同创作小说的时候，房东却突然回来了。苏丽珍因为惊慌变得局促不安，而房东却在外面打起了麻将，直到第二天都没有散场的意思。苏丽珍在周慕云那儿待了一晚上之后，也变得更加焦躁了。
0: 有没有帮我打的公司请假？
1: 我有啊。
0: 你怎么说呢？
1: 说你病了。
0: 他们有没有问你是谁？
1: 没有，可能他们以为我是你先生吧。
0: 何先生知道他出门了。
1: 那就当他已经回来好了。
0: 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平时也常常过来的，有什么好紧张好怕的？
1: 这倒也难说，他们突然间回来，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0: 所以真的一步都不能走错。
2: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苏丽珍在周慕云的陪伴下熬到了晚上，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周慕云提出要在外面租一间公寓，房号是2046，来供两个人创作武侠小说，结果却被苏丽珍拒绝了。随之周慕云也消失了。不能相见的痛苦让苏丽珍辗转难眠，终于她鼓足勇气联系了周慕云，并且来到了那间公寓。有了彼此的陪伴，两人再也不用孤零零一个人吃饭，但是他们却始终不能逃离配偶的牵绊。而苏丽珍也把周慕云当作自己的丈夫，想象着可能发生的场景。
0: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你有毛病啊，谁跟你说的？
0: 别管是谁，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没有。
0: 你不要再撒谎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问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
1: 是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已经在你面前承认外面有个女人了，你还假这么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我没想过他会这么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再来一次吧。啊，
0: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呢？
1: 你有毛病啊，谁跟你说的？
0: 别管谁说，你是不是有女人呢？
1: 没有。
0: 不要骗我，你告诉我，你看着我，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呢？
1: 是啊。你没事吧？
0: 我没想到原来会这么伤心。
2: 说着苏丽珍扑进了周慕云的怀中。
1: 事实而已，你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他也不会承认。没事的，那这样啊，
2: 就这样两人彼此慰藉，但是这种慰藉却被苏丽珍的房东打破了。由于苏丽珍经常早出晚归，房东当着苏丽珍的面说了闲话，因此苏丽珍便拒绝再到公寓会见周慕云。但是最终苏丽珍还是没能忍受住心中的撕裂，便在一天下班后独自静静地等候着周慕云。
1: 刚下班？
0: 是啊。
1: 这雨下得好大。你站这么久了？
0: 站了一会儿。
1: 我看还得下一会儿，你等我呢。
2: 说着周慕云到楼上拿下了一把伞。
1: 我送你回去吧。
0: 不好了，让人家看见又花呗了。
1: 那你先回去。
0: 他们见了你的伞，我打算回去让他认出来。
1: 说得对，我当然想到。
0: 你先回去吧，我待一会儿好了。
1: 要陪你。
0: 你找过我？
1: 还以为你同事忘了告诉你，本来想找你买张船票。
0: 你要到外地去吗？
1: 阿炳寄了很多信来，说他那边缺人手，要过去帮他。
0: 打算去多久？
1: 不知道，去了再说吧。
0: 怎么会突然间想去新加坡呢？
1: 换个环境，省得听那么多闲言闲语。
0: 我们自己知道没什么不就行了？
1: 本来我也这么想，所以不怕别人说什么。我相信自己不会跟他们一样的。是原来我会，我知道你不会离开你先生，我想走开一会儿。
0: 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喜欢我。
1: 我也没有想过。以前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知道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就来了。我还以为自己没什么，但是我开始担心你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最好是别回来。我知道我怎么想不对，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我想有点心理准备。
2: 这时两人便又开始演绎苏丽珍丈夫回来后的情景。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李先生回来了。
0: 是。我是不是很没用？
1: 也不是。那我以后不找你了，好好守着你先生。
2: 说完周慕云松开了苏丽珍的手。

场景，但却已经让苏丽珍泣不成声了。难以抑制情绪的苏丽珍在雨中紧紧抱住了周慕云，并且说出了她曾经无法说出口的那句话：今天晚上不想回家。后来周慕云准备远赴新加坡，并且向苏丽珍道出了真心，但是两人却最终没能成行。1966年，周慕云再次回到了香港，但一切都已经褪去了。1962年，那个陈旧的秘密，不管当初是为了报复，或者是单纯的慰藉，到最后只剩下了眷顾。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花样年华》是王家卫导演的第7部电影，这部电影曾经获得英国独立电影大奖最佳外语片、法国凯撒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主演梁朝伟凭借着该片获得了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影片中关于男女主角两人的关系，导演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观众却可以窥见一段没有名言的真相。一个雨夜，苏丽珍说今晚不想回家，于是2046房间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王家卫在影片中删去了这一片段，将两人的感情表达得暧昧而又隐晦。只是影片结尾，苏丽珍带着名叫雍生的儿子。雍生或许是指60年代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和梁羽生的合称。戏中周慕云和苏丽珍有写武侠小说而越陷越深，或许暗喻雍生是周慕云和苏丽珍的儿子。王家卫最初曾设计了苏丽珍和周慕云的重逢，在这个备选的结局里，周慕云偶遇苏丽珍，聊起同事阿炳，也聊起了两人的现状。两个人在短暂的谈话后告别，临走的时候，周慕云叫住远去的苏丽珍，问她是不是曾给她打过电话。苏丽珍略略的迟疑，轻轻的笑意充满了内容，却淡淡的说道：我不记得了。也许这就是女人选择遗忘的方式吧。好了，花样年华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点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难舍难分，谭咏麟。这首难舍难分当年是一首献给毕业季的歌，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一种特别的季节叫做毕业季，它没有四季那么漫长，但它却比四季更加令人怀念。时光飞逝，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在夏天到来，校园里的挥手告别无处不在，离别总是那样匆匆，美好的回忆却化为了青春的印记。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范晓萱 Sometimes。

Sometimes 范晓萱，整首歌以钢琴为底色，偶尔穿插的弦乐轻轻拖着情绪，没有激烈的爆发，范晓萱却把夜深人静的孤独还有一份自我安慰唱得格外动人。如果你也曾经有过一段想要逃离却又不舍眷恋的爱情时，范晓萱一定把这首歌唱进了你的心里。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胡歌，六月的雨。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黑屏的情歌世界就像一个纯净的童话，没有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它更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在渔人码头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即便受伤，即便愚蠢，却依然爱得义无反顾。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超快感来自孙燕姿。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一头短发，一张秀气的脸，却有着个性嗓音。孙燕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即便我们走过青春岁月，更欣赏她的自然不做作。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
0: 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郭峰《移情别恋》。当年听到这首歌，或许你并没有太多感悟，只是觉得旋律太悲伤，现在听起来各种滋味就涌上心头，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许多。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老爹迪克牛仔弦子

老爹、迪克牛仔、弦子。这首歌描写了父女两代之间的亲情和代沟，老爹沧桑的嗓音与弦子清亮的歌喉看似天差地别，但却出乎意料的完美适配。前所未见的温柔老爹，清甜活泼的可爱女儿，把撒娇与宠溺的感觉演绎得相当到位，让人听了之后就不自觉地沉溺在愉快流淌的亲情中。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温岚，胡同里有只猫。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吴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苏中长 Stevie Wonder。 No new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这首歌作为1984年电影《红衣女郎》的插曲诞生以来，走过了40多年时光，依旧能轻易击中人心。爱情的内核从不会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那些无需仪式的告白永远是能填满人心的温暖力量，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吧。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成员来自音乐磁场。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曲《钟情》，杨庆煌。杨庆煌的演唱带着江湖儿女的沧桑，嗓音浑厚中藏着细腻，他将侠客的孤勇与深情融入歌声，唱出江湖人的执着，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武侠世界的热血与柔情。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那英不管有多苦，

那英，不管有多苦，爱情里的苦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滋味，更像一杯掺了太多复杂情绪的酒，咽下去时灼烧喉咙，回味时又带着点放不下的甜。但爱情里的苦又总带着点心甘情愿的傻气，明知可能没结果，还是想把真心捧出来试试。这些苦里藏着的其实是曾认真爱过的证据。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练习刘德华。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林志炫。郑华娟曾经为尤克里林写下过《少年游》《多情种》等多首作品，饱含着年少轻狂、洒脱和激情。这首歌是郑华娟专门为林志炫量身定做的。或许每个人都要经历感情的千山万水，才能找到那个不让自己流泪的人。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ake a ball 谢幕，来自 Madonna。

Take a Bow 谢幕，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用她独特的嗓音将一段感情落幕时的疲惫与无奈缓缓道来，这段感情就像一场漫长的假面舞会，随着时间流逝，一切伪装都变得陈旧不堪，曾经相爱的两人如今只剩虚假的台词和空洞的表演。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就这样爱吧，来自李小龙。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这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奶茶的嗓音有未打磨完成的粗糙，里面却含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式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像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浪子归，崔健。
1: 又推

浪子龟崔健。崔健1985年发表了这张带着稚嫩气息的专辑，与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比较，那时候崔健尚未找到他自己想要的表达方式，但《浪子龟》让我们体会了崔健早期的质朴。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萧亚轩，吻。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年少时听这首歌只觉旋律哀伤，后来经历了爱情的遗憾，才听懂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里面藏着的无奈。原来成长是从听懂张学友开始的，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他都替我们唱出来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擦肩而过，韩红。

擦肩而过，来自韩红。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不同于韩红大气磅礴的曲目，这一次他把最私人最细腻的初恋心事毫无保留地唱给世界听。1989年，军营里的少年时光，18岁的韩红与20岁的李延亮同为文艺兵，一个嗓音清亮，一个指尖生花。绿荫树下，吉他配歌声，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心动，干净纯粹，不掺杂质。遗憾的是，青春的爱恋往往敌不过现实，异地分配，事业奔波，让这段感情止步于擦肩而过。从此一别经年，再无牵手。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Solida 孤独，来自 Y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神啊，救救我，陈小春。古惑仔里最会唱歌的男人，苦情歌王陈小春，表面上看大大咧咧，有些脾气，实则是一个内心细腻柔软的男人。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周渝民、徐熙媛，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来自周渝民、徐熙媛。这首歌是《流星花园二》的插曲，由周渝民和徐熙媛共同打造，两人的声音交织一起，让每一句歌词的萦绕都带着懵懂热烈的初恋味道。现在再听这首歌，让人唏嘘不已。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 Angel 天使，来自 Sarah McLachla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韶涵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当场用了10分钟就写了一段旋律，然后方文山填写了歌词，便诞生了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南拳妈妈，小时候。

南拳妈妈。小时候，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可以看作是周杰伦音乐力量的一种期许和延伸，因为周杰伦在学生时代的笔名就叫南拳。听南拳妈妈的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永远是夏天，冰棒汽水又热又清凉，窗外的世界不只有停在电线杆上的麻雀，还有小时候的香草八铺和橘子汽水。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失恋无罪，黄丽玲。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爱傻，来自巫启贤。在爱情的旅途中，我们都曾太傻。巫启贤通过这首歌唱出了情感的脆弱面，追求的时候可以坚韧不拔，伤心的时候也可以痛彻心扉，这份真挚的情感让人动容。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The

0: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 The Power of Love 由美国歌手 Jennifer Rush 创作于1984年此后许多歌手进行翻唱 Celine Dion 在1993年录制的版本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从轻声吟唱到激昂高歌 Celine Dion 将歌曲中爱情的深沉坚定与力量每一个情绪都转换得恰到好处电波相伴不孤单小芝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心上没有心来自伍思凯
1: 曾经最爱的是你旁若无人的表情自顾自

0: 新晋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飞碟寻星，相亲相爱，这是一首代表着亲情、友情、爱情的歌曲。歌曲在提醒着我们，任何感情都是需要维护的，无论是父母亲情还是夫妻之间的爱情，都应该用心呵护、耐心修缮，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享受这种相亲相爱的温度。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Kiss Goodbye， 王力宏。 Baby

Kiss Goodbye， 王力宏。王力宏包办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表达了每一次离别时那种难分难舍的心情，尤其是男女朋友之间，从恋爱时的甜蜜到分手时的难熬，从期待相逢到再难相见，这是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张清芳，燃烧一瞬间。

0: 小雷，
1: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便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生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

0: 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自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听这样的歌，就让我们觉得在情歌的世界也有着十万个为什么。不同的是，这些在情歌中提出的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没有标准答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答案。这就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爱真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

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这是很酷的决定。当奶茶的淡定加上黄立行的行范儿，这首歌本身就赋予了一种新的力量。一场分手的旅行，原来真的不必表现得如此感伤，也可以潇洒。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Let's get love， 让我们大声喊，来自

周杰伦《青花瓷》。2007年华语乐坛迎来了中国风最美的歌词，甚至可以称之为最美的现代诗《青花瓷》。主人公一边制作青花瓷，一边思念邂逅的女子，制作青花瓷的过程被清晰地显示出来，一时间青花瓷成为时尚元素。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你

明日恩典，来自容祖儿。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我们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有时会感到疲惫迷茫，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但其实每一个新的明天都藏着无限的希望与惊喜。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东西。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的亲爱来自黎明。这是一首翻唱曲，但黎明能把这首歌唱得如此轻快活泼，再配上他当年的笑容和特别的舞姿，真的是甜而不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ey M。 80年代初迪厅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按捺不住快乐欲望的年轻人就在自己家里悄悄地随着板儿砖录音机或者双喇叭录音机里播放的老爹真酷这样的 disco 旋律快乐起舞。这股 disco 旋风越刮越猛，也带动了一股时尚潮流， disco 舞会逐步公开化， disco 这个名词也从那个时候延续至今。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Spaghetti 来自梁咏琪。

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华语音乐的璀璨星空中，陈晓东的音乐总能触动心弦。这首《风一样的男子》不仅开启了陈晓东辉煌的事业之门，也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自蔡依林。

0: 给你机会。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自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蔡依林转型成熟路线的起点，这首歌曲的 MV 成熟化的舞姿预告着蔡依林舞娘时代即将降临，从甜美公主向成熟舞娘进化。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刘德华，没有人可以像你。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

0: 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9: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9: 书是美丽的，
1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9: 书也是热情的，
1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9: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启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 103.3。
13: 讨厌这工作，
1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5: 这不是我该做的，
1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4: 最后一

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早上好呀，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潜伏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用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潜伏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是很多小朋友们的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
1: 哎呦喂，
0: 我们想在他们考试之前给他们过过题。
1: 哦，对，有些题目啊，万一要是被我们压中了，
0: 哇哦！
1: 你看看，今天早上我们就压一题，
0: 压一题，
1: 就压一题，朋友们啊！
0: 啊，
1: 今天的四位当事人也是我们给孩子们压的题目啊。
0: 嗯，
1: 我们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唐僧、
0: 喜羊羊
1: 和杰瑞
0: 谁更难抓？因为他们都是影视作品当中很难抓，到最后要不然就因为各种样的机缘巧合都能够回到自己安全舒适区里的一个人。
1: 对，那各位得好好答答这个问题，万一孩子们考到了怎么办？
0: 对啊，这是我们压的题哦。
1: 对，今年要好好答，万一明年高考考到了怎么办？啊，各位来说说看，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八，这软件得下载啊，朋友们。
0: 是，那如果您不想下载的呢，您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说话。
1: 对，
0: 同时呢，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同步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
1: 对，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苏苏。
0: 对，
1: 哎，汤姆那个不是汤姆哈，还没汤姆的事呢。
0: 汤姆他是失败者。
1: 哎，汤姆老抓杰瑞抓不着，
0: 但是他们说汤姆是爱杰瑞的感觉。
1: 哦，两人好朋友啊。
0: 对，他们他猫要想抓耗子，真能抓不着吗？
1: 一抓就抓着了呀。
0: 他只是来喜欢这种拉扯感。
1: 哎、哦。对，我听说猫好像抓老鼠，有时候抓着就玩，也不吃。
0: 哎，他并不是想说我饱腹一顿，
1: 哎，
0: 那是他的好朋友啊。
1: 对，你看这唐僧哈，唐僧，这个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不难抓啊。
0: 你唐僧不难抓，
1: 不难抓，
0: 难的是这些妖精怎么那么爱干净，老要什么洗干净煮熟了，洗干净再蒸了。你要但凡
1: 啊
0: 能吃点生腌，
1: 对。
0: 你都不至于吃不上它。
1: 对呀、啊，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看，你非得能吃那么干净干啥？你真是的。
0: 哎，
1: 喜羊羊我觉得也不好抓呀，这是。
0: 是
1: 啊，喜羊羊，你看灰太狼抓他这么多集，他都跟玩儿一样。
0: 对呀、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让灰太狼最后一句我还会回来的。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咱们可以三选一一下。
0: 哎，还有吉泰说、唐僧最难抓。
1: 为什么是唐僧啊？
0: 八十一难都过了、最难过的美人关都过了。
1: 哦，也是哈、
0: 也
1: 你想啊，像喜羊羊啊、杰瑞 啊，像这样的，他们也只是过了一些平常的关，但是唐僧过美人关。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不足以支撑、最能支撑的是彭城厚朴这位朋友。
1: 怎么说呀？
0: 他说我觉得
1: 啊，
0: 唐僧好抓。
1: 那、唐僧为啥好抓呢？
0: 唐僧最好抓。
1: 哦，
0: 你今年夏天你到现在听到蝉叫了吗？知了那个
1: 没怎么
0: 抓完了，金蝉子。没有了、到现在只能人工饲养了。但凡他树上敢吱，就抓他。
1: 哦，金蝉子好抓，晚上咱们拿手电筒出去，咱就能抓着。
0: 对，最好抓的就是金蝉子。
1: 哦，所以唐僧是最好抓的。
0: 最好抓的，我同意，实名加一。
1: 那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啊。你说那些妖怪他费尽心思想吃那唐僧肉，他当年为什么不直接去树林里面抓点了锅就行了呢？
0: 他们不懂。
1: 哦，不懂。
0: 他们里边但凡有个妖怪是徐州的，
1: 哦，
0: 这事就有解了。
1: 你看这
0: 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徐州人不爱吃点了锅啊。
1: 对，也就是说咱徐州没出过妖怪。
0: 哎，对呀、在徐州不出妖怪。
1: 怪就怪在这里，真是。
0: 爱因斯坦说、以前二妮的群直播还用吗？群直播肯定用的呀，我们到现在也是有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
1: 对，
0: 抓紧时间加群就行了啊。
1: 来，
0: 而且这个彭城厚朴说的也很对。
1: 说啥呀？
0: 也并不是因为妖怪们没有徐州人不知道这个，
1: 哦，
0: 他们是没有手电筒啊。
1: 哦，晚上出去他们有夜盲症。
0: 哎，也不是夜盲症，他们那个时候的灯
1: 啊
0: 也没多大有，
1: 没手电筒。
0: 对呀、没手电筒他怎么照那个点了棍啊？
1: 哦，对，你们咋把那妖怪想的这么
0: 妖怪没有这些东西、啊、
1: 这么简单是不是、啊、他们顶灯也行啊这是
0: 啊。
1: 丁丁说恭喜小龙本周全勤顶个赞，你是不是打错字了丁
0: 啊？没有，因为我并没有全勤，他只能我而已。
1: 哦，你本周没全勤吗姐？
0: 我有一天不是去开会去了吗？
1: 哦，我都
0: 作为徐州市非常光荣的政协委员。
1: 哦、嗯、对对对，搞开了个政协的会哈。
0: 对呀、
1: 啊、行行，拿这个开不了玩笑。
0: 但是我是真正的去开会了，
1: 对，真有事儿哈 啊！来，各位，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0: 哎，随意说，我觉得那你们要这么说，我悟了。
1: 哦，你怎么悟了？
0: 原来唐僧是跌了滚井啊！
1: 他是跌了滚转世
0: 啊！哎，跌了滚井，
1: 金蝉子转世。
0: 哦，
1: 对吧？完了以后，他在人间要有一个任务要完成的才行啊！
0: 哎，
1: 对，新瓜朋友说，我觉得啊。其实应该是杰瑞好像很难抓呀。
0: 杰瑞怎么最难抓？
1: 对，他是唐僧也难抓，因为他身边有孙悟空。你看杰瑞每次跟那个汤姆都跟玩儿一样，
0: 他跑得很快，就钻到了洞里，啊、然后那个
1: 水管里面，
0: 不是，是个墙洞，好像是
1: 啊，对，都有，反正
0: 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这样的话，因为身材的优势
1: 啊，
0: 让汤姆抓不住他。
1: 对啊。来，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0: 你们来想一下，奇遇说的是
1: 啊。怎么了
0: 两位主持人、
1: 啊、干嘛呀？
0: 我已经奔三了
1: 啊
0: 我真的没有空再处理喜羊羊、杰瑞还有唐僧的故事了、啊、
1: 没事没事，就是我们今天唠点小孩嗑啊，你知道
0: 我们在、啊、我们哪是小孩嗑
1: 啊，

0: 我们这是押题。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万一明年高考的作文题是这个呢？
1: 啊，万一呢？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朋友问我杰瑞是什么，你没看过《猫和老鼠》啊？
1: 这得老人。
0: 哎。
1: 老鼠。
0: 老鼠。
1: 对对对对啊。
0: 行者说
1: 啊，
0: 杰瑞说，
1: 嗯，
0: 全方位无短板逃生的战神。
1: 哦。
0: bug 级逃生体质最难抓。所以是杰瑞。
1: Jerry，
0: 他是全方位无短板逃生战神。
1: 哦，
0: 你要说跑步，
1: 嗯，
0: 他比汤姆厉害
1: 啊。
0: 你要说身材，
1: 嗯，
0: 他比汤姆有优势。
1: 那可不。
0: 你要说情感，
1: 嗯，
0: 他还吊着汤姆。
1: 哎呦喂
0: ，bug 级吧。
1: 这么一看的话，他是汤姆的 bug
0: 啊，
1: 是汤姆的 bug 啊。
0: 啊，
1: Jerry 说的是，他说，哎呦，今天早上一打开广播，真好听啊，这是
0: 怎么说？
1: 这是正经的徐州速龙童话了，是吧？
0: 对，
1: 哎，
0: 就是现在嘛，
1: 哦，
0: 六月份，
1: 嗯，
0: 六月不过都是儿童节。
1: 对啊，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
0: 王先生都开始给我们读上儿歌了。
1: 哦，
0: 唐僧骑马蹬了个蹬。
1: 哦，
0: 唐僧抓着骑马跑得快，所以他难抓。
1: 哦，蹬，他都蹬了个蹬，他。骑马跑的
0: 啊，他骑马跑得快呀，
1: 哎，
0: 唐僧骑马蹬了个蹬，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小孩背的吗？
1: 啊，那妖怪都飞起来抓他，他骑马也不一定快呢，这是。
0: 那马，咱那是普通的白马吗？
1: 哦，白龙马。
0: 那是白龙马。
1: 杰瑞卡说挺好的，挺喜欢听你们节目的，
0: 啊，
1: 我现在都当妈妈了，还要听阳春那点八卦，
0: 是不是
1: 啊？啊。
0: 你说羊村里边，
1: 哦，
0: 他们到底有没有爱恨的纠葛呀？
1: 嗯，
0: 到底有没有情愫的萌芽呀？
1: 哎呦喂，是吧？就可能小孩那看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版本。
0: 而且作为徐州人
1: 啊，哦，
0: 当然爱喜羊羊了。
1: 哦，
0: 我们爱所有的羊。
1: 别，他们不要这种爱，
0: 不了。
1: 他们不要这种爱。
0: 马上我们还有为他们庆祝的节日。
1: 对，他们现在冒冷汗。
0: 羊节。
1: 他们现在在冒冷汗，现在啊，反正对徐州人而言，羊挺好抓的。
0: 羊很好抓。
1: 羊很好抓的啊。
0: 而且这个4572说，
1: 哎，
0: 嗯，你看啊，杰瑞一直是抓不到的，
1: 啊，对，
0: 唐僧。是一直被救出来的，
1: 他是抓着了又被救出去。
0: 哎，喜羊羊呢，
1: 嗯，
0: 除了要救人，
1: 哦，
0: 偶尔也会被救，所以喜羊羊可能稍微好一点。
1: 哦，他一直在救别人的那个，
0: 对，
1: 所以他是最难抓的那个。
0: 哎，哦，你看什么好孩子呀，
1: 哦，
0: 什么神气精气神啊，
1: 哦，
0: 他们都给我们罗列了为什么自己喜欢吃，
1: 哦，
0: 要把自己喜欢羊村的那些。
1: 为什么喜欢羊村呢？
0: 喜欢羊排，
1: 哦，
0: 羊串，
1: 哦，
0: 羊腿，
1: 哦，
0: 顿顿离不了手抓羊排，
1: 嗯，
0: 哎，排除法喜羊羊最好抓，
1: 嗯，由此可见这是哈，
0: 哎，
1: 你们比灰太狼会抓多了。
0: 还有星河就说，我觉得这三人都不难。哎，你看啊，
1: 哦，
0: 别了滚和喜羊羊，你但凡搁徐州，
1: 哦，
0: 早就成上行上桌了，
1: 早就抓完了。
0: 你看前菜就是叠了滚，
1: 哦，
0: 你不得油炸叠了滚吗？也就是徐州人搁徐州不吃杰瑞，
1: 有道理。
0: 你要但凡吃点杰瑞，杰瑞都好抓。
1: 来，各位试试看啊，唐僧和喜羊羊还有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啊？
0: 好孩子说，
1: 哦，
0: 作为徐州，
1: 嗯，
0: 我们是爱羊人士啊。
1: 那可不嘛，我们有点太爱了，真的
0: 爱羊人士
1: 啊。
0: 什么红烧的、黄焖的、烧烤的，
1: 哦，
0: 水煮的
1: 啊，
0: 都能接受，
1: 哦，
0: 我们主打的我们也得一碗水端平，
1: 哦，
0: 不能让这个羊觉得被红烧了就低人一等，
1: 哦，
0: 这个羊烧烤了啊就全家光荣，
1: 哦，
0: 就不能有这种样的。
1: 所以在我们这里重羊平等。
0: 哦，
1: 皆可入口。
0: 我们可以啊，就是我们心态，哦，心胸比较包容。
1: 对对对，
0: 心态比较宽广
1: 啊，
0: 我们呢都能接受。
1: 说实话，我们对羊是爱，但爱的有一些太猛烈了啊。
0: 嗯，就是
1: 爱的有点狼吞虎咽了，
0: 爱的有点有滋有味了。
1: 对对对对对，爱的有些奇怪了，反正。
0: 哎
1: 啊，
0: 行者说，那杰瑞咱听话，
1: 嗯，
0: 别去广东。
1: 哦，
0: 其他地方还可以溜达溜达。
1: 到那儿就三只，是不是？
0: 哎，三只。
1: 哎，一下子就三声就入口了。
0: 哎，变成小浪子问我是不是926快乐购，最早最早是的哦。
1: 啊，对。
0: 现在是一路好心情 啊。
1: 来，各位，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听见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你今天是在做一个明年高考作文题目的一个预测。
1: 嗯，
0: 我们想让各位用各种样的文体不限的形式，甚至于诗歌都可以，
1: 哎，
0: 来写一个唐僧、翔阳和 Jerry 哪个更难抓？
1: 对。曾经有个哲学家说过啊，这个高考题目就是要大胆的去压，万一压中了呢？
0: 对呀、
1: 啊，对啊，
0: 万一明年真是这样的题目，希望你们回来谢我们。
1: 对，如果说我在高考的考场上啊，见到了这道题目的话，
0: 你会骂吧？
1: 我会撕碎它。怎么出了这个题目？这是啊。
0: 但是可能对于即将要高考的人，
1: 嗯，
0: 他可能连
1: 啊
0: Jerry 是什么都不太知道吧？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
1: 我们小的时候，
0: 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汤姆和 Jerry，
1: 但是他们应该也看过啊。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猫抓老鼠嘛。
0: 对，
1: 哎，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0: 嗯，
1: 等天空放晴说，我觉得啊，唐僧啊被抓总是要靠徒儿来救。
0: 对呀、啊，因为他自己多多少少没有点什么的本事在身上。
1: 哎，杰瑞被抓呢，可以靠自己想办法去脱身。
0: 但是喜羊羊你可以发现
1: 怎么着，
0: 根本都碰不着他。
1: 哎，他都救别人去。
0: 哎，他都想尽一切办法。
1: 哎，
0: 对吧？救自己羊村的伙伴们。
1: 嗯，所以他才是这个王者。
0: 喜羊羊，
1: 好家伙，喜羊羊最难抓，这是
0: 喜羊羊快来救我呀。
1: 啊，邂逅他说，我觉得不是喜羊羊，
0: 嗯，
1: 应该是杰瑞才对。
0: 为什么？
1: 你没听说过吗？叫属实难抓呀。
0: 属实难抓，
1: 哎，
0: 老鼠难抓、哎、是吧、
1: 哎、属实难抓呀。
0: 对，
1: 哦
0: 啊，
1: 红光说别忘了各位啊，咱们这里面有个前提的，你们不知道吧？
0: 你说说看，
1: 这个汤姆一开始的时候他出来的身份是什么？
0: 他是全国捕鼠冠军进门的。
1: 哎，他是捕鼠冠军，他还抓不到杰瑞吗？
0: 他能抓不到杰瑞吗？所以这里面全是没有任何技术可言
1: 啊、哦，
0: 全是情感的真情流露。
1: 哦，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0: 是人情世故、
1: 啊、
0: 他一个人在家无不无聊、
1: 哎、
0: 他是不是也想养个小宠物
1: 哦，玩呢
0: 玩呢。
1: 对对对对，演给你们看呢，他想抓一下抓着了。
0: 李公子说、
1: 哎、
0: 那以后中考作文就是徐州广播电台主持人苏苏为什么那么有才华和漂亮，要求800字、
1: 哦、
0: 你让他们写10个字都到顶了。
1: 没这个要是形容你的漂亮的话，可能10万字打不住，他们会让老师还有后边还有那个
0: 还有不个给子吗？
1: 啊，好给子吧。
0: 我给我点纸，我再写一下。
1: 对，老师您呢？还有北吧，北先不水嘞。10万字写不
0: 出难书啊！
1: 10万字写不出你的美，写不完你的美。
0: 写不出那就是真就别写了，10万字都表不出来。
1: 哎，对对对，不知道我上半年的这个年终奖，
0: 哎，
1: 能不能多拿点？
0: 可以，
1: 可以了吧？

0: 骑个什么骑大马的，
1: 对，
0: 那也无所谓，别人也认不着，
1: 是
0: 不
1: 是？是啊，他说喜欢骑白马都有谁？霍去病
0: 哦，
1: 哎，封狼居胥，
0: 人赵云也骑白马，杀了个七进七出，人能力多强啊！
1: 但是两个都是武力值爆棚的，
0: 对，
1: 他没点武力值，
0: 哎，但还喜欢装，
1: 你看吧，
0: 哦，
1: 人生就不能装，
0: 对，就容易被抓，你看这
1: 是，戏不戏你们各位，
0: 对你没有那个能力就别装，真是，
1: 哎，
0: 对，你要说那个就是能让马变白的话，那三哥是有方法。
1: 他可以刮腻子，
0: 对，给他
1: 腻子王
0: 给他刮上，
1: 对，
0: 哎，
1: 这边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刚才那个夹子音，
0: 嗯，
1: 太厉害了，
0: 是吧，
1: 就是美，啊，刚才用学的是美羊羊嘛，
0: 哦，对对对对，
1: 还用懒羊羊呢，
0: 哎呦太好了姐，我刚才正好这衣服松了，你帮我夹一下来
1: 你还真的是，
0: 啊，
1: 我就是，
0: 啊，怎么了，我正好缺个夹子
1: 用声音夹的，
0: 你方便吗，这个我衣服正好松这儿，
1: 物尽其用，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给夹上啊，
1: 还有这个溜来溜去说骑白马的，
0: 嗯，
1: 不一定是白马王子，
0: 哦，
1: 就有可能是唐僧啊，
0: 哦，
1: 嗯，
0: 有道理啊，哎呦，6534说麻烦提醒一下前面的车子，我刚才看了一下，啊，
1: 这个车子怎么
0: 尾号8366，它的这个充电的地方，
1: 它要不就是，哦对，是充电的地方，
0: 充电的地方，
1: 新能源车 A08366， 如果你认识一个这个大众的车，
0: 哎 ID3 啊，应该是
1: ID3 是，
0: 嗯，
1: A08366， 它的充电的那个盖没盖，
0: 哎，对，没盖上啊，
1: 嗯，
0: 对对对，出来混还是注意安全，好好，
1: 是是是，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啊，这个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1: 嗯，
0: 沈阳说，我觉得唐僧是最难抓
1: 啊。
0: 他是什么？他是世纪任务
1: 啊，是的，
0: 对吧？都在小心翼翼的配合，得抓到吃不到，
1: 逻辑还得合理，
0: 是吧？你看，
1: 你不能过于的放水。
0: 对对对对，得让他被抓到，但又让他吃不到，
1: 哎，
0: 对吧？一个个的法器还能对付悟空
1: 啊，但是又不敢上来就弄死
0: 啊，还得配合着演。
1: 毕竟天庭。
0: 上，哎，
1: 也得有点仗要悟空平平，
0: 是不是啊？大闹的时候都在虚报自己的损失，所以我觉得悟空，就是唐僧这个事儿啊，他里边的分寸感太强了。
1: 你这个人呐，
0: 啊，
1: 厚黑学学的有点过了。
0: 对啊，他觉得麻烦，你知道？
1: 哎，
0: 里边门道太多了。
1: 你看
0: 啊，
1: 澎湃说，
0: 嗯，
1: 我就那天光听你拉呱了，
0: 哎，
1: 我压了一个大石头，
0: 哎呦，
1: 我报废了一条轮胎。
0: 哦，
1: 我你听，人家听广播不花钱，
0: 哦，
1: 你听广播1000元起。
0: 哦，没事儿没事儿，
1: 嗯，
0: 这不就把备胎给用上了吗？
1: 哟。合适吗？
0: 哎呀，真是
1: 天机顶也得使上。
0: 对对对对，有机会成为备胎，何其不是一种幸运呢？真是。
1: 我这个时候突然间，我看大家留言，啊，我恍然大悟一句话
0: 啊，怎么
1: 着？他说其实最难的是，
0: 嗯，
1: 沙和尚。
0: 最难怎么是沙和尚？老三怎么就难了呢？
1: 就是他可能要左右逢源更多一点，
0: 哦，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0: 啊，
1: 你看为什么那些妖怪他们吃兽啊什么的时候也是血活淋喇的吃，
0: 哦，
1: 为什么一到唐僧那就要洗白白了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天庭也给他们下达了，
0: 哦，
1: 定期给唐僧洗澡的计划？
0: 哦，
1: 他不能让他自己洗呀，啊，不好洗呀，啊，
0: 有道理，
1: 这一些看似是要蒸他，实则是给他服务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些人这妖怪都是他的澡堂师傅，
1: 哎，
0: 哦，给他洗澡的，
1: 他得给他洗澡搓灰。
0: 哦，
1: 哎，有的时候你别看刚已经上龙锅了，
0: 哦，
1: 那是桑拿，
0: 明白了，
1: 还没到热的时候就下来了，
0: 明白，这些妖怪是属于爱心人士，
1: 哎，
0: 照顾失能的师傅，
1: 倒也没有失能，
0: 哎，
1: 毕竟他的出身也很高贵，
0: 是，
1: 但你要出身高贵在这种样的工作状态当中，
0: 哎，
1: 你要再雇个人给洗澡，这就多多少少显得有点过了。
0: 嗯，
1: 那把他深入到很凶险的地方，
0: 哦，
1: 别人给他洗澡，
0: 哦，
1: 哎，
0: 哦，
1: 这就划了圆了。
0: 唐僧，你看，真是老爱去那地儿洗澡干嘛？这是啊，
1: 这是天庭给那些妖精的 KPI，
0: 哎，下的任务，
1: 并不是给唐僧的 KPI。
0: 对 ，YW 说那个杰瑞和汤姆猫啊，他们俩其实是最好的朋友。
1: 那当然了，
0: 他们本来就不想抓对方。
1: 哎，
0: 你看到了后面，你发现喜羊羊和灰太狼啊，他们也变成朋友了，
1: 所以谁也不想抓着对方。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谁最难抓，谁最好抓， 那就应该是唐僧好抓了是吧？
1: 难抓、
0: 啊、难抓了，
1: 谁最难抓、啊、
0: 唐僧最难，他们跟妖怪不是好朋友。
1: 是
0: 哦，
1: 哎，
0: 来各位，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1: 颠颠说，我觉得还是唐僧比较难抓。
0: 为什么呢？这
1: 咱从大数据

0: 但凡现在啊，我们说话要说大数据了。
1: 哦，您说大数据，
0: 没有数据支撑，一切都是妄谈。
1: 哦，你从大数据角度分析分析，
0: 他抓唐僧的这些妖怪
1: 啊，
0: 星星谁谁，
1: 英
0: 国一辈星星谁谁妖怪，80多个妖怪
1: 啊，
0: 星星谁谁
1: 各式各样的
0: 一个妖怪，
1: 哎，
0: 抓不到，说不定难抓，说明不了难抓
1: 啊，
0: 各个妖怪都抓不着
1: 哦，
0: 给他使绊
1: 哦，
0: 给他伸脚，
1: 对，
0: 都抓着，那就说明唐僧他有点本事。
1: 嘿，他分析这角度有道理哈
0: 啊，
1: 你看啊，他那个喜羊羊啥的，那都每回都是灰太狼抓他的套路，两人都清楚。
0: 他是一个人，对吧？
1: 对不对？
0: 知己知彼的战术了喜羊羊，
1: 哎，
0: 但是唐僧他是各个妖怪都抓他，
1: 被81个妖怪抓，是不是？
0: 都没抓住了，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
1: 很难抓。
0: 他们的团队聚是一把火
1: 哦，
0: 散是
1: 啊满天星。
0: 除了唐僧吧，
1: 哦，
0: 都很厉害，
1: 都很厉害。
0: 哦，但是很多的团队，
1: 哎，
0: 散是满天星
1: 哦，
0: 哎，聚起来就不咋地了。
1: 哦，那别去了。来，各位，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嗯，你们来分析分析啊。
0: 哎，
1: 来看一下雪花飞舞说，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是
0: 您讲，
1: 衍生出来一个问题，虽然有点恶心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分析一下啊。
0: 那就别说了，
1: 我想分析。就是说唐僧搓下来的灰啊，就搓来的泥啊，吃了能不能长生不老呢？姐，我听说您啊，这个在这个文化修养方面各方面非常不错，你准备用什么词骂他？
0: 我已经一肚子的话
1: 啊，
0: 我现在先忍一忍啊。
1: 哎，
0: 我给你说个其他的。
1: 搓下来的灰，
0: 以前啊，咱给大家说燕窝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说燕窝比较滋润，
1: 哎，
0: 它的本质是滋润
1: 哦，
0: 但是燕窝上的毛都得挑掉，
1: 对呀，
0: 要不然它对你身上就有作用，
1: 对呀。
0: 你这个当什么吃呢？当开胃小菜吃呢？
1: 当那个小药丸。
0: 什么小药丸？
1: 长生小药丸，
0: 真是！
1: 哎，
0: 你就搓搓卖吧。
1: 对，唐僧呢，就在家里面做一个生产厂家。
0: 哎，
1: 没
0: 行者说，
1: 哎，
0: 那就当个芝麻丸，当食品，但是不当药品。
1: 你们不知道，我旁边就是个芝麻丸啊。
0: 还有说当饭后甜点
1: 哦，
0: 还有说唐僧他不搓灰啊。
1: 啊！我发现你们对这种问题啊，你们叭叭回复最凶。
0: 对呀，啊，哎。啊，
1: 来，各位，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你们
0: 你看溜来溜去也说，
1: 啊，
0: 我觉得唐僧最好抓。你们都是80后、90后吧？
1: 啊，
0: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1: 啊，
0: 校门口的唐僧肉你们吃了吗？
1: 吃过呀，
0: 不少吃吧？
1: 对呀，
0: 那都是咱抓来的。
1: 啊，吃了就长生不老，都是咱抓的。
0: W 说你们什么的芝麻丸能不能行啊？
1: 就是，
0: 还饭后甜点，
1: 唐僧的灰的真是
0: 浓汤宝。
1: 那个主任，我请求进广告哈，我有点犯恶心现在啊。
0: 哎，
1: 啊，
0: 话题你问的，大家留言你受不了了。
1: 对，他搓下的灰谁能受得了？你真是的啊。
0: 那你别问呐。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爱到最后是什么？谁告诉我？
3: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 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瓜得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辣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勤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来说三个经典的影视作品。
2: 嗯，
1: 《西游记》
2: 啊，
1: 《侠阳和灰太狼》。
2: 嗯，
1: 《汤姆和杰瑞》
2: 啊，
1: 就是
2: 《猫抓老鼠》
1: 啊。其实我们已经涵盖了中外文学了
2: 啊，对
1: 啊，对不对啊？
2: 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
1: 难不难？这个题你们就说
2: 太难了，
1: 哎，
2: 得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它。这是
1: 是，
2: 哎，
1: 你看还有业火就说，
2: 哎，
1: 让孙悟空去抓喜羊羊，
2: 嗯，
1: 孙悟空也得输，
2: 哎，
1: 我敢说
2: 哦，
1: 因为喜羊羊有主角光环。
2: 哦，那孙悟空也有主角光环啊。
1: 对
2: 对啊，
1: 就看这是谁写。
2: 哎，是
1: 得让两个作者来 battle 一下。
2: 对对对对，一般就是按照他们把这些主角放一起，应该都拍那种复仇者联盟了。
1: 对
2: 对，
1: 是的。
2: 哎，啊，这个机智说，我学唐僧常常自己送上门，用不着抓吧。
1: 哎
2: 啊，自己就觉得人是好人，都往人那去。这是
1: 就一般来说，唐僧都是说自己往坑里走的那种，然后掉坑里徒弟来救一下。
2: 对呀，啊，
1: 哎，
2: 哦，
1: 所以他是属于
2: 最好抓的那个
1: 外卖员
2: 啊。
1: 啊，送自己，
2: 送自己，送餐，
1: 送餐到家了，
2: 哦，
1: 您的餐到了，
2: 哦，
1: 您的饿了么已经到了。
2: 哦，您还别说啊，那我们要是起个名叫唐僧外卖啊，
1: 啊，
2: 兴许应该好做一点。
1: 那
2: 自己送上门啊？
1: 那他自己送上门，自己还走呢，这和诈骗团腿或有什么区别？
2: 哦，对，送完就走哈。
1: 对，他主打能送外卖，
2: 不留痕儿，反正。
1: 哎，对，哎，但是他不保证你能吃到。
2: 哦，
1: 嗯，
2: 子泽说。最后两个不能抓，
1: 就是喜羊羊和汤姆是吧？杰瑞是吧？
2: 和杰瑞，他俩被抓了就完结了，尤其是杰瑞啊，
1: 一定不让他抓。
2: 对啊，
1: 那唐僧被抓了不也完结了吗？
2: 对，这几人抓了都完结了。
1: 对呀，
2: 对，以前叫猫抓老鼠，杰瑞被抓了叫猫抓什么？
1: 哎，
2: 猫啥也不抓了。这回
1: 你看溜来溜去，说我就建议唐僧带着猴子、
2: 哎，
1: 八戒、喜羊羊和汤姆、杰瑞去西天取经、
2: 嗯、啊。
1: 哎、
2: 哦，
1: 让他们一起取经不就行了吗？
2: 是吧？
1: 看看谁，那、
2: 哦、
1: 喜羊羊多有脑子呀！
2: 哦，
1: 帮着汤姆，他说话又好听，
2: 哎，
1: 又像一个智慧的小羊羔子，
2: 对
1: 对吧？和唐僧说说话，
2: 哦，
1: 猴子，
2: 哎，
1: 八戒，
2: 嗯。

0: Tom Jerry
1: 啊，
0: 用在一起玩，
1: 对，
0: 哎，自得其乐。
1: 哦，2614啊，他讨论了唐僧搓下来的灰
0: 啊，
1: 能不能长生不老的问题。他说搓下来的灰啊，其实是细胞新陈代谢的产物。
0: 哦，这是我们的医生对吧？
1: 对啊，他说理论上呢也是唐僧身上的东西，
0: 哦，
1: 是可以长生不老的。
0: 那有些新陈代谢的产物它不就是个废物吗？
1: 对呀，
0: 它不是所有的新陈代谢都有功效的
1: 啊，
0: 对不对？
1: 行，咱要不就
0: 你别提，
1: 言止于此，反正哈。
0: 你们这啊，你看还有紫唯一说
1: 啊，
0: 前两天我看孩子写作文，
1: 哎，
0: 孩子写的就是猫和老鼠有一个主角死了，忘了是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还很伤心，就是杰瑞死了，就是老鼠死了。
1: 哦，
0: 他说有这一集吗？
1: 啊，
0: 没有，是现在的人的想象。
1: 想象
0: 说多年之后
1: 啊，
0: 老鼠就是杰瑞死了，汤姆特别的伤心。
1: 哦呦喂！
0: 因为多少年来，他们已经成了最要好的
1: 好朋友。
0: 对，
1: 好朋友啊、嗯。龙粉第三名说，唐僧啊，就像现在到处开会、听课、领鸡蛋的老头老太太，人家那两句大衣大俗这么一喊啊，自己就送上门了。
0: 我听前几句我都以为他在骂我
1: 啊，到处
0: 开会听课，除了我没领鸡蛋哈，但是我开会听课确实是真的，但是、
1: 啊、
0: 对啊，
1: 就差领鸡蛋了、啊、就差领鸡蛋了啊，对，这有时候就容易被人忽悠，
0: 是的啊，
1: 对不对啊。小胖
0: 凯文说、嗯、真的一说到各处开会，甘肃也都嗯，
1: 说我呢，这是
0: 这是埋汰我的吗、嗯、啊，
1: 小胖家媳妇说杰瑞和喜羊羊啊
0: 啊
1: 是高智商逃生玩家，
0: 而唐僧呢是被全服顶级大佬保驾护航的无敌 NPC、哎、
1: 无敌 NPC，
0: 所以唐僧是最难抓的、
1: 啊、他有各种顶级大佬在保驾护航，
0: 因为杰瑞和喜羊羊是在跟对手斗智斗勇，
1: 哦，
0: 但唐僧是在跟整个宇宙
1: 规则
0: 都
1: 哦，
0: 能把整个宇宙的规则都拿捏得死死的，这绝对是全宇宙最难抓的。而且唐僧他可以被绑，
1: 哦、
0: 这绝对是不可以被吃的。
1: 哦，
0: 这就是规则层面的绝对防御了。
1: 对，我记得我上次提到宇宙规则这个事儿、哦，还是奥特曼那个事。哦，
0: 哎，一般来说说宇宙，
1: 哎，
0: 说规则是不是应该是高阶一点的话题？
1: 哦哦、唐僧是宇宙最难抓，
0: 他是宇宙的防御。
1: 哦哦、
0: 宇宙规则防御、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探讨到我们这个层级的宇宙规则、
1: 哦、怎么着，
0: 因为宇宙规则它和浩瀚星空和星辰大海、
1: 哦、
0: 和我们的类似于北斗啊火箭啊太空啊、地外文明啊、
1: 哎、
0: 应该聊这些东西，
1: 对，
0: 而不是聊
1: 啊唐僧反正就他们就没有离开地面过，反正
0: 对对对，
1: 一般就天庭顶多了，这是啊。C 先生说的是纬一路进城方向啊，在这个老毛桥红绿灯处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直行的车道。
0: 哦，是电动
1: 小轿车碰上了电动车哈。
0: 对对对，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注意一下，目前响山路尤其往东的方向不是特别好走啊。
1: 哎，
0: 每天的排行榜老大都是响山路啊。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徐州人可能堵赶上最强的一条路了啊。
0: 哎哎，
1: 那接下来呢，咱们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
0: 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要说一个也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个话题、嗯、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火的是什么讲、啊、你看有这个
0: 疗愈课对、
1: 哎、有什么宠物经济，你看咱做了哈
0: 啊，
1: 对吧，还有人说那种情绪经济，情绪价值，
0: 哎，他这个叫什么能量疗愈，
1: 哎，
0: 身心灵工作坊，
1: 哎，
0: 女性成长营、
1: 嗯啊、
0: 亲密关系疗愈，
1: 哎，
0: 创伤释放课程、
1: 嗯、
0: 财富显化课程，
1: 好家伙，
0: 你每一个听起来、啊、
1: 领导力觉醒训练，家族业力清理，
0: 就
1: 清洗，
0: 你听着就感觉的啊，
1: 前世回溯呼吸疗愈营，
0: 好，我真的经常会刷到这些、啊、
1: 哎，经常，因为他呢如果说啊一个训练营啊，
0: 嗯，
1: 它里边真的能够让你冥想啊，或者是
0: 瑜伽呀呼吸训练呀、
1: 哎、这
0: 个可以放松的、啊、
1: 放松、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会通过这样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培训名称啊忽悠你、嗯、如果说对方你要参加的话，你发现对方不是在帮助你、
0: 啊、
1: 而是让你服从谁的话，
0: 嗯，
1: 那就说明这里边可能是你就是甚至把某些说法和解释当做你人生困惑的唯一答案，那这个里边就会有一些风险。
0: 对、
1: 哎、
0: 他可能他是利用你一些，因为你他在给你疗愈放松的时候会问你一些事情、
1: 哎、
0: 然后你把你的痛苦告诉他，他会
1: 失业呀，

0: 失恋了，病痛 啊，
1: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利用人类的脆弱，把它成为榨干你的。你不想有失恋这个风险是不是？
2: 对，
1: 你给我交3880，我给你精神上给你弄一下红绳，给你俩死死的绑在一起。
0: 对，人在痛苦当中找出口，这很正常，也能理解。但有的时候他就是老利用你这种出口的机会啊。老让你花钱，你看，
1: 哎，这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什么行为控制啊，
0: 哎，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0: 信息
1: 控
0: 制
1: 啊，思想控制啊，情感控制啊，
0: 哎，
1: 这些东西你们一定要警惕了啊。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支持大家在心灵上啊多一点疗愈的一些空间跟时间。
1: 对，
0: 但是呢有些训练营啊打着这个疗愈的这个名字
1: 旗号啊，
0: 但其实呢让你不断的在往里面交钱。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厢早读课的在这个环节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提醒。
1: 嗯，
0: 就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支持啊或者资源啊，就能够让人更好的回归到现实生活。
1: 是的，
0: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利用自己情绪出口的机会，
1: 哎，
0: 然后给别人啪啪的把钱给交了，
1: 哎，
0: 没这个必要哈。
1: 是，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就很多看似很高端的一些课程，
0: 对，
1: 大家去学的时候，
0: 嗯，
1: 也要提高警惕。
0: 对，
1: 作为徐州反诈宣传大使，
0: 哎，
1: 两位的宣传大使也想提醒大家啊，
0: 那这个一定要谨慎。张主任说，你要说别人开会啊都能够领鸡蛋，
1: 嗯，
0: 苏总你去开会，你连鸡蛋都不给你。我说实话，那这个会你还不如不去呢，这是
1: 领鸡蛋。哎，咱有时候开会
0: 啊，
1: 咱是分大家和小家，
0: 哎，
1: 对不对？
0: 哦，
1: 如果能领鸡蛋给我，这是物质上对于来说我的满足。
0: 哦，
1: 但是我开的所有的会议
0: 都没给你领过鸡蛋，都不认识，
1: 都是让我在
0: 哦
1: 工作的前进过程当中
0: 哦，
1: 或者是为了咱徐州更好的发展
0: 啊，哦，
1: 或者是给我们徐州啊有一些些小小的注意的这种样的会议。
0: 哦，不是那种会，
1: 我要什么样的鸡蛋呢？我甚至愿意送给鸡蛋。
0: 对，
1: 这只要能哎有某一方面的一个提升。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姐的一大技能是迟到哈，
1: 她，
0: 哦，可能是去晚了，我猜
1: 什么这
0: 可能是去晚了，鸡蛋没领着。
1: 真的，
0: 上回去领鸡蛋的时候人没给她发，给我姐急坏了，让人现吓着的。
1: 我选好鸡，然后这几个鸡
0: 给我下。
1: 铁头十一发了好几个问号，什么意思？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要干什么？
0: 你们听不懂节目很正常。
1: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对对对，我们节目有些时候被听不懂也很正常，这是。
1: 无为说，
0: 嗯，
1: 听贵栏目，
0: 哎，
1: 真的长知识呢。
0: 长知识是吧？
1: 对不对？
0: 哎，
1: 无论是有用无用的知识，都让你今天又增长了一点知识。
0: 大葱说，我觉得还得是唐僧比较难抓呀。
1: 嗯，
0: 你想啊，经历过生死的三位主角都有磨难，意识相同，
1: 所以呢
0: 就连刚才所说的洗澡式的死法都一样。但是各位请注意啊，
1: 哎，
0: 他们三位只有唐僧是没有恋爱脑的。
1: 你觉得他没有吗？
0: 啊，
1: 他没有能在女儿国里那种样的表情吗？
0: 或者说
1: 你研究过他的心理危机？
0: 或者说他是没有可能去结婚的？
1: 哦，那倒是，
0: 不结婚的人就不会像结了婚的人那么优柔寡断，他一定是个雷厉风行我行我素的人。所以唐僧是最难抓，他的心最硬，知道吗？
1: 嗯，
0: 还有啊，我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当你们手上有麻团的时候，建议谨慎的听一下苏苏和小龙的节目，因为今天有黑丸子的梗。
1: 那个黑丸子梗可不是俺俩说的，俺俩不生产黑丸子梗，俺俩只是黑丸子梗的这个语言表达官。
0: 你们知道我拿着麻团听你们说那个唐僧搓灰那事儿哈，你知道我手里头是什么样的五味杂陈？
1: 你那个麻团又不黑，那些吃黑芝麻丸早上的人才难受呢。
0: 我们也只是让你的麻团啊多点滋味，五味杂陈的是不是啊？
1: 它是确实很杂陈，
0: 是吧？
1: 全是陈。
0: 哦，咱们得进做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3: 我只是一个
4: 放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啊，刚刚还有好多的小伙伴们，就是说我们因为领导想让我们年轻人早起上班，
1: 哎，
0: 我就给他们说，真的不是
1: 啊、
0: 因为我们是年龄大取胜的，
1: 对，
0: 年龄大起的才早，
1: 较少。
0: 哎，
1: 哎，
0: 你问你放眼望去，我们部门的人，
1: 哎，
0: 九五后
1: 啊、
0: 他们能早上
1: 哎
0: 八点能起不？
1: 那天天得播出事故，
0: 对，多吓人！
1: 你在家睡觉你都害怕。
0: 我天天得起得比他们早
1: 啊！来，各位，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需要各位来启发一下了啊！这个唐僧、喜羊羊和杰瑞哪个更难抓一点？刚才我听到有很多高手们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分析，这事。
0: 哎，
1: 平哥也做了分析了。
0: 您说说看。
1: 他说，在我经历了社会这么多年的打拼以后啊，
0: 啊，
1: 我觉得这三个都不难抓。
0: 还不难抓吗？
1: 我做销售多少年了？
0: 哦，是，您都是销冠了。
1: 我觉得现在客户的心理是最难抓的，知道吧？
0: 哇，你这说到点子上去了，
1: 对不对？
0: 您说的是客户，我们说的是甲方。
1: 甲方，对，甲方的心理太难抓，你都想象不到他们会怎么冒出一个千奇百怪的要求。
0: 而且奉他们的那个这个就有多、哎、多少钱，你问他有多少钱，他不多，
1: 对吧？他不愿意多花钱，反正
0: 对，
1: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0: 你是、
1: 哎、
0: 你是什么马？旋转木马。
1: 对呀、啊，所以你看啊，我觉得客户的心理才是我们目前最难抓的东西。
0: 是，
1: 还有刚才你们说到说形容大美苏的美。需要用十万字吗？
0: 那怎么说呢？
1: 那不显得有些太刻意，就跟冤黄色的
0: 近似的。哦，我说了这句话，我接下来用两句话来圆这句话。
1: 哎、对，
0: 那这两句话呢？
1: 能圆十万字？
0: 哦，
1: 在我看来，大美苏的美就一个字
0: 啊、
1: 美。
0: 哦，
1: 很美，真的很美，不就行了吗？
0: 大瓶子，你多多少少是做美业的，
1: 对呀、啊，
0: 你也要学点知识来去形容一下从你那美业出来的漂亮的小姐姐
1: 啊！
0: 你别就一个字美和美，真的美，人家显得没文化。
1: 不是，人家呀，就是把那个千言万语浓缩为了一个字儿。
0: 你就出去，你比如说人一个小姐在你那拉了个皮儿，就出来说、哇，姐姐你这种肤如凝脂啊！
1: 对对对，
0: 你多想点这种形容词儿、人也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对不对？
1: 对，就一个没，
0: 对吧？开玩笑很对，大瓶子就肚子里没墨水，
1: 是吧？
0: 只能说没漂亮、好看、开具。
1: 但是我觉得平哥，你看啊，从那个就是徐工出来以后开始做美业哈，
0: 他两个连着嘛，你听着。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再加上听我们节目哈，
0: 嗯，
1: 我觉得他就是想
0: 小本毕业了，
1: 就是接近那个那些美的东西。
0: 他接近了一些美的东西
1: 啊，对，
0: 他是因为。做美业它需要一些美的渗透、需要一些美的、美的提升，
1: 对，
0: 所以选择了听我们节目。
1: 对，
0: 那他可是吃也错的。
1: 别说他每次夸你说都有点欣赏自己作品的感觉。
0: 我又没有在他那呢，
1: 这鼻子不错，假
0: 烧
1: 这眼睛也拉着，眼皮拉的也行。
0: 我跟你说，你这虚假代言啊！你这绝对虚假代言啊！
1: 对对啊，纯天然，纯天然，
0: 十七年不变样。
1: 对对对，我姐每天坚持手搓。
0: 老手艺人了。
1: 手搓这下哈，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30连霍高速徐州路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徐州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快车道可以通过，事故后方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